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古书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田野欢歌五一特别节目，走进山西运城，看扎根乡村的文艺工作者传承根脉，焕发新彩。
3: 用红剧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1: 看数字赋能的跨界新农人直播带货，好物出圈。看薪火接力的乡村工匠精益求精，匠心传承，礼赞劳动，致敬创造，看见每一位闪光的你。

声震山河，匠心铸华章。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五一特别节目《走进山西运城》。我们在这里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到运城，好运之城，也祝大家好运常在。如今的河东大地是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处处洋溢着蓬勃的新气象。哎，

0: 正是有了各行各业呀、劳动者们的辛勤耕耘，才有了今天运城的日新月异。
1: 通过这几天在咱们运城的走访啊，我接触到了很多深耕在一线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其实我也算是一个文艺的劳动者，所以接下来呀、我先给大伙推荐的这位是我的同行。
2: 那就把您的这位同行请上来吧。
1: 来吧，
2: 来，我们掌声欢迎。

0: 哎呀，身姿灵动啊，刚柔并济。
1: 没错，蒲剧啊被称为咱们中华戏曲的活化石。刚才为大伙表演的呢是咱们青年蒲剧演员杜丽娜老师，她曾多次亮相央视的舞台，而且带着咱们的蒲剧登上过维也纳金色大厅。

0: 不容易，了不起啊，
1: 骄傲啊。
2: 谢谢谢谢。
1: 我其实也听说啊，杜老师从这个过完年之后就非常忙，
2: 对，
1: 一直在基层演出。
2: 今年是从正月初二到现在休息过一天
0: 啊。
2: 对，我们后面的演出是到五月底。
1: 我想问问您，主要就是在运城及周边的地区这些乡镇进行演出吗？每天大概演多少场？
2: 我们运城有13个县，有2000多个行政村，然后我们每天演出呢基本上就是2场到3场，中午一场，然后晚上一场，有时候会早上、中午、晚上都会，
0: 还会加场。
2: 是，就是想把我们就是地地道道的蒲剧送给就是乡亲们的家门口吧。哎，
3: 姐又结束了一天，忙完了一天的演出，
4: 让大家看看我这一天都干了啥。
5: 准备开始练功。11点开始演出的，然后一看，这会是8点多，然后有的老百姓陆陆续续也就来了。

0: 一次演出，我们觉得心里也很开心。
1: 早功已经完毕，应该是活动完了，然后现在换鞋子，洗漱一下，然后吃饭。刚吃完饭，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化妆。
2: 师姐，哦，又开演了，老百姓已经坐下了。
1: 看一下今天的戏，我是最后一个。每次勒头都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裹，勒得很紧，头晕头疼，这都是很正常的。
3: 举个手牌，看得见。
1: 结束，顺利完成，浑身都是汗。
4: 我去的就是来了，
5: 就是让你们在临沂县唱到哪玩到哪。
6: 小姑娘唱得好，
7: 只要乡亲们爱听，我们就会常来，我们会把普剧一直唱下去，一直传扬下去。
8: 文艺来自于人民，也服务于人民，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接地气，这样的文艺更暖人心啊，也点亮了乡亲们的乡村文化生活。其实呢，我们也知道丽娜老师除了这个椅子工之外啊，也是以敲工见长啊，敲工也被称为是东方芭蕾，是中国戏曲当中旦角具有极高难度的一个表演技巧。您看今天穿的也是这个敲鞋，
4: 哦，
8: 给大家看一下，
4: 其实就是脚尖现在里
9: 面。对，大家看一下这块
8: 前脚掌这块，
9: 对，只有大拇指的这块是软的，可以挨到地下。对，从这块全都是木，然后就挨不到这个地面，然后就是硬是用大拇指在用力，
8: 只有这个脚尖着。
4: 那你别站着，你坐着说吧。
9: 没事，已经练到差不多了。
8: 哎，今天机会难得，要不要体验一下？
4: 肯定啊，得让刘钊体验一下，这机会太难得了。
9: 然后我今天也把我的师父吉友芳老师，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就是请到了现场，亲自教你们。
4: 太好了，来，
8: 有请吉老师。
9: 好，
8: 正面请。
10: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一个软巧，
4: 就是软的就会好穿一点，是吧？
10: 好穿。
4: 哦，那有没有难穿的让刘钊试一试？他太简单了，
8: 这个对于他来讲就已经我感觉难如登天了。
11: 哎，老师，这个我明显看着我穿的这小，这人跟工艺品一样精美，咱别给人撑坏啊。
4: 不是，你得听老师的，你这学生你还没学呢，你怎么就能反驳老师呢？我要是你的话，老师让我怎么穿我就怎么穿。来，先给他办上吧。来，刘老师你坐在这儿。
8: 这个刘钊老师，其实这个旦角当中哈，以前也有我们的这个男戏曲演员啊，扮旦角也穿的这个敲鞋是吧？
10: 啊，是的，
8: 就是要绑紧是吗？要不然容易崴脚，您得绑紧了。
4: 你就坐下，你什么都不用管。你
8: 金杰哥从来没这么勤快过。哎呀，这不是绑，这是捆呐。
4: 来吧，刘老师，站起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人家是脚尖着地，你脚后跟着地，脚尖着地，你脚后跟
8: 着地。
4: 哎，你看一下个就高了，来走两步，来。
12: 老师，咱就表演到这儿吧。
9: 还棒。
8: 哎，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刚才这两步走的还行。
4: 丽娜，你把你刚才就是在凳子上跳下来那个，咔一下跳下来吧。你给他来，
9: 就在地面跳吧，这样。啊，半腿。
4: 这太简单了，这太简单，
12: 这还简单。
4: 你就让他上凳子，
9: 你就踩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不用换脚。
8: 我觉得杜老师非常高兴，此时此刻，您看。
9: 那样啊，对，这个，对，
8: 还真上去了，来点掌声，咱们鼓励一下。
4: 哎，你说早知道你穿了鞋你上不去，我穿呢，你看他又不给我穿，什么人啊这是。
11: 我刚才都穿那鞋了，我觉得难度特别大，但对于这个杜老师来说，我觉得简直如履平地一般。我想提一个小的这个挑战哈，能不能从这椅子上跳上跳下20次？
4: 你刚才穿的时候你怎么不跳？你个坏人，你

0: 能跳吗？杜老师，能吗？
1: 能。
2: 预备，三、二、一，开始。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2: 好，
4: 太厉害了，又稳又快啊！我想问问吉老师啊，现在传承到第几代了？
1: 到了今天，应该说有四代了。敲弓，这个创始人呢，是我们的前辈王群才老先生。现在呢，我们又有了第四代传人，他们呢，在我们的基础之上又有创新。他们是双挂画
4: 哦，那就像赵静
2: 一样，对对对，像的那种。
0: 据我所知，这两个小演员还是小梅花的得主。
1: 是的，是的，嗯
4: 啊，来，我们把两位小梅花请上来。

0: 我觉得我在旁边欣赏的时候啊，感觉到两位小梅花是默契十足啊，有一种对称的美感啊。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蒲剧艺术院院长贾菊兰院长，我们欢迎贾院长登台。欢迎您，贾院长您好。
1: 您好，大家好。青年者是戏曲之魂啊，希望他们在戏曲的海洋中呢畅游无阻，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谨记自己是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演戏，同时呢用蒲剧艺术讲好中国故事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喜欢我们蒲剧，爱上我们蒲剧。
0: 说得太好了，道出了极高的期许与厚望。
1: 我今天呢也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我要为文艺劳动者送上祝福，以笔墨致敬。
0: 现场的朋友们，一会儿贾院长啊留下墨宝之后，我们一起大声的念出这句话好吗？留下一首诗啊，我相信大伙儿已经猜到是什么了，一起说吧。

0: 哦，同时写啊，
1: 双手同时写，最后是。

0: 首《千古名篇》送给所有的文艺劳动者们，向你们致敬，谢谢，
1: 谢谢。
0: 刚才呢，我们共同感受了蒲剧艺术四代人传承与坚守。
1: 看了以后啊，真是难以平静，真的。而且在这次几天的走访当中啊，我也认识了一对父女，他们这种之间传承的故事也非常的温情。
2: 谁都曾心生胆怯，谁都曾满怀顾虑，
3: 我是狮头张甜甜，
4: 我是狮尾张杰。
2: 作为深耕舞狮行当的文艺工作者，每一份坚守都是对匠心的承诺。
5: 作为接过技艺的年轻一代，每一次起舞都是对传承的践行。
2: 舞狮是我这辈子放不下的坚守，
5: 舞狮是我要扛起的传承。
2: 守的是技艺，传的是热爱。
3: 我是女儿，
6: 我是爸爸，
7: 我们是舞狮人。

0: 表演非常有细节，他那个狮爪一直在轻轻的抖动，
1: 对，栩栩如生，
0: 对。

0: 劳动模范们打招呼。这也是及时献瑞。你看，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舞狮的表演非常有细节，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小狮子应该年龄不大，特别青春洋溢，很活泼。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刚才在这个湿皮之下，你看父女俩都是
1: 大汗淋漓啊，
0: 对，所以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可能是因为狮头是甜甜是你女儿的缘故，能感受到这个小狮子它很青春洋溢，包括很多姿态动作的设计很灵动，很俏皮，很讨喜。
1: 甜甜四岁就开始学哈，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学什么都不晚，比如说今天金杰刚才悄悄告诉我，我四十了，能不能学一学这个舞狮？我跟他说可以。
2: 你说可以管什么用啊？
0: 你看看大伙儿期待的眼神，
1: 来，大家给人掌声好不好？
2: 来吧，学什么？来，
1: 让老师教教他。来，师傅，起。
0: 高兴。

0: 很开心。
1: 那个他眼睛是怎么？您告诉告诉我。
2: 哦，
1: 嘴呢？嘴呢？哦，好，明白了。行，
3: 来吧。
1: 我是师头，你得是师伟啊。
0: 好，咱们现在先展示这个喜啊，喜悦的心情。这明显，这师头和师伟他俩今天刚认识，不太熟。这一头一尾的，你俩真是南辕北辙呀。这刚才是喜悦，
3: 现在是怒。
1: 怒啊，行。
0: 刚才这个喜悦我觉得算是蒙混过关啊，咱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个怒。两位认真看啊。
1: 哎呦，
0: 是非常有威慑力的，有力量，有气场。来一点掌声，我们展示的是怒，要有力量。哎呦，这个他俩合作啊，怒展现得更好。为什么呢？这就是他俩合作现在真实的这种心情啊，谁也不喜欢谁。
3: 可以，非常不错。
1: 接下来啊，我给你留招。来一个难度最大的，
0: 你们俩创作一下。
1: 就是我看人家刚才就是那个师伟把狮头咔举起来往上一蹦，那个咱来那个，咱俩
0: 他其实想干的事儿呢，就是他蹦起来之后踩在您身上啊，是这个意思。
1: 先给做个示范呗。刘章你看好了啊，两个手指头掐进去，
0: 扎马步。
1: 刘章你看啊，头顶住那个狮头的腰，
4: 我看着呢。
1: 哎，老师后边怎么着？
4: 下面是坐头，逼着就是借力用力。
1: 漂亮！哇，
0: 纵身一跃，好。
1: 哎，腰，看90度弯下，我得先检查一下你这底座，我得对自个儿安全负责。腰对，然后趴下90度，头往前顶住腰，顶住腰，趴下。小时候你喊仨数，你一二三，咱俩一块儿，我给你借个劲儿，你就走啊，咱蹭咱就上去了。
0: 好，
1: 哎，
0: 啊，来一气呵成啊，走，走，走，
1: 能不能有点专业素养？你不起，你也别往后坐呀。
0: 刚才呢，我们共同感受了一下形势。那我想问问啊，还有什么更具有难度的？因为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父女俩默契十足。
4: 今天给大家升级一下，更加难度，狮子过桥采青。

到了高庄之上。你看现在呈现的这个姿态啊，俏皮灵动，活泼可爱。刚才也讲到了男诗秀气啊，这是一个秀气灵动青春洋溢的小狮子，狮头高昂，我觉得他已经锁定了他的目标。哇，好有气势啊。你看他在观察啊，这一招一式每一个动作啊，都是带着情绪带着表演的。

最高的高桩之上。准备过桥，有试探的过程啊。

0: 抖动。这其实我觉得也是在表达一种心情和心态。在做试探的动作，小碎步缓缓的前进。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桥的中间，再一次高高的昂起尸首。其实我想现在大家都很好奇他一会儿要怎么踩青，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青菜它是悬挂在桥的下面的，但现在呢这个狮子是在桥上，那它一会儿怎么踩青呢？现在大伙儿其实都很期待也很好奇。
1: 这就是最大的看点。
0: 对，这个是最大的看点。感觉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

0: 悬挂下来，狮头去采青，采到了。我觉得此时此刻值得我们最热烈的掌声，也借着这美好的寓意啊，祝大家好运连连。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2: 在咱们那个角度看着特别惊险，那个女儿的头完全是整个身子悬在空中的。
0: 其实我觉得那一刻啊，作为父亲的那种责任感啊，拼尽全力也要把女儿稳稳地托起来。
3: 从小我教导她，从四岁然后走到现在，都是用汗水换出来的。我相信就是一句话，少年强则国强，希望从田代的身上让咱们的后代一代更比一代强。
0: 少年强则国强，刚才您讲到女儿四岁跟您学习舞狮，我听到现场的很多朋友们感叹了一句，四岁啊那么小。
4: 小时候看着爸爸在梅花桩上蹦来蹦去，我觉得很帅，然后我就想学，然后我告诉我的父亲，我父亲就教我了。然后呢，现在我才知道舞狮不容易，走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我特别感谢我的爸爸，谢谢他培养了我。
0: 你跟随父亲学习舞狮也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啊。其实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张大哥，是他的女儿甜甜准备的啊，是有备而来的。来啊，悄悄的先藏在身后，想现场展示给父亲。
4: 爸爸，我有话想对你说。

0: 上唯一能把我举起来的是你，是你用粗糙的双手给我举起来，你用坚硕的背脊扛住了生活的痛。有史以来都是你来保护我，我之前什么也不懂，现在我想趁着这次机会，我也想保护你一次。你经常说你的腰疼，所以我给你买了一个护腰的，然后我希望你能平平安安。这是我用线缝的平安两个字，希望可以伴随你一生。
1: 其实我觉得现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听到刚才甜甜讲的这段话是潸然泪下哈。其实刚才甜甜讲第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把我托起来的人是你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我觉得此刻可能作为儿女我们都想到了我们的父亲那种代入感和共鸣感。生活当中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有很多时候是父爱如山默默地替我们扛下了，所以那一刻如果大家也想到了你的父亲，想到成长当中父母对你的托举，我觉得我们此刻在心中默念一句感恩，感谢他们，谢谢。

0: 糕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哈，甜甜她是熬了夜，一针一线把它缝出来的。
1: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很荣幸有这么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儿。你以后的路还很长，爸爸一直会在背后默默支持你。

0: 张杰老师除了是这个影视的演员以外，也是我们运城学院的教师。那么咱们平复了心情以后，还得说一下您在这个学校里现在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1: 从北京、上海、天津、佛山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把舞狮文化带到咱们山西运城。一开始从小学开始，在小学任教3年，然后很荣幸运城学院后邀请我过去给大学孩子上舞狮课程，给同学们展演舞狮文化，还有精气神，代表是咱们中国人的雄风。
2: 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把醒狮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下去。那在这里呢，我们节目组也想表达我们的一份心意和敬意啊，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送出五彩劳动勋章，表达我们心中的一份敬意啊。这是一个岩雕，因为在古代时运城因岩而建，因岩而兴。那这座城我们去过千年盐湖啊，可以说是大自然的调色盘。那它有五彩缤纷的颜色，那首先这一枚呢就是橙色传承勋章，马象征着奔腾不息，驰骋万里，所以呢也象征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扎根乡土，扎根基层，就像千里马一样行走在田间地头，让文化的种子生根发芽，让文艺的星火得以传承。好，再一次感谢张氏妇女，也谢谢所有的文艺劳动者、文艺工作者们，向你们致敬，谢谢，
3: 谢谢。
0: 家宝，你知道吗？咱们运城啊，位于黄河岸边，北纬35度区，是这个水果产量的黄金地带。运城去年水果出口的总量达到了30万吨，
2: 这个成果太让人感到振奋了。
3: 过去呀，这个农副产品要想运出去的话，靠的是车马，靠的是集市，但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那就是咱们新农人的新战场。
2: 是的，
0: 现在叫什么你知道吗？叫数字新劳动者。
3: 而且咱们直播间的这些销售员呢，那是说学逗唱，各显神通，全是能耐。
4: 大家好，我是娜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运城特产的直播间。你想长假马上就开始了，你们开心吗？
5: 我在
6: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西运城正宗的牡丹红富士苹果。
7: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闻喜县七里坡的山楂。
8: 咱们今天是头茶瓜正式开园。
6: 咱们山西运城的苹果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脆啊。
9: 买的多有优惠吗？
6: 下单一单的话减10块，2单减20，3单咱们就减30了。
8: 我为啥每天就这么快乐开心？我每天最少要吃一个西瓜。
9: 那个西瓜圆圆的，吃了你的西瓜是不是也吃得那么圆圆的胖胖的瘦不下来？
8: 你们都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啥？健康、开心、快乐，是不是第一？西瓜使我快乐。
10: 我买它的瓜怎么能追着你这是新鲜的瓜呀？
8: 个个爆脆爆甜爆汁，生活还是要甜甜蜜蜜的，不是吗？
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咱们家山楂开始，从新粉变铁粉，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我咬一口，大家听一下它的声音，沙不脆，脆的就像乖老爷的赤兔马的马蹄声。5、4、3、2、1，上链接。
8: 我们下次这个点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2: 真好。咱们现场啊，咱们运城的兴农人们集结完毕，
8: 刚才已经看到了大家直播销售的风采，接下来咱们就上才艺。
11: 好啊，我不怕呀。
2: 两边

0: 我们不惧，
1: 我们也不惧啊、
2: 看来两边啊，这个架势都已经啊
3: 拉满了，
2: 起来了啊。那我想问问，咱第一轮谁先来呀？
3: 还用问吗？我们先来。
4: 这个是指挥棒，我们有名的雨露相迪当指挥棒。

0: 咱们的牛指挥啊，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表情都卡在这个节拍上。
1: 没错，那个牛指挥是跟着节奏在尽情的跳舞。
0: 您看您刚才有很多很可爱很欢乐的动作啊，怎么想的？灵感来自于哪儿？
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这是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0: 还有什么？
2: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揉面的
0: 啊，揉面。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这
0: 揉完面之后摘梨，
1: 先揉面后摘梨。
2: 对对对，还有断线，你知道吧？当当当当当当当，断肉线包饺子。哦，
1: 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的那个。
0: 你别说，我听完牛指挥这一通解释之后，我发现一切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仿佛又在情理之中啊。
1: 人家所有的动作来源的素材全都是源自于生活，
0: 确实让我们快乐到了。那这边呢，
1: 谁先来？苹果哥。

0: 解读一下这才艺，来，
1: 这又跳又唱的，这还看不出来。
2: 刚才这段表演啊，就是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还音。
3: 那其实就是像双簧一样，其实口音表演是有技巧的，觉得轻松，其实挺累的。
2: 好，感谢我们的苹果哥啊。
0: 接下来该我们了吧？
1: 该你们了。

好，怎么样？大家好，我是猴仔，一名来自田间地头的舞者。一次偶然在农地里跳舞的视频，让我在互联网上得到了网友的关注。于是我毅然决然辞掉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做一名真正能帮助到自己家乡、帮助到老百姓的农产品宣传者。 土地给我踏实，舞蹈给我力量。我希望用我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新农人的风采和活力，在乡村和舞台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

0: 你的路，这是送给我们主持人的。哎，
1: 谢谢。
0: 这是我们山西新疆的樱桃，这是来自北纬35度的。我们山西运城的阳光的味道，愿你往后的日子里，像这樱桃一般红红火火，甜甜蜜蜜，生机勃勃。
1: 哇，谢谢！我替大伙尝一尝，
0: 我们新疆的樱桃。
1: 一口爆汁，两口上头。我要把咱们绛县的樱桃送给我们现场的劳动模范们。哎，这边儿，好。再一次谢谢侯仔，我把你的心意传达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劳动模范们，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0: 好的，谢谢。
2: 咱队给来一个，谁来？
3: 我来。
2: 大家好，我是永济贫嫖，
4: 贫嫖，
2: 贫穗的意思。
4: 那咱就让他贫嫖一下呗。
2: 哎，永济人开饭店，全国各地都跑遍，破釜山打榜不嫌累，越干越。

等锅包，堵雷凉桥和热炒，茶粉必备都离不了。老人吃了开胃口，小孩吃了不叫饭，男人吃了浑身带的，女人吃了脸红彩彩。只要用茶小米粥，不管说饭都会走，哪怕端夫直接火，嚼劲儿也能解个渴。反正谁吃了都学美，开胃见你真过瘾，越吃越美笑开颜。

0: 我听懂了，
1: 你听懂了？
0: 说这小米醋特别好，
1: 对，
0: 老少皆宜。
1: 我这里面有的，你尝一下。
0: 你尝一下。
2: 哦，这里还真有啊。
1: 有。
0: 好好，可以。
2: 好了好了好了，
1: 一般的醋都是黑色的，我们这个是琥珀色。哎，带劲儿。
0: 鲜不鲜？
3: 很绵密。
1: 媚不媚？
0: 它在我的口腔当中萦绕啊，醋香。
1: 对，
0: 关键是这醋啊，真带劲儿啊。
1: 对，真是好东西。你要不够了，我一会儿再给你拿。
2: 够够够！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我觉得这个主播呀，不但要嘴皮子溜，脑子反应还要快，
2: 那当然
4: 要应对直播间突发的各种临时的状况。我觉得像刘钊老师，他本身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他就好，他就特别适合做这个主播。
0: 那这样你俩一个当主播，一个当黑粉。哎呀，
4: 咱俩来当黑粉。哎，
0: 那就刘主播开始吧。
2: 今天我要卖的是那个什么？我这不拿过来了吗？米醋。这是小米的米醋，是这个没有添加剂自然发酵而成的。
4: 你说没有添加剂，你怎么证明它里边没有添加剂呢？
0: 怎么证明？
4: 怎么证明？来，你给我证明一下子，怎么没有添加剂？
2: 俩碎嘴子，
0: 他攻击我们。
4: 你不能攻击我们，是顾客。
2: 你打字这么快吗？
4: 我是跟你连麦呢。
2: 山西运城的米醋，小米酿造的。
4: 你一个北京人，你为什么要带咱们山西运城的米醋？
2: 因为山西的米醋特别好吃，这是小米酿造的。作为北京人，我从来没喝过。
5: 哇，真好喝呀！
4: 你喝一个，我们就相信你。
0: 家人们，想看主播喝一缸的，请扣一。
4: 来，鼓掌！来，让他现场喝一个。来，
2: 我也是闲的，我没事带什么米醋，我带点樱桃不好。先播他
0: 们。通过咱们的几位专业主播啊，包括我们前面才艺主播的展示，真的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运城新农人的魅力、实力还有专业度。所以呢，我们也要送上我们的敬意。来，
2: 这是一枚绿色收获勋章，你看是一个羊的造型，
0: 三羊开泰，象征着丰收。也希望通过数字兴农，让咱们运城的农特产品卖到全国各地，让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好的，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兴农人们，
4: 谢谢
6: 谢谢。嘿嘿嘿嘿嘿。

0: 势磅礴的祭山高台花鼓，把我们看得真是热血沸腾，而且呢也把咱们运城的民间非遗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没错，到咱们运城市这个盐湖区的蓝山根呢，就得看这么精彩的演出，而且还得感受咱满满的烟火气，开启咱们的寻味之旅，跟着劳模赶大集，走起呀。
2: 今天的大集格外特别，集市上的摊主们大多都是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走进体验一番。
0: 中药香囊，那这是纯手工制作的是吧？
3: 对，纯手工制作。
0: 那就像他这种，给他来一个什么呢？
1: 对对对，
3: 哪个香囊？
0: 他长得没那么磕碜，就是脾气大一点。
4: 相思珐琅这个工艺呢，到现在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5: 我这点砌墙的底子，我这啊，
6: 你不是让你端上挖腻子去了？
0: 很精细啊！哎呦，这就完成了啊！
1: 我剪的怎么样？
0: 什么叫你剪的怎么样？唐泥砚，
7: 这个泥砚呢，是采在我们山西母亲河汾河里的泥。
0: 这叫金钱石雕，
8: 它是手工雕刻的，手工打磨它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这个质感。
0: 青铜雕塑，
9: 像这个马，它是5种铜镶嵌在一起的。
5: 你不是特想拿金鸡奖吗？哎，
0: 谢谢大家。虽然我没有机会站在金鸡奖的舞台上，但是今天我在山西，在运城，我拿到了金鸡。哎呀，太好了！你别摸了，你又不拍戏，你老拿这干嘛呀？这是什么什么画？
10: 这是相纸刻画。
0: 哦，这是刻的呀。
11: 对对对，用刀刻的画，相片纸和咱们那个国画、油画不一样，是这是用笔往上加颜料，但这个是往下退颜色。大的颜色就是黑、红、黄、白四个颜色的、
5: 啊。最底的黑色，稍微刮点红色，
11: 对，
5: 然后再刮点黄色，再使点劲儿白。
11: 哎，对对对，它一层一层的。
5: 老师，我能自个儿试试吗？
11: 可以可以可以，
0: 互相画一个对方的肖像。
5: 我用您这
11: 拿这把刀，拿这把刀。好好好。
5: 实在使不上劲，这太难了。行了，就是他，
12: 我给急了啊！
0: 我看出来，
12: 行了。
0: 你给画个猴，我给画个猪。我把他整活了，我让他下来，我问问。

0: 小女孩多可爱。
1: 揉面，
2: 这我这抻面，这抻面学的他们呀，
1: 那就抻着面呢，别少说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为什么要叫南市戏点？
3: 原来创始人是南方的，就在我们那个运城老街这个就开始做了糕点
1: 啊，就开始做糕点了，
3: 然后就起家就南市戏点，
1: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是吧？
4: 是
1: 得嘞，
5: 好吃，这馅好吃。哎，不怕你笑话，我活这么大头一次吃啊刚出锅的点心。
1: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得笑话笑话你。
5: 是吗？
1: 我也是头一次。这是什么呀？
6: 看看香菇
1: 哦，香菇
6: 它是先冻干，冻干以后我们再经过低温油炸。
7: 在我们文喜呢有一句话是有事就有馍，有馍就有事，然后这个馍的话就指的咱们文喜花馍。
5: 没听说那句话，
1: 好事多馍呀。哎，
5: 就是这句。
1: 哎呦，太甜了。
8: 咱们玉城西瓜是酥脆沙甜，入口即化。
9: 咱这个西瓜不但好吃，可以和艺术结合。
5: 老师，这都是您雕的吗？
10: 是是的，
5: 真厉害。哎，它利用三个颜色变化，
10: 对，红白，
5: 哎，体现这个雕刻的造型。
1: 卖土的？
11: 肯定不是。
1: 你看，这还真是卖土。
10: 对，这是咱们园区用土做的这个炒旗。
1: 吃一堆土不安全呀。
5: 那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炒一下呀？
10: 行，可以啊。
1: 是咱们园区独有的崖边白土。
5: 行。哇，这个什么散的下来？
1: 这玩意儿不粘一块儿了吗？
3: 就可以翻脚，你先就翻脚就行了。
1: 我们能试一下吗？
10: 可以试一下，来。
5: 这沉的。
1: 这个挺多了，现在土特别热。
3: 我不知道，更
1: 热。土热的时候特别沉。
10: 哇。
5: 爆火狼糖
1: 哦，嚯！它如果没有这道工序，估计就会牙碜。
10: 对，是个绿的筛子。
1: 好，行了，
5: 好嘞，
1: 这就行了。能吃了吗？这个
10: 可以，能吃了。
1: 尝尝尝，刚出锅的。
10: 好，
1: 我管他呢。还是刚出锅的好吃。
5: 这次跟着老五赶大集，真是亲手做、亲口尝、亲眼见，才发现劳动真正能够创造美。
1: 没错，从指尖技艺的坚守到田间地头的耕耘，每一份匠心都藏着劳动的灯光。
12: 就什么也没给我带回来，是这意思。
1: 哎呦，光顾着吃了，
5: 指着你肯定指不上。你知道山西什么最有名吗？
12: 面食。
5: 对了，不光把好吃的给带回来了，还请来一个高手。
12: 高手是谁呀？
5: 杨刚老师。
1: 有请杨老师。
13: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和咱们节目相关的一个作品《二十四节气》，我用面塑的呈现方式展示出来。
12: 还真的是对应着不同的节气啊。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3: 整体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面塑主要是传承的我们山西老一辈的传统的手艺，和我们这片土地上传承的这种节气风俗绑在了一起。每个节气该吃什么，该做什么，该去讲究什么，通过面塑的手法去展示了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慢慢的对我们山西慢慢已经陌生的面塑有一个新的认识。通过我这个面塑的技艺，让这种老的传统手艺讲出新的故事，让更多人去了解。接下来我为大家展示一个山西的转盘蹄筋，号称四大面食里面最难的一种。
12: 最难的
13: 就是在一个盘子里用一个竹筷子边转边剃，我可以准的在两米以外打到这么大的一个靶心里。
5: 啊，你是不是不信啊？这样咱俩打个赌好不好？如果两分钟之内这20个梯尖都打中了，你做10个俯卧撑；没打中，我做10个俯卧撑。
1: 你做20个，
5: 可以。

0: 朵，哎，三个，有几个没打中呢？
1: 你刚才说是掉地，
0: 没没，有几个没打中。
2: 基本上都在
1: 靶心当中，
3: 它因为风啊会稍微一点点影响，
0: 但是这个微风就给刘钊成全了，一条是20，四条是80嘛，
1: 我先做几个，然后
0: 你就先尽量做，能做多少个算多少个。来，我给你查查。哎呀，哎，能稍微做标准一点，对，稍微做标准一点，对对对对，赵叔。咱就是老爷们儿啊，愿赌服输。刚才是你自己先提出，屁股得下去，下去。哎，你看都给你叫好，对，好。
2: 哎，你看啊，现在刘钊老师这手里又拿着一个岩雕啊，琥珀色记忆勋章。你看它是一个小兔子的造型，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的兔子代表着灵动而有生气，
4: 没错。
2: 所以其实我们的记忆传承啊，不仅要形美，同时要传神。您作为代表啊，我们送给所有的记忆的传承人们。好，再一次感谢杨老师。
1: 谢谢杨老师，
0: 谢谢。
2: 咱们都说啊，地上文物看山西。那运城呢，有102处国宝级单位啊，仅次于北京。而且呢，这里有一座木楼，被称为是中国楼阁式建筑之杰作，它就是万荣的飞云楼。
0: 你知道它奇在哪儿吗？奇就奇在它的主体结构没用一根铁钉，却能在风雨中屹立。靠的是啥呀？靠的就是咱们老祖宗的建筑智慧。
4: 这座古楼能保存至今呢，我觉得应该感谢一个人。现在我们用掌声有请古建筑修缮领头人董仰明老师。
2: 欢迎董老师。我们请董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关于飞云楼您可能是再熟悉不过了。
5: 因为飞云楼它建造于清代，实际上飞云楼它只有两层，二层和三层，它就像云朵一样缠绕在飞云楼上。你看第一层的柱子衬托第一层，最上面的柱子里边有四根稳定柱在衬托着，而且二层三层它是没有一根柱子，它是用楼板锁所有的毛榫把它锁在稳定柱上。
0: 董老师就是从事这个职业一共算起来得有多少个年头了？
5: 我从高中毕业以后就从事这个行业44年了。哎呦，
0: 那您肯定是对这上边的每一个零件都是了如指掌。
5: 啊，是。
0: 那今天啊，我得给您增加一个小难度，就是把您的眼睛蒙上，咱们组装一个由200个零件组成的元代民居的这么一个建筑模型。
5: 那之前确实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挑战，确实是太难了。蒙着眼睛去触摸一个建筑，你对这个建筑的形制必须要心中有数。前沿角度
2: 完全用手感去判断这个零件到底是在哪个位置上。
5: 后沿中间，因为今天咱们选的是元代的一个民居，它的柱子下大上小，两根柳条在搭建时它都是以毛榫来连接的，朝东风性的它都是榫，朝西的都是毛孔。我在触摸的过程中就按照它的特点去进行。
6: 不加梁上面，顾家梁上面，
5: 每一个顾家我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它在什么地方，这是关键。你不能说，哎，我摸到一个垒条了，这个垒条递给他，他的垒条不能按住，是吧？我就是从底层一步一步的这样做。
6: 拉件，拉铃，拉铃，垒条东边的，垒条中间的，垒条西边的。中东西，这是基部西边，没了这个。
2: 在找什么？
6: 这个大斗，还有一个垒条。
0: 是您手里拿这样的吗？
6: 对，就是。哎呦，
2: 太坏了，还藏，
0: 缺一个竟然能摸出来，这个真是绝。您看是这个吗？
6: 对，这是前沿的东。
0: 哦，
6: 你把这个弄，它没法搭。
1: 还找什么？
0: 在这儿，

0: 全在这儿呢。
1: 他说还有大斗带十字划过那个。
0: 哎，您摸摸看是这个吗？
1: 啊，对对 对
0: 、哦、你看
2: 这个垒条，我看一下，3721根，所以说是每一个部件它都是三根，所以最后到了基部以后，哎，我发现就缺了一根。还好他拿走的是最后边的，假如拿走的是前面的，我大事就有了更大的困难。
1: 擦拭擦拭啊，
3: 我是拼好了，来大家给点掌声。
4: 太厉害了，了不起的古建匠人。
0: 我觉得这种匠心精神啊，不仅仅是在千年的木构里，更是在咱们新时代的大国重器之上。在咱们运城啊，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用另一种硬核的担当，为咱们中国的发展注入着动力。
4: 我知道您要说的是什么了，中国速度，对吧？
0: 没错，
4: 高铁如今已经成为了时代的缩影，成为了中国奇迹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0: 没错，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用中国速度为乡村提速。接下来啊，咱们就看看那里的大国工匠们。
5: 咱们这个产品呢，主要是以生产轨道交通和风力发电为核心产品。我们一线的员工呀，大概有1800人左右，80%的属于高技能人才。
6: 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咱们这个专业技术到底有多强啊？
5: 好，今天正好我们有2位高技能人才在这儿。哎呦，
7: 哎，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8: 师傅好，
7: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6: 今天呢，咱为了震慑一下这小子，咱们挑战一下2分钟之内切断4根。而且让这个灯泡保持不碎，有没有信心？
9: 这个有一定难度，我尽量实现。
6: 别尽量，一定要实现。现在我们邱师傅就要挑战2分钟之内用角磨机切断4根铁丝，而且灯泡不碎，即为挑战成功。倒计时现在开始。看见没有？那么小的缝隙根本就看不着，几乎是看不着，所以说难度很大。
9: 嘉宾这次给我安排的任务对我来说是特别严峻的。它首先是在一个高铁模型里面，这个缝隙的话是灯光聚起来特别刺眼，根本看不见铁丝和这个角磨机的接触，完全凭经验来感觉到铁丝还差多少才能切断。
10: 第一根用的是40秒的时间啊，现在已经开始挑战第二根了。你看那个铁丝就在那个灯泡上边一点点，稍微往下一指，这个灯泡就碎了。你说它这个纯是靠什么？靠自己的手感。
9: 切钢丝也不是专门是表演，我们成功修理一些高精尖的配件的时候，需要用角磨机去修理，这需要依靠这个眼睛、手还有耳朵的精准度。
10: 第二根也断了，
7: 我看。
10: 30秒，第二根用了30秒。
7: 你知道为什么吗？手感来了，它就可以多下一点。
10: 熟能生巧，它现在已经慢慢的感觉上来了，
7: 对，
10: 后边会越来越快。哎呦，你看，
7: 那灯丝跟那颤，
10: 对对对，
7: 是吧？对对对，那个灯泡里的钨丝在颤，
10: 铁丝几乎就挨着那灯泡。哎呦，哎呀，要断了。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那灯丝跟那颤，是吧？对对对，那个灯泡里的钨丝在颤，
6: 铁丝几乎就挨着那灯泡。哎呦，哎呀，我错了。第三个挑战成功，
5: 最后一个了啊！对，你看它那个灯丝真的一直在颤，
6: 不能离太近。你看那个，我现在一直往外。还有最后十秒钟。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嫂子，来吃点水果。哎，吃个橘子。嫂子，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我这是客气吗？我这是感激呀。你说你现在还怀孕呢，我要是找外人来帮我弄账，我能放心吗？你要是来，嫂子这心就放到肚子里了。来，吃个大橘子。
1: 嫂子，我不敢吃橘子，怕上火。
0: 啊，吃橘子上火呀？哎，我听人说啊，怀孕吃葡萄。
1: 吃葡萄对孩子眼睛好，来吃葡萄。好，那我吃葡萄。啊，可甜了。这账是不是挺乱的？是挺乱。
0: 你帮嫂子好好弄啊，要不他们该找我茬了，给我开除了。
1: 开除？谁要开除你啊？
0: 这你还用问吗？这还不明白？
1: 你放心吧，嫂子。
0: 谢谢小姑子啊。<笑>
1: 哎，嫂子，这回那羊毛衫你不往回要了吧？
0: 什么羊毛衫？啊，这事儿你还记着呢？我要是想往回要，我能给你买吗？

0: 我那是逗你玩呢。
1: 哎，你弄吧啊，嫂子不打扰你了。你弄一会儿呢，就歇一会儿，别累着啊。
2: 哟，哎，燕子，
3: 二姐夫，
2: 你好，真麻烦你了。
3: 您太客气了，二姐夫。
2: 嗨，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呀？就跟韩会计说，我们啊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1: 对，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3: 没什么困难，二姐夫，不就是帮我嫂子整整账吗？都是小事儿。
2: 嗨，难了不会，会了不难。这样，你啊，先别着急查账，你呢，把账上的问题都找出来，一项一项列出来，然后交给韩会计，告诉他哪里有错误，怎么改正。
1: 哎呀，你看看啊，你二姐夫想的多周到，这样呢，一呢你又不累，二呢又能提高你嫂子，一举两得，是不，二妹夫？
3: 就按二姐夫说的办。
2: 行，那你先忙，啊，我还有事儿。
3: 你先忙，二姐夫。嗯，
1: 走了，二妹夫。哎，看那熊样，看见我啊，那脖子像不会动似的。哎呀，一眼都没瞅我。
3: 嫂子，你那是太漂亮了，他不敢瞅你。
1: 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就是烦我，我都能看出来。他不愿意搭理我，我也懒得搭理他。你整账吗？
4: 这个怎么读的 ？Second， Second。
5: 碰碰，你妈走几年了？
4: 三天了吧？
5: 怎么还没回来？
4: 大人的事问起来简单，听起来麻烦。你妈走的时候都没告诉我吧？

0: 哎，艾松。
1: 哎，二姐夫，
0: 我还想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呢。多亏你把许燕子给请来了，帮我整理了厂里的账。你放心，我不会让他白忙活的，我们会表示的啊。
2: 嗨，这力所能及的嘛。再说了，都是亲戚。那个表示的事儿，你就自己定吧。
0: 行，我心里有数。
2: 哎，二姐夫，我给你打电话，我是想问一下，我二姐哪天回来？
0: 你二姐走的时候，一没跟我说去哪儿，二没跟我说什么时候回来。
2: 那你俩，那你能联系上他吗？
0: 你找他有事儿吧？
2: 没什么事儿，就说走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没有。
0: 那你联系他吧。
2: 我怎么联系他？
3: 他有一个同学叫毕建宇，送了他一个寻呼机。
2: 哦，我二姐有寻呼机了。多少号？
3: 95388。
2: 好，那我呼他一下。哎，你好，请帮我呼一下95388。
4: 二姐是我最担心的人，虽然大姐和竹子都有他们的烦恼，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是世俗，灵魂上没那么多痛苦，而二姐一直在寻找一种精神。我和二姐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牵挂了。

0: 二姐夫，吴二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她能说？

0: 事。
1: 我今天打的寻呼机，呼了他20多次，他都没回我。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
1: 我看你怎么一点不着急呢？啊？
2: 我着急有什么用啊？
1: 这不是有用没用的事儿啊，这态度问题。你对我二姐怎么一点不关心啊？
2: 怎么叫不关心啊？
1: 至少你应该知道她去哪儿了吧？
2: 废话，她不跟我说，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
1: 好，她没告诉你，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联系不上我二姐了。而且他已经走了3天了，你看，我也没看你着急啊。
2: 我着急有什么用？你都联系不到他，我就能联系到啊。
1: 那你也得想点办法，不至于在这有闲心写字儿吧？

0: 主任，您的电话。
1: 哦，
0: 您电话真多呀。
1: 怕接不着男朋友电话是不是？哎，哎，
2: 佳宇，
1: 金志啊，什么事儿？
3: 你见到艾兰了吗？
2: 见到了，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块吃饭呢。
3: 那他现在跟你在一起吗？
1: 早晨我要送他的时候，宾馆服务员说他已经退房了。
2: 他是不是回去了呀？
3: 早上退房，那按道理的话现在也应该回来了。
4: 那我为什么打他寻呼机
3: 他不给我回呢？
1: 因为早上我呼他的时候他也没回，是不是忙了呢？
3: 你确定他回来了吗？
1: 这我不敢确定，但我能确定他退房了。
3: 他会不会还在丹东啊？
2: 他要在这儿应该会和我联系的吧。
3: 行，那我试着联系他。
1: 好吧。
5: 你是不是真出什么事儿了？
3: 一个大活人能出什么事儿？
5: 车坏半道了，
4: 就算车坏了，他也能打个电话给你回过来；就算没有电话，他也可以借个手机给你打回来吧。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没结婚，你不懂。
5: 二姐夫，你别瞎想啊，我二姐不是那样的人。
3: 你认为毕建宇说的是实话吗？
5: 二姐夫，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二姐不是那样的人。
3: 那她去丹东干什么？
5: 我二姐现在下落不明，我们全家人都很着急，希望你别借题发挥。
3: 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应该能懂。

0: 要不这燕子呀，大学就没白上。你看整这账，
1: 就跟玩一样。
2: 这时候知道夸我了。
3: 嗯，这个不是玩，这一张一张看，老累了。
0: 哎，我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你说赵金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度量呢？
3: 你啥意思啊？
0: 那咱们这次整的挺要命啊。他本来想把你换掉，哎，你这突然来了份检讨书啊，各位领导，我错了，我大错特错。可是赵金志呢，也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看现在又把燕子找来弄账，你说是不是又设什么圈套呢？
2: 不能哥，他要是想弄圈套的话，就不能找我来弄账了。找我来啊，就是想帮我嫂子。
3: 没准他想明白了，我是刺激他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
0: 哼，这赵金志啊，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人。防着点吧。
3: 哎，那水果别吃了，那是给燕子买的。你怀孕？

0: 就点水果吗？怀什么孕？啊，你好，帮我呼一下95388。啊，我是艾松，请速回电话。联系不上什么玩意儿？这在。
1: 二姐失踪了。
0: 二姐失踪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都3天了。哦，哎，你别着急了，他去丹东了。你怎么知道二姐去丹东了？二姐说的。那不对啊，
0: 我去问过二姐夫，二姐夫说二姐去哪儿，他根本就不知道啊。
1: 那是他说气话呢。二姐走就没跟二姐夫说一声，什么时候回来也没说。 那为什么不说呢？你看你这问的，为什么也不应该不说呀？夫妻之间，这任何一方出差不应该告知对方一声吗？这谁也不说，然后拎包就走。哎呦，咱二姐真的太有个性了。
0: 艾叔，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二姐是那么各色的人吗？如果没有什么原因的话，她出差能不跟二姐夫说一声吗？
1: 问题就在这儿呢。什么问题啊？你不觉得最近咱二姐跟毕建宇走得很近吗？
0: 你呀，你纯属胡说八道，你知道吗？我怎么胡说八道了？艾茹，你是不是想说？ 二姐去找毕建宇约会去了。二姐是那种人吗？好，就算她要找毕建宇约会，她也得找个理由吧，什么招呼都不打，就跑丹东去跟毕建宇约会去了。这种没有理性的事情，你别说二姐，谁都做不出来。那你说，二姐去丹东干什么了？还3天不回来？我估计啊。
1: 二姐是去推销白酒去了，3天不回来，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我的同学在那儿，瞎操什么心？
0: 艾竹，你为什么要把二姐院跟毕建宇扯在一起？你怎么跟二姐夫一个观点呢？
1: 什么一个观点，两个观点的？你就说二姐年轻的时候，毕建宇喜没喜欢过她？ 那现在毕建宇的媳妇儿得癌症去世了，单身了，那他能不追求二姐吗？
0: 你怎么知道毕建宇的媳妇儿得癌症去世了？
1: 二姐夫说的。

0: 太叔，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二姐和二姐夫的婚姻遇到了危机，我劝你别跟二姐夫接触那么频繁，好不好？是大姐又跟你说什么了？谁也没说，我自己看见的。
1: 你看见什么了？我问你话呢，韩海松，你看见什么了？莫名其妙，自己家人在这嚼舌根儿。刘姐，
2: 哎，
1: 我想吃碗宽面面，你要不要来一碗？
2: 我不吃了，我刚才刷完牙了，你吃吧。
1: 也不知道怎么了，
2: 我这一到晚上就开始饿。白天也没吃什么呀？你好像就下午啃两口面包。也是，我这两天总啃面包。嗯，谁学会机响啊？
1: 你的吧。
2: 我呢？看一眼啊。哎，刘姐，可能是你的。
1: 我的？
2: 嗯。你看一眼，
1: 这么晚了，谁管我？

0: 呀，我老公呼我。哎，老公，呼我啦。挺顺利的。
1: 这次业务开展的还不错，我们现在在长春呢，我们在这儿签了一个大单。明天呢，再去趟哈尔滨，我估计再有个两三天吧，就回去了。不用惦记，我天天跟艾兰在一块儿。哎，老公，你这两天去我妈家看看孩子呗？啊，
0: 嗯，想他了。我这儿你放心。
1: 行，知道了。那我挂了啊，拜拜。
2: 哎呀，你们这小两口感情真够甜蜜的，这才刚出来三天就开始惦念了。
0: 不是，我出来的时候没跟他说几天回去，他问问。
3: 你的寻呼机一响，我才想起来我的寻呼机丢了。
1: 寻呼机丢了？丢哪儿了？
2: 我猜应该是丢在丹东的那个宾馆了。
1: 那打电话问问呀，没准服务员给收起来了呢。
2: 算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说你这出来几天还有人惦记，我这出来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1: 那你寻呼机丢了，人家想找你也找不到啊。
2: 也是啊，哎，丢了就丢了吧，
1: 可惜了。
4: 喂，
2: 艾松，睡了。
4: 二姐，二姐，你还在丹东吗？
2: 没有，我现在人在长春呢。
4: 哦，哎，二姐，我呼你那么多遍，怎么不回我？
2: 哎呀，
3: 我的寻呼机丢了。
4: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我和刘杰还得去趟哈尔滨，估计再有两三天就该回去了。
4: 哦，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2: 嗯，行了，不早了，睡吧。啊，
4: 嗯，好。二姐，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2: 挂了。

0: 爱竹，爱竹，你睡了吗？爱竹，
1: 大半夜敲什么敲？
0: 我是要告诉你，二姐在长春。
1: 二姐回电话了。有病吧？

0: 哎，哥，什么？在哪个医院啊？
1: 啊，我知道了，
0: 嫂子，爸得脑血栓了，我去医院看看。
2: 我去不去啊？
0: 你别去了，你在这弄账吧，我先走了。
2: 不是，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好，
2: 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0: 哎。二姐夫，我爸得脑血栓了，我得去医院看看。
3: 这么重？
0: 还不知道，我哥刚打电话说已经住院了。
3: 你快去吧。
0: 啊，行。
3: 哎，燕子。
0: 啊，还有事儿啊？
3: 账上的问题查出来了吗？
0: 查出来了。
3: 那你能不能把查出来的问题先给我拿过来看一眼？我想心里有个数。
0: 好，我现在就给你拿。

0: 天早上吃饭好好的，吃完饭收拾桌子，那碗筷一下掉地下，就这右胳膊就不好使了，紧接着这半拉身子就不能动弹了。
1: 呀呀呀！
2: 行了，燕子，别哭了，你哭咱爸病也好不了。这平常血压高，爱吃肥肉，早就说会出现问题。
3: 那医生怎么说？能不能恢复呀？
2: 医生讲不好说，都这么大岁数，就算恢复了。也不能像以前这么厉害。
0: 完了，半身不遂了，疼了。
4: 韩会计，赵总找你。
5: 你跟他说我弄账呢。
4: 赵总找你开会。
5: 啊，开会啊，开会行。秋儿
3: 啊，
5: 我去开个会啊。
3: 啊，好。

0: 小崔，啊，你总跟着我干啥呀？
1: 我也去开会啊。
0: 啊，那你先走吧。
1: 走吧。两块钱，行。
0: 干什么呢？
2: 王会计，先找地方坐。

0: 开个会啊！内容只有一个，研究一下我们厂里的会计问题。会计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你先别说话，听我慢慢说。大家都知道，自黄会计请假以来，由韩爱梅接替了他的工作，但由于韩爱梅的业务能力很差。
1: 使得我们厂的账目十分的混乱。我最近找到一个亲属，他是韩会计的小姑子。人家本来就是注册会计师，我让他帮我查账，在我们的账上查出很多个问题。赵锦志，你这个是个圈套啊！你让我小姑子来，明着是帮我，暗地里是在整我，你太损了吧！
2: 我怎么损了？我告诉你，如果我让审计查你的账，你的问题会更多。我有什么问题呀？我有什么问题？
3: 这不是问题吗？这不是问题吗？
4: 你把这单子给我，把你把这单子给我，
3: 快点，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0: 哎，阿梅，
1: 我
0: 来，你赶紧进去看一眼爸爸。
1: 爸咋样了？
2: 不太好，你进去看一眼爸爸啊。
1: 这等一会儿出事了。
0: 什么事儿啊？你进去看一眼。
1: 过来。这
0: 出什么事了？家里着火了。
1: 趁你不在，赵金枝把我筷子给撸了。
0: 不，他凭什么呀？
1: 就凭燕子去查账查出的问题。
0: 燕子查账是在帮你整账。我就说赵金枝他不是好心眼，果然。

0: 全是圈套吧？你看现在，整咱俩头上来了。
1: 那你说该咋办啊？
0: 这儿先别哭了啊，把眼泪擦擦。你先进去看一眼爸去，我来想办法啊。
1: 小
0: 林，快说，赶紧。
2: 赵总让你接我干啥去？
3: 我不知道啊，没跟我说，他就说让我过来接你。哦，
2: 你车开着还挺好的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姐，你也得赶紧练练车啊，练好了，这车你还不随便开？
2: 我怎么能随便开呢？这厂里的车，
3: 还不赵总一句话的事儿吗？
2: 小崔，我跟你说啊，首先我不会随便用这个车，第二赵总也不会把车随便给我用，明白吗？
3: 明白了。
2: 话不能乱说啊。
0: 这么快就出来了，你多陪一会儿爸呀。
1: 爸没什么事儿，你想没想出办法啊？
0: 想呗。
1: 什么办法？
0: 你别管了，我肯定让赵金志倒霉。

0: 快减负，你绝对是我们家优秀担当，
1: 德智体美劳样样精通啊。
0: 啥事儿啊？二姐夫，你叫我来。
2: 没事，我找你干什么呀？
0: 你说呀。
2: 你不是说你们领导想跟我要幅字吗？写完了。
0: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
2: 哎，不能跑
0: 啊！
2: 等干了以后，给你裱起来再拿走。
0: 谢谢二姐夫。
1: 真好。
0: 二姐夫，你要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了，不用拿车接我。
2: 那是我们自己家的车，以后你练好啊，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
0: 这咋还成咱自家的车了呢？你要这么说，那我指定不用了。
2: 为什么呀？
3: 我开着你们厂的公车四处转悠，嘚不嘚瑟呀？
0: 我正式跟你说，二姐夫，你千万别用那车去接我了。我是谁呀？我干什么的？我就坐上的特别别扭。
2: 行，坐，不接。还有件事啊。电视台的发票进来了。
0: 啊，发票？你要报销？
2: 对啊，报销。
0: 你不是拿自己的钱吗？这咋报销？
2: 是我的钱不假，但是我只是先垫上。啊，事情呢是经理的手，拿去找会计报销，报完钱给我。啊，这是公事儿，不是私事儿。
0: 我大姐能给我报吗？
2: 你大姐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我把原来的黄会计找回来。
0: 啊，不是，二姐夫，你上次不是答应我让许燕子先来整整账吗？你这样事儿的，我大姐没意见吗？
2: 她有没有意见我管不了，但她的账啊弄得太乱了，根本就没法用她。拿着，报销去。
0: 嗯。

0: 查一查。嗯，
1: 不用，这不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吗？
0: 那还是查一查为好。
1: 嗯，你怕白衣啊？
0: 啊，确保万无一失嘛。哎，查一下。
1: 行。
0: 嗯。

0: 竹子，
1: 哎，你先别说话呢，我这个断了。
0: 这什么钱呢？
1: 大姐，你咋来了呢？哎，别管我什么钱了。
0: 不是，我问你，你什么钱？
1: 你又不是这会计的，你管什么钱呢？
0: 哎，我不是会计了，我还不是你大姐吗？
1: 大姐，你别闹了行不行？你就管好家里的事儿，你别管厂里的事儿了。
0: 啊，我明白了。赵金志把我给开了，就是为了让你来拿钱方便，是吧？
1: 大姐，你咋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个钱是拍电视专题片的10000块钱，不是拿去我自己花。
0: 拿回去了是不是你自己花？谁知道啊？
1: 你看看，你自己看看，这什么钱？
0: 我不看。赵金志要是想给你弄钱花，那办法不有的是吗？
1: 给谁花呀？给谁花呀？大姐，你能不能讲点理？
0: 我怎么讲理？我怎么讲理？你给我叫我啥呀你？赵金志把我给开了，你还让我讲理？我在这是不是碍你们事儿了啊？
1: 韩爱梅，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为什么把你开了你自己不知道吗？那不是你业务太差。我说句难听的话，
2: 你算盘都打不利索，你当什么会计啊？
0: 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10遍也是这个理儿，你就不配当会计，你不配。
3: 你说我不配，你竟然这么说我。
4: 办公室，这是办公室，这是办公室。
5: 韩爱梅，你严重的破坏了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
0: 我破坏什么秩序了？我什么也没破坏啊。
5: 就你这种行为，我给派出所打电话，完全可以拘留你15天。
0: 你打吧，你现在就打，让他来抓我来。
6: 保卫科，上来人。
0: 干啥呀，金志？还动真格的了？行行行，大姐知道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6: 你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
6: 知道错了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5: 你明天去包装车间工作。想干就干，不想干回家待出去。
0: 去哪儿？
5: 包装车间。
0: 去去去，听你的，什么事都听你的。
7: 干什么呢？啊！你看你写的字儿，你这是手是爪子。错了，错了，重写。
8: 怎么了，竹子？啊！
9: 我老爷这是怎么了？打架了吧？头发被扯那么乱。
8: 别瞎猜，赶紧写作业。
10: 大竹，怎么的了？谁欺负你了？谁欺负你？告诉我，我给你出气去。
9: 我说了，你敢去吗？
10: 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找他去。
9: 韩爱梅，
11: 不是你是蠢呢？你还是笨呢？还是傻呀你呀？啊！我跟你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你就不能忍一忍啊？你没事，你招惹赵金志干什么？
0: 我没招赵金志，我也没惹他。
12: 竹子，他说我连算盘都不会，
0: 我气的，我跟竹子动手了。
11: 你不给爱珠报销，你就是在惹赵金志啊！你就不能忍一忍？你看现在好了吧？啊？你把赵金志给惹了，他就得防着咱们。你说我这办法我还怎么用？
0: 我也没你说的那么笨。后来赵金志说要报警，把我拘留了。我知道他那是吓唬我呢。当时我就服软了。我说我错了，我已经给他台阶下了。
11: 真是还算有点脑子。

0: 聪明。
1: 这事你跟燕子说了吗？
0: 我怎么跟燕子说呀？
1: 瞒着他干啥呀？
0: 不是谁跟你似的，老是心里装不住事儿啊？你看看咱爸现在有病，燕子还怀孕，我跟燕子说了，他不得气死啊？
1: 行，这事你做的对，咱们不能牵扯太多人了。对了，赵金枝说让我上包装车间干活，我去不去啊？
0: 去。咱不仅要老老实实干，还得让他觉得咱服了，彻底服了。
1: 就像虫子似的，他咋宰咋是呗。
0: 对，不当虫子，永远成不了龙。
2: 赵金志到底是把大姐给拿下来了，
3: 韩爱梅自己被拿下来了，他冲我撒什么气啊？
2: 爱主啊，那你为什么偏偏赶这会儿要去报销呢？
3: 那我赶什么时候去报销啊？二姐不就是让我这个时候去的？
2: 那赵金志什么意思啊？啊，刚把大姐给拿下来就让你去报销，这不就是制造矛盾吗？
3: 他为什么要制造这种矛盾啊？
2: 为什么制造这种矛盾？爱主啊，你这个脑子就是简单，你知道吗？
3: 好，你不简单，那你跟我说他为什么？
2: 你看不出来吗？他要从咱们老韩家拉拢一个人过去啊，这样就不显得势单力薄了。
3: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拉我过去？
2: 对呀、啊，本来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卷进去了，不就跟你有关系了吗？
3: 反正我不管，韩爱梅今天这么对我，我就跟她断绝关系。她再也不是我姐，我也再也不是她妹。
2: 爱主，你冷静点好不好？你这样做，那就是赵金志想要的结果，你知道吗？
3: 韩爱松，你今天没看见韩爱梅在场子怎么骂我，怎么欺负我的？你别跟我说了，你要再跟我说，我就跟你也断绝关系。
2: 爱主，大姐肯定是错。
3: 你给我出去！
2: 爱主，你别激动好不好啊？我不是替大姐辩解
3: 啊！
2: 别，你别出去，你原谅大姐啊！她那种性格你不知道吗？
3: 你出去！
2: 哎，我给大姐打电话，我骂她行不行？
3: 你
2: 冷，
3: 你出去！
4: 哎，老舅，我老姨怎么样了？
5: 失恋了，谁把她甩了？
6: 你瞎猜。那今天写到这儿吧。拿着钱，带你妹妹去菜市场买点你俩爱吃的，回来老舅给你们做啊。
4: 哎，老舅，这剩的钱是奖励吗？
5: 老舅，你这不会是在考验我们吧？
4: 我们绝对经不起考验。
6: 别废话了，赶紧去。

0: 白松啊，有事吗？
1: 大姐，你跟爱如怎么回事啊？他回去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你欺负他了。他没说我因为什么动手吗？大姐，我觉得啊，为什么也不能欺负他？
0: 她是你妹妹，你是大姐。
1: 大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过端午节，妈给咱们一人发那个咸鸭蛋？
0: 她把你咸鸭蛋偷吃了。
2: 那你也没说她呀？
1: 啊？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妈也不在了。就算她惹着你了，
2: 你也不应该动手啊，大姐。
3: 这能是一码事吗？别说他偷吃我鸭蛋，他有病了，我可以。

0: 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变成什么样也是你们逼的。
1: 这套出去怎么样啊？我觉得形势不错。
2: 毕节
1: 宇帮的忙，你去仓库找小五，给几个地方发货。
3: 好，明白了。
1: 哎，等一下，
2: 哎，
1: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可能。
4: 这三个地用咱们费了9牛2虎之力都没发进去一瓶，它含氧量比咱多啥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4: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排不肺丸，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白松啊，有事吗？大姐，你跟爱主怎么回事啊？他回去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你欺负他了。他没说我因为什么动手吗？大姐，我觉得啊，为什么也不能欺负他？
1: 她是你妹妹，你是大姐。大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过端午节，妈给咱们一人发那个咸鸭蛋？她把你咸鸭蛋偷吃了。那你也没说她呀？啊？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妈也不在了。就算她惹着你了，你也不应该动手啊，大姐。
0: 这能是一码事吗？
1: 别说他偷吃我鸭蛋，他有病了，我可以给他输血；他肾坏了，我可以给他换肾；他帮着赵金枝欺负我，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姐吗？这样我就不能忍，就不行。大姐啊，别说他不能帮着赵金枝欺负你，就算他帮着赵金枝欺负你了，那还有比献血换肾重要吗？啊，
0: 大姐，
1: 咱现在不说献血换肾的事儿啊。就算他犯错。
0: 你原谅他，啊！你只要原谅他，你包容他一切了，你这样做才是大姐。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没欺负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愿意听啊！
1: 大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变成什么样了？
1: 你不是
0: 你
2: 说话呀你！
0: 我变成什么样也是你们逼的，其中也有你，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0: 出一些个坏主意，坑我骗我，反过来你来指责我，表面上装好人。
1: 大姐，你能不能凭着良心说话呀？啊，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什么时候坑你了？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你自私狭隘，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0: 我不可理喻，我怎么自私了？我怎么狭隘了？
2: 你们最自私，你们最狭隘。
0: 早知道你们这样，我就不该帮妈妈你们养大。为了养你们，我大学都没去上，
2: 现在你们翅膀硬了，都瞧不起我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想把我气死？我气死你们就高兴了是不是？
0: 你们都欺负我，都欺负我。

0: 尔滨了。
1: 哎，别！
2: 徐老大，哪能让你倒酒？我倒酒。
1: 就是啊，这酒你要是给倒上了，徐厂长，我们俩就得跪着喝。
3: 你们俩是哼哈二将啊，我惹不起啊。
2: 我们两个再怎么的，在徐老大面前，那都是小角色。
1: 哎，就是啊，我们要分不出来大小，那就是蛤蟆籽吃多了不识数。
3: 对，来吧。敬你们俩哼哈二将啊！
1: 不是，徐站长，你要是不说主题的话，这酒我们可不敢喝呀。
3: 先喝，喝完了说主题。哇！
4: 老舅，太香了。
5: 红包，叫你老爷吃饭。
6: 我叫了，我老爷不出来。
5: 再叫呗。想烫、
4: 啊、老爷出来吃饭呢。
7: 我不吃，你们吃吧。
5: 大白，你去叫。
7: 老爷，我老舅炖了牛肉汤，可好喝了，你来吧。
8: 我不吃炖龙肉，我也不吃。
6: 老舅，我老爷到底怎么了呀？
5: 行了，别管他，他不吃咱们吃啊。
7: 老舅，
5: 嗯，
7: 我老姨是不是受欺负了？估计外面有人欺负他吧。
5: 肉好吃吗？
7: 好吃。
5: 好吃还堵不住你嘴。
4: 食不言，子

0: 假。
1: 那你想不想出来我们找地方喝点儿？
0: 二姐夫，我不想去喝酒了。

0: 二姐夫，您说去喝酒去哪儿？好，行，我们马上到。
1: 媳妇，吃饭。哎，你这去哪儿啊？啊？
2: 我老姨这么晚出去，是不是找她分手的男朋友了？
3: 哥，你天天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你谈过恋爱分过手啊？
1: 你俩啊，赶紧吃饭，吃完饭都
3: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1: 赶紧吃饭吧。
4: 啊？徐站长，那桶你看了？
1: 你小姨子给你拿的？
5: 哼，你们俩呀，不用玩这心眼儿啊，那是我亲小姨子，那图能不拿给我看吗？
4: 完了，彻底露馅了。
1: 那你跟他说那图有问题。
5: 说了。
4: 啊、哦，你这是背后给我们下绊子，然后再请我们吃顿饭。
5: 我就跟你们俩说一声啊，心里做好准备。我小姨子去跑到销售了，马上就回来了。
4: 回来他能咋的？他能找我算账啊？
6: 赵金志都知道那图是假的。你小姨子还有什么咒可念呢？
5: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4: 完了，徐老大火了。
6: 我们俩不说话了。你说。
5: 我小姨子啊，那是一个有能力的女人啊。如果这次回来，销售业绩要是显著的话，你们俩呀，就得成为她手下败将了。
4: 吹吧，我们俩成的手下败将，你小姨子是穆桂英啊。就算他是穆桂英，他大破了天门阵，就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打进去的区域，你小姨子就能打进去啊？他是神仙呐！
6: 他要是真给打进去，
4: 他有三头六臂啊！我告诉你，你小姨子要是真要能拿下来，
7: 我都跪地下管他叫妈。
6: 他要是真给拿下来，我以后见面给他跪下都行。
4: 啊，就丹东那个代理商啊，我们俩去了好几次了。一瓶都没卖出去。
6: 就是啊，就丹东姓周那老小子，我都要跟他叫爹了，那油盐不进，不好使。
4: 那可不，
6: 他还
4: 不徐厂长，你是不是知道点啥事儿啊？啊，你要是知道点啥事儿，能不能给我们哼哈二将你先透露透露？
6: 对呀、啊，你先给我们透个底，这憋着我难受啊！
5: 先干了，干完了再说。哎，
4: 这么多，
5: 能不能干呀？
6: 能，哥，你要是喝不了，我帮你干了。
4: 你可拉倒吧，你帮我干了，你干完之后，你许厂长还不算呢，干吧！哎。

0: 干了也是白干。
1: 徐老大，你玩我们呢？
0: 玩你们，我得有兴趣。我跟你们俩说啊，等我小姨子一回来，一切见分晓。
2: 啥意思？
3: 你大姐让我给收拾了，
4: 让我发配到包装车间。

0: 很久。
1: 二姐夫，你今天叫我来，就是说这个事儿吗？
0: 当然不是，我怕你心情不好，让你出来换换心情。在家没吃东西吧？来，先吃一点，空腹喝酒伤胃。这是还有怨气啊，我也陪你吧。
1: 你别喝，我出来呢，不是和你喝酒的，是有话想对你说。
0: 有什么话就说吧。
1: 你今天找我出来，我本来不想来，但是后来想了想，还是出来了。
0: 你本来就应该来，在家待着会越来越心烦的。
1: 烦是烦，但是我想了很多问题。我们老韩家四个兄弟姐妹本来感情都特别的好，但自从有了这个龙凤酒厂，我们之间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互相猜疑，互相指责，现在感情都到了破裂的边缘，这是为什么？
0: 这不很简单吗？还不是因为
1: 二姐夫，不管因为什么，我都不想再想。我今天出来呢，我就是想跟你说，以后不管是家里还是龙凤酒厂的事儿，我都不想再管了。本来我没有任何目的，我也没有任何企图，我却在你们这种无休止的斗争当中，我被越卷越深，我冤不冤啊？我不想再提了，
0: 我不想喝了，
1: 二姐夫。

中国有句老话，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你就不要打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也许我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面现象，实质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我相信爱珠心里的单纯和思想上的干净，他对赵金志就是尊敬跟崇拜。可赵金志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而爱珠的单纯又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因为单纯最容易被引诱的。我真是一筹莫展。

0: 干嘛？
1: 我想跟你聊聊。
0: 我睡觉了，明天聊吧。

0: 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这趟出去怎么样啊？
1: 一会儿再说吧。
2: 吃根油条，吃的太少了可不行。
3: 哎妈，你出去这几天怎么样？是火大大的还是小小的？
2: 你比你爸都关心我。
4: 选货机丢了吧？
2: 啊，丢了。
5: 在哪儿丢的？怎么丢的？
6: 嗨爸，你这话问的，你要知道丢哪儿了，不就找回来了吗？
5: 吃饭，那么多话。你都去哪儿了？怎么样？
2: 我觉得形势不错。
5: 王世豪可始终没有打开丹东市场，你怎么去了这么容易啊？有人帮你？
2: 对，有人帮我。
5: 毕建宇帮的吧？
3: 毕建宇是谁呀？
5: 你不认识？
3: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5: 你妈妈的一个同学。
3: 妈的同学？男的女的？
5: 男的。
3: 妈，男的。
5: 胖胖，吃饭。你妈说你最近吃的少。
3: 我要留着肚子。我老舅说今天中午包包子。
5: 你老舅包的包子那么好吃啊？
3: 我老舅做什么都好吃。昨天给我们做那牛肉汤，那味道御膳呐。
2: 你吃过御膳啊？我看这一放假倒是挺好的，你老舅带着你跟大奔，是不是比你上学的时候都强啊？
3: 对呀。
2: 哎，你是要去上班啊？
7: 嗯。
2: 那你先别着急走，我想跟你聊一聊这几天出去跑销售的情况。
7: 好。
2: 行。这几天出去跑的情况是非常的好，我没想到的是，咱们龙凤酒厂的酒，在东北各个地区都很受欢迎。
7: 那是肯定的呀，60多年老品牌了。
2: 我们这次啊，一共去了3个城市，丹东、长春跟哈尔滨，我们跟这几个代理商谈的都非常的好。你看，订单都已经给签回来了。丹东呢是500箱，长春跟哈尔滨是各300箱。我是这样想的。希望大姐呢能够抓紧时间跟这几个代理商的财务分别联系一下，只要他们打的定金，咱们就立马发货。你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5: 没想到你们订出这么多。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订多了还不好啊？
5: 没什么意思。我去单位啊，给你安排一下，安排好了给你打电话。
2: 哎，我们卖出去这么多的酒，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点时间，只要对方打款了，咱们就得发货，人家等着要货呢。
5: 行，我知道了。
8: 活干了。
3: 妈，说的什么呀？
9: 妈，
10: 水的。
11: 嗯，爸，好点没有？
3: 还那样，一吃东西就呛。
11: 啊？这点滴打了一天一夜了，这血栓还没融开，这可。

0: 哎，姚明没过来。
1: 谁？
0: 姚明啊。
1: 我都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了，面都没露一下。
0: 怎么了？你俩吵架了？
2: 我没告诉他。
0: 那不就是吵架了吗？因为什么呀？
1: 让燕子回去，燕子就是不回去。
0: 你现在回咱们家住了？不是，你俩因为什么呀？
3: 燕子。
2: 啊，哎，行了吧，您就别跟着操心了，没事啊。你喂爸去，打
3: 点水。
0: 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啊。
1: 来，喝点水吧。
0: 再喝一口，来。
1: 对，刚才喝的水全呛了。
0: 妈。

0: 韩会计怎么跑这儿干活来了？会计被撸了？是不是犯什么错了？哦，肯定是贪污了。不至于吧？我听说是赵厂长把他调来的。是吗？赵厂长啊？赵厂长不是他妹夫吗？
1: 对呀、
0: 啊。是啊。怎么把他调这儿来了呢？什么情况啊？
2: 说啥呢？你们几个说啥呢？
3: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别以为我犯错误了，我会计被撸了，你们想错了啊！我来包装车间呢，我是来体验生活的，看看你们干的怎么样。一天别在那块叽叽老讲究我啊！谁不想干，赶紧滚回去啊！别说给你们开除了，我扯老婆舌能死啊你啊！赶紧干活，都瞅啥呀？
4: 轻点轻点啊，轻拿轻放。哎，慢点啊。
0: 这卸什么货这么大车呀、啊哎、老乔，料酒陈醋这蚝油哪来这么多调味品呢？
5: 韩总，你们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5: 哟，谢谢哥小挺能保密啊，他给咱们立了一大功。
0: 立什么功了？
5: 这些东西都他赊来的。
0: 谢喜鹤赊来的、啊、谢喜鹤呢？
6: 哎，我在这儿呢，韩总。
7: 喜鹤啊，这些货从哪儿赊来的？
8: 我前几天跟您说过呀，我五叔在锦州有个调味品厂，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咱们这个地区把市场给打开，我就跟他们介绍了一下韩总。您的人品还有能力，
9: 绝对能帮他们开疆拓土，
8: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货赊给咱们了。
7: 可以啊，喜鹤，
10: 那我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你。
7: 大家伙就把手里的活先放一下，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跟刘杰此次征战成果显著，我们拿下了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的市场，订出去了1000箱白酒。
11: 好
7: 啊，好！再加上这次喜鹤呢，又把调味品全都给赊来了，还有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饮料，这些我们也都联系好了，只要定金打过去，人家立马就能发货。
5: 哎呀，这太好了！那定金得多少啊？
7: 大概需要20万。
5: 啊？二十万？
9: 20万？
7: 没关系，大家先安静一下，钱的事情我再想办法解决，而且我相信我一定能搞到。现在你们的当务之急是需要联系一下本地区的大小超市，把需求量给统计出来，这样货到了我们就能立刻批发出去，尽可能的在3个月之内完成资金回笼，让资金链运转起来，争取1年创收20万。
11: 好，好，好。

0: 你俩干嘛呢？啊，剁馅儿呢，敲鼓呢？
1: 老舅，你不经常说要在学习中找到乐趣吗？
2: 我们在劳动中找到了。
0: 你俩真贫啊！找找找，别剁的哪都是啊！哎，胖胖，你妈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好像天快亮了吧。

0: 稀里糊涂的。听见你想，我还问了句谁呀？
1: 那估计是赶了一夜的车吧。我二姨太辛苦。
2: 哎，凤宝，你妈没说业务跑得怎么样？
3: 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听我妈说好像成果显著。
1: 你看吧，我就说我二姨绝对有能力。
2: 就拍马屁。凤宝，你爸这回乐了吧？
3: 没见我爸乐呀。
2: 成果显著，他也不乐。
3: 那我哪知道？
1: 哼，就我二姨夫那张脸，总是冷冰冰的，他从来也不笑。
0: 不是说我吧，
2: 哎，凤宝，给你妈打电话，让她中午过来吃包子啊。
0: 好嘞。
4: 喂，你好。哎，凤宝，怎么了？好，老舅包包子了。嗯，那你跟你老舅说一声，一会儿我就过去啊。

0: 喂，哎，你好，是龙凤酒厂吧？
1: 啊，是啊，你找谁呀？
0: 我，哎，你是谁呀？
2: 我姓黄，
0: 黄会计。
2: 你是哪位呀？
0: 我是韩爱兰。
2: 啊，爱兰呢？有事吗？
0: 那个，我大姐呢？
2: 你大姐呀？你大姐不在这上班了。他上包装车间了，
0: 他被调到包装车间去了。会计他不干了
2: 啊？这不会计我又接过来了吗？
0: 啊，你又接过来了。那这样吧，黄会计，辛苦你去趟包装车间叫一下我大姐，让她给我回个电话，行吗？
1: 好，那个我帮你找一下啊。
0: 好。会计换了。
3: 姐，找我有事儿是吗？你去仓库找小五，给几个地方发货。
4: 哪几个地方？
3: 丹东、长春、哈尔滨。
4: 发多少箱？
3: 丹东发100箱，长春跟哈尔滨各50箱。
4: 好，明白了。
3: 哎，等一下。
4: 哎，
3: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跟小五也说，不能跟任何人讲。
4: 好，明白了。

0: 对，干啥去？赵总找我有点事儿。啊，什么事儿啊？那个车保养。啊，手里啥？
1: 保险单。啊，我看看。
0: 保险单你看啥？你也看不懂。啊，对了，听说你调包装车间去了，没事好好熟悉熟悉工作吧。
1: 跟我装领导呢？赵金枝学不出个好样。
2: 王大爷，
1: 病好了，
2: 好了，好是好，没好利索。没好利索怎么来上班了？这不是赵总跑你家请我，你说厂里有事儿，我能不回去帮忙吗？
1: 白帮忙啊，不给钱。你这话咋说的？那这么大公司能不给钱吗？那既然给你钱，那你就不能说帮忙。
3: 那要这么说话有点虚，<笑>
1: 小雨，
2: 不这么说。喂，
3: 艾兰呐，
1: 大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昨天晚上回来的。啊，事儿办的怎么样啊？
3: 还行。大姐，你怎么会计不干了？我听说你调到包装车间去了。<笑>
1: 快让人给撸了。
3: 撸了？
1: 谁做的决定啊？你说还能有谁？行了，你见面再说吧啊！
3: 哎，大姐，中午啊，艾松包了包子，我回家吃，你也回去吧。
1: 行，我。

0: 会回去啊。
1: 丹东100箱，长春跟哈尔滨各50箱。
2: 小五，赵总有交代，往这几个地方发的货不能跟任何人讲。
1: 什么意思？
2: 不让你讲就不让你讲，你问什么问呢？赶紧装车吧。

0: 个？
1: 八个。
0: 哟，你是高老庄的务能师兄吧？
1: 务能，
2: 我来了，
1: 二姨来了。
2: 哎，慢点啊。嗯，艾松，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0: 没活，没活，你吃就行。
1: 有福之人人福着，
2: 那无福之人呢？
1: 福人呗。
2: 这小嘴跟谁学的？一套一套的，
1: 跟我老舅学的。
0: 祖宗，你跟我学点好行不行啊？
2: 大姐还没来呢。
0: 大姐还来呢。啊。
1: 哎，大姨来了。
3: 哎，
2: 大姐，
1: 妈。
3: 哎，
2: 来来来，慢点。
1: 哎，
0: 大姐，
3: 你包的？艾松包的。
0: 我包的，姐。
3: 我不饿，你吃吧。
2: 哎，这怎么？
0: 大姐，给点面子呗。
2: 行啊，干什么呢？快，
3: 再给你个面子啊。
0: 哎，烫不烫？刚出锅的。嗯。
3: 挺好吃啊，这水平都快赶上妈了。
0: 你不看看我是谁的弟弟？来。
2: 行啊，你这一下把一家人都给夸了啊。哎，咱不用等厨子啊。
3: 他那一天应酬多，外边酒局的也多。坐下吃吧。
0: 哎，我那个锅里还有包子啊。

0: 大哥，你这炼茶功他在这儿，我吃药掉地一粒找不着了。你这姿势哪都给你找仙丹呢，在这儿。哎呀，我这药贵呀，快点帮我找找。哎，好。找找啊。嗯。哎。哎。不是，哥，这还能吃啊？
1: 要消毒啊。
2: 你要说那消毒，那拿酒池的药啊，那酒精才消毒呢。哎，
1: 你懂个啥呀？不是，找啥事儿？哦，哥，哎，哥呀，我来呢是跟你汇报个情况。
0: 什么情况？
1: 刚才啊，我去库房发货，这小五也在那安排人装置。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货往哪儿发呀？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他跟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他不告诉我，我就没招了。
0: 我就问司机老吴啊，你猜这司机老吴跟我说这些货往哪儿发的？
1: 往哪儿发的？
0: 丹东、长春、哈尔滨。啊？这三个地方咱们都没打进去，他们谁打进去？
1: 这是我分析的啊，十有八九，估计就是那韩爱兰。
0: 不可能！这三个地方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发进去一瓶。
3: 他韩爱兰比咱多啥呀？这韩爱兰他不是个女的吗？你等等，你给丹东的那个姓周那小打个电话。
4: 不问肯定你就这么事儿，
3: 你快打吧你。哎，艾松啊，你这包子是真不错，从小就爱研究事儿，现在自己在家做饭，这不也挺像样的吗？
5: 谢谢二姐夸奖。
6: 竹子一顿不做呀？
3: 你坐，心血来潮能坐一顿。玩什么游戏？玩游戏啊！吃完饭睡一觉，睡完觉起来赶紧学习。今天就知道打游戏。哎，
5: 大姐，你叫他俩去玩一会儿吧。最近俩孩子表现得很好，嗯，多多少少玩一会儿行。嗯，
3: 感谢韩老师的大恩大德，俺们永志不忘。
5: 赶紧撤退！
3: 慢点儿。
6: 谢谢你，安总。
3: 谢我什么，大姐？这俩孩子，这一个假期要是不是你看着，就得天天打游戏。看那俩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5: 那大姐，我一。

0: 定继续努力。
1: 不是，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二姐，没事，我跟大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大姐，赵金枝为什么不让你当会计了？
2: 就是因为我不听他的，不让他乱花钱，就生气了，把我会计就给我撸了。
1: 他乱花什么钱了？
3: 他买台豪车，你不知道吗？
4: 啊？他买了台豪车？
0: 也不算买吧，顶账顶的。
2: 顶账不花钱吗？还得给人返回去30万，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拿这30万的支票，这就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

0: 赵金志，你能不能反省一下你自己？
1: 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大意见。
2: 赵金志，你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我一心一意过，
1: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2: 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
1: 你们现在把我的家干散了，然后再把企业干垮了，你们可以拍手称快了。
3: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
4: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敢当股，好水自然真。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聚焦乡村新职业，看旅拍定制师点亮古村新业态。五一假期，乡村游热度攀升，贵州村超、百牛渡江、民俗竞技轮番上演。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开局良好，鲜活海产游向国内外大市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乡村，一批接地气、有活力、前景广的新职业，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涌现。五一假期，我们推出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把镜头对准旅拍定制师、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新职业新工种，看中国服务扎根乡村，广大青年在乡野间的拼搏进取、创新创造。五一假期已经开启，游玩的途中，美美的照片不能少。旅拍定制师正是在这样的需求当中催生出的新职业。来看看我的同事戴晶晶在安徽一线宏村的体验。
1: 特别好，我们侧身啊，侧身，对，再侧身一点，好，不要驼背哦。
2: 来到宏村，吸引我的不只是这里的美景，还有美景当中的美人。

0: 您看，有不少游客都换上了汉服，在这个被徽派建筑围绕的古村落中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那目前呢，宏村有100多名旅拍定制师在从事相关服务，但旅拍定制师和我们所熟知的摄影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一起体验一下。
1: 小姐，我们拍个定妆照啊，都好看好看。
2: 那我们去拍照吧，走。
3: 老妹，不要假笑，不要假笑。
4: 对了，
0: 好 ，OK。您情绪价值给的太足够了。
2: 必须的，因为我们其实，拍摄时间是很短，1个小时左右，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拍。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让对方放松下来，这样才有最好的状态，拍出来好的作品。
5: 结束拍摄后，曾少辉需要第一时间与客户沟通选片方向，将需要精修的照片选出来，接着还要回复新的咨询，完成其他顾客的订单。甚至在每次拍摄结束后，他还会为游客提供一份游玩路线建议，让拍摄体验延续到整个行程之中。
2: 最大区别就是定制两个字嘛，但我们肯定是根据你的需求去深度的定制你整个旅拍的这个流程啊。我们定期也会去培训，比如说最近流行什么，那我们肯定是抢在客人前面去了解到。
6: 这里的徽派建筑特别有特色，拍点照片纪念一下嘛。我刚才还在表扬这个郑师傅呢，我说我拍照很不自然，然后他今天引导我拍的照片挺好看的，自己也挺满意的。
7: 女儿跟儿媳妇带着我过来了，看见人家拍了，咱也就想穿着衣服拍拍了。风景好，花景好，留个纪念。
5: 夜幕降临，游客散去，曾少辉的工作仍在继续。
8: 太辛苦了，为了我这么晚还在加班。
2: 很正常，我们都要搞这么晚。昨天连拍带修完12点多，反正平均一张图20分钟，正常也得11点多吧。
8: 20分钟这么久？
2: 要一点点抠细节。
5: 白天拍摄，夜晚修片，是旅拍定制师每天固定的工作节奏。从上午10点直到晚上10点，我的这组旅拍才算真正完成。
2: 这个行业现在算是个比较新兴的行业嘛，但跟大多数景区的摄影师它是区分开来的，也比较符合当下消费者对这个旅拍行业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你和你的朋友穿同一件衣服，都来宏村拍，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毕竟千人千面嘛，每个人肯定有他自己美的地方，那我们要去发掘。
5: 在成为旅拍定制师之前，曾少辉曾长期从事婚纱摄影。他说，与婚纱摄影相比，旅拍更加灵活，而宏村丰富的乡村风貌与独特的田园景致也为创作提供了更多灵感空间。但在起步阶段，这一新职业并不轻松，客源不稳定，收入不确定，他只能在不断摸索中逐步适应。他告诉我，正是一次偶然的突发状况让他真正理解了这份工作。
2: 也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那个我拍一个小男生掉水里面去了，然后当时家长就跟我起争执，后来五哥来了，一直在安抚客人的情绪。连夜我们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这个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后来觉得这行其实不光你照片拍得好，提高客户的这个服务体验比照片更重要。
5: 曾少辉口中的吴哥叫吴华生，是宏村本地人，早年在外打拼后回到家乡经营民宿。为了吸引客源，他将民宿接待与旅拍服务进行整合，形成住宿加旅拍一体化经营模式。
9: 放了一些衣服在民宿里面，让客人呢可以自己体验一下这个徽族文化。后来很多游客就愿意花这个钱，我们根据很多客人的要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就是说定制的这种方案。
5: 目前宏村约有40家旅拍馆，覆盖游客在各个点位的拍摄。随着从业人员不断增加，这一行业也经历了从无序到规范的过程。在发展初期，拉客揽客、价格不透明、服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一度存在，影响了游客体验。当地的旅拍定制师不断探索行业治理方式，相继推出宏村景区旅拍协会入会承诺、宏村景区旅拍行业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
9: 不给景区这个游客游览的时候带来不方便，更好的保护宏村的这个文物啊、遗产呢、啊。我们依靠它来拍照赚钱，所以说我们也要去保护这些资源。
5: 如今在宏村，旅拍已经不再只是一次拍摄，它串联起化妆造型、服装租赁、住宿餐饮、后期制作等多个环节，形成完整的服务链条。越来越多村民参与其中，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从个体探索到行业规范，再到产业集聚，旅拍定制师这一新职业正不断拓展乡村发展的空间。随着服务供给更加多元，体验不断丰富，乡村正从看风景走向享服务。
10: 五一假期第一天，铁路、公路、民航、水

0: 客流均呈现大幅增长，预计五月一号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另外，今年五一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实行免收通行费政策，具体免费时段为五月一号零时到五月五号24时。
1: 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我们的凉糖古村烙馍大赛开赛，谢了不少游客。在江苏徐州凉糖村，一年一度的烙馍大赛开赛，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江苏徐州凉糖村，一年一度的烙馍大赛已经开始了。来自苏皖鲁豫等地的将近100名烙馍好手在这个地方已经是齐聚一堂，展开比拼了。大家在这个地方凉两形成一组，进行比赛。那大家知道烙馍是怎么样制作的吗？现场就是这个样子，来看看大家分工会非常明确，一位选手要擀这个面皮儿，另外一位选手要生炉子，并且来烙这个烙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烙馍的这个炊具，当地称之为鏊子，其实就是在这个小炉子上面圆圆的这样的一块贴饼，通过它就能把咱们的烙馍给烙好了。其实通过这个画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烙馍也很简单嘛，把面皮擀成
0: 进入决赛阶段的比赛，不少游客专门来到贵州榕江观赛游玩。
1: 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州榕江村超足球场，此刻呢，大家可以看，在球场上正在进行的就是决赛季的第一场比赛。首个比赛日有三场比赛，晚上还有专场的表演和烟花秀，活动呢可以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以村为单位，用村来命名，奖品是西瓜、小香羊、小香鸡等农特产品，村超的村味一直保持不变。为了让这些游客呢能够走进乡村，当地也是群策群力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我们可以看呢，在我旁边我就准备了一份榕江县的乡村旅游地图，当地也是以县城为中心，依托便捷的交通串联起了17个乡镇、26个村寨。在五一期间啊，26个乡村都有不同的活动。
0: 近日，四川南充嘉陵江放牛季活动在蓬安县举行，百牛渡江的壮观场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看。随着头牛一声长哞，栅栏门应声开启，上百头水牛跟随头牛在约200米宽的江面上劈波斩浪，朝着太阳岛奋力游去。
2: 太震撼了，我今天第一次看那么多牛一起渡江，像运动员一样一直往前面冲，我的手机拍的都快没有电了，太值了。
3: 游客啊，一年比一年多，牛儿呢也比一年比一年壮，牛一到对岸呢就像炸了锅一样，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居民的生活啊也越来越红火。
0: 每年4月到10月，蓬安县就会上演百牛渡江的。去游玩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预计1号到3号，我国多地有降温降水过程。1号到3号，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黄淮及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大范围降水过程，并伴有4到8摄氏度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湖南湘江、江西饶河、信江、府河、赣江、广西柳江、桂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湖南湘江下游支流涓水、江西赣江上游支流蜀水、广西桂江上游支流灵渠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此外，强降雨地区山洪灾害也需要高度警惕。
4: 在山区若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裹挟杂物，山谷异响轰鸣，这些都是山洪来临的前兆，预先要沉着冷静， 不要顺河道方向跑，要快速向两侧高地稳固上。

0: 山坡转移，远离桥涵、电力设施。若被洪水围困，就近登高避险，及时拨打119、110电话求助，用手电筒、亮色衣物等示意等待救援。
1: 近日，江西赣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宁都县竹泽镇大富村，行道树被大风吹倒，阻碍交通。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道路已恢复畅通。在上游县水岩乡，强降雨导致龙门桥附近出现小型山体塌方，影响过往车辆通行。当地紧急出动两辆清运车、一辆小型挖机，对塌方山体进行清理。经过6个小时紧张抢险作业，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前两天，新疆塔县红旗拉甫区域遭遇强降雪，当地紧急组织高海拔区域的牧民转移避险。受强降雪影响，帕米尔高原腹地风雪肆虐，积雪快速增厚，高海拔牧区面临暴雪、雪崩、道路结冰等多重安全隐患。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救援力量深入红旗拉甫高海拔牧场，逐片巡查，排除安全隐患。目前，当地已安全转移2户5名牧区群众，同时将106头牦牛、4头黄牛全部转运到避风温暖的安全区域。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开局良好。初步核算，一季度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福建省一季度水产品总产量达234.15万吨，同比增长4.56%。清晨6点，宁德三都澳海域的鱼排上，10多名工人拉起渔网，网箱中数千条鲈鱼慢慢聚拢，随后被引入活水船的船舱中。这批活鱼总重达33.26吨，将出口到韩国。除鲈鱼外，当地养殖的红鱼、真鲷等品种都是这几年国外餐饮市场上热销的鲜活水产。
2: 现在我们主打大规格的精品鱼，像一条红鱼基本上能达到3到4公斤，市场认可度很高，所以今年活鱼的整体产能和产量都会比去年有明显提高了。
1: 截至目前，今年宁德口岸出口活水鱼产品达1000多吨，同比增长365%，出口货值已累计突破5000万元。
3: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西部12省区市进出口规模首次超过1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一季度，新疆水产品产量达2.6万吨，同比稳步增长，持续成为我国西北水产品产量第一大省区。
1: 在新疆昌吉州，海鲜陆养是当地推广的养殖新模式。通过配置人造海水，并结合虾菌藻共生的循环系统，南美白对虾、基围虾在工厂化基地实现4季高产。
4: 我们这个养殖基地它是高密度养殖，每立方米呢它稳定在了6公斤左右，产量是传统养殖的10到15倍，还能节约95%以上的水。
1: 除了昌吉州的陆养海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

0: 当地依托天山融雪形成的冷水资源发展绿色生态养殖，通过河流自然水引流形成的万亩鱼塘中，鲤鱼、草鱼、鲢鱼等家鱼不断产出。一季度当地渔业产量超605吨，同比增长7.8%，惠及120余户养殖户。
1: 有5个鱼塘，鲤鱼、草鱼、乌鲁木齐啊、库尔勒啦、库车啊。
0: 这两天，新疆阿拉尔的养殖户首次成功收集到本地种鳖产下的乌鳖蛋，标志着新疆实现乌鳖本土育种零的突破。在清溪乌鳖养殖基地，技术人员正小心翼翼地从沙池中收集首批本土产乌鳖蛋，然后送入恒温孵化室。据介绍，这批种蛋来自基地自养的万只种鳖，经过2年盐碱水环境适应，已完全适应当地气候水土。
2: 以前几年的话都是空运过来，物流成本比较高。
3: 我们测算过，如果能实现自繁自育，苗种成本能够大约降低到60%。
0: 湖北嘉鱼县是我国最大的斑点叉尾回苗种繁育基地，眼下这里进入鱼苗孵化的生产旺季。在嘉鱼县新街镇的一家育苗车间，孵化池中有不少刚刚破膜的回鱼幼苗。今年基地采取了分级孵化、错峰出苗的生产模式，将不同批次的亲鱼错开产卵期，既避免了车间超负荷运转，也延长了鱼苗供应周期。
4: 把亲鱼分了3批产卵，出苗时间拉长了1个多月，客户随时来都有苗，销路更稳了。
0: 目前嘉鱼县叉尾回鱼苗年繁育能力达到30亿尾，年总产值超过5.4亿元。更多消息来看一组速览。5月1号12点起，我国四大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为3个半月到4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在禁渔区禁渔期违规垂钓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规定还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的，不属于捕捞作业，不需要申请捕捞许可证。记者4月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3亿0115万人，比上年增加142万人，增长0.5%。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提高，2025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达54.7%，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农民工月均收入稳定增长，比上年增长2.3%。前两天在海南万宁，一名女游客在近海游泳时突然溺水，当地村民和路人接力施救，成功挽救溺水女子生命。
5: 当时4名村民将溺水女子营救上岸，但女子脸色青紫，已休克昏迷。危急时刻，正在这里度假的一对护士夫妻立刻上前施救。江志文双手交叠，用力按压溺水者胸口，进行心肺复苏。圆圆则迅速清理女子口腔里涌出的海水混合物，俯身进行人工呼吸。经过4分钟紧张施救，溺水者恢复了自主呼吸。江志文和圆圆继续守在女子身边，直到120救护车到达。他们还整理了溺水者抢救的时间节点、瞳孔、神志状况等信息，以便医院接下来的诊疗。目前溺水女子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观察治疗。
0: 近日，江西宜丰县石市镇一户人家因灶台起火导致房屋被烧，消防救援人员前往现场处置。
5: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起火的建筑是一座单层的砖瓦结构房屋，内部堆积了柴木等杂物，火势已烧至房

0: 梁，瓦片正不断掉落，无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铺设水枪，从前后门同时展开作业。经过30分钟，火被完全扑灭。据了解，起火原因是户主在屋内使用柴火灶竹笋，中途离开无人看护，火星引燃了屋内堆放的柴木。广西桂林泉州县地处春季候鸟迁徙的通道，日前当地多部门联合开展护鸟执法行动。根据志愿者提供的视频，专项执法巡查组对乡镇重点野生鸟类活动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共解救真尾杀猪1只，朱雀2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5只，查获鸟类包装处理后的无毛死体19包，约16.6公斤，有毛死体195只，依法收缴一批非法捕鸟网具、猎捕工具，共抓获非法捕鸟嫌疑人3名。随着气温逐渐变暖，在山东济宁市鱼台县会合湿地，首批1000多只鹭鸟宝宝破壳而出。由于孵化时间不同，幼鸟有的羽翼尚未丰满，有的已接近成鸟体型。目前湿地记录的鸟类种类已增至207种。日前，在陕西商洛商州区木湖关镇小商园村，一对在此筑巢栖息的猪獾成功繁育出1只幼鸟。
1: 在小商园村丹江湿地接收到这一对猪獾以来，持续观察这对猪獾的活动踪迹，直到今年的4月份，迎来了其中一只小猪獾的破壳而出。
0: 据介绍，根据这2只猪獾佩戴的环质，确认他们是陕西省林业部门2023年9月在西安市蓝田县野化放飞的23只猪獾中的2只，他们飞越秦岭，自然迁徙至此。目前，这只雏鸟状态稳定，雄雌亲鸟轮流外出觅食，精心抚育幼鸟。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近郊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一举措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南非特色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甘蔗种植业是南非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如今相关产业也借此契机踏上了新赛道。
3: 我们来到了南非传统的农业大省夸祖鲁纳塔尔省，我身后呢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种植园区，这里的农场主正在期待把未来的甘蔗制品销往到中国市场，走上中国百姓餐桌。
4: 零关税政策将让对华贸易变得更加容易，为食糖出口开辟更可观的收入来源。
5: 目前我每年出口的糖主要销往美国和欧洲，对华出口只有3.5到7万吨。南非会带给你品质高的糖，甜度好，中国消费者会喜欢上南非糖的。
0: 南非糖业直接和间接支持着约34万个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人的生计依赖这一产业。每多出口1吨糖到中国，都能在相关产业链上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惠及的远不止南非的糖业，柑橘、夏威夷果等特色产品都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
6: 零关税举措的实施不仅会改变柑橘行业，也将改变整个农业部门的格局。现在我们能凭借高品质的葡萄酒和其他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

0: 国的云天画，世界的云天画。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鲜味有约，在浙江桐庐，眼下樱桃迎来最佳采摘期，您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这里采摘鲜果，品尝鲜味。我们预计到五号，桐庐大部分时间都会是多云或晴朗天气，只有二号晚上到三号白天会有雨水落下。桐庐樱桃以大棚种植为主，降雨对果实采摘影响不大。不过雨天道路湿滑，大家外出采摘樱桃最好避开降雨时段。另外，大棚樱桃对温湿度敏感，建议您尽量在清晨或傍晚气温较低的时候入园，这样果实更紧实，不易破损。此外，去郊外果园采摘樱桃最好穿防滑的运动鞋，注意脚下安全。采摘的时候记得用手指捏住果柄根部，轻轻旋转摘下，保护果树和果实品质。五一假期桐庐雨水不算多，而放眼全国，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中东部地区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正在展开。二号，江南华南雨势猛烈，湖南中南部、江西、广西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假期外出，大家要多多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注意安全。
0: 国天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0摄氏度；天津小雨12到26度；伊春小雨转晴，0到13度；突泉多云，5到18度；遵义阵雨，14到20度。雅安小雨，14到20度；中卫多云转晴，5到17度；林芝小雨转阴，7到16度；张家界小雨，16到21度；射阳小雨，15到21度；烟台小雨，12到22度；邢台雷阵雨转阴，12到24度。邯郸雷阵雨转阴，13到23度；淮南小雨，15到19度；咸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昭通小雨，6到15度。
0: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3: 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4: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5: 稳稳站立。

0: 串亲朋好友看田野荒歌，
1: 集奇思妙想谱生活乐章。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

0: 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欢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欢歌团成员包花尔茶。
2: 大家好，我是欢歌团成员白鸽。
0: 咱们一踏进科尔沁大草原，哎，扑面而来的就是青草的香味儿。而且刚开场啊，这蒙古舞筷子舞，舞出了草原的辽阔，舞出了骏马的奔腾，舞出了咱科尔沁左翼中旗老百姓的热情。
1: 我们蒙古族真的是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谁都能随便来上几下子。
0: 那咱就玩一个跟唱歌有关的小游戏怎么样？
2: 好主意。
1: 那有什么难的呀，在蒙古族同胞的好嗓子，随便一开口能把草原的风都唱醉了。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玩一个抢话筒的游戏。抢话筒游戏规则，白哥和包虎尔茶各带一队，每队三人，两队根据音乐猜歌曲，率先抢过话筒，准确接唱即为成功，接歌成功次数多者将获得出题权。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咱们比赛开始。

来各队得一分。第二题请放伴奏。

0: 咱们就该跑跑，该抢抢啊！好，南瓜地你咋唱啊？来的，你们好地方，人说哒哒哒哒哒哒，
1: 不会词儿不行。
0: 率先想到的是包哥，并且唱出了第一句，所以包哥得分啊，2-1。第四题，请放伴奏。
2: 率先碰到话筒的是这个小哥。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现在比分是2-2，战平。最后一题就是决胜轮，请放伴奏。

0: 2-0，白哥队3-2战胜包哥队，获胜。
1: 不好意思啊，哥，
2: 不服，有实力。
0: 那两位美女就获得了出题权，想出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呢？我想看萌宠的节目。这题我喜欢啊，草原上有小羊羔、小马驹，肯定能萌翻全场啊。你要这么说。
2: 我必须推荐一条叫老虎的狗狗，不但名霸气，它会的绝技也很霸气，一起看一看。
3: 小姐，哇，
4: 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老虎。
4: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3: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
6: 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4: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5: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他会前胸借力空翻，他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哎呦，
6: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4: 对呀、啊，
6: 能吗？
3: 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5: 对。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来看看，
5: 来，坐起，好，别动，啊，来，
3: 竖。哎呦，
4: 这太厉害了！这个
5: 还有个背部借力，
4: 好，
5: 坐下，好，别动地。
3: 哇，他好听话呀！
4: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5: 对，
4: 好，
5: 好，我去，竖。
3: 哇，差一点点，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5: 再来一下，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2: 挑战一下。
0: 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3: 好，上！
0: 哇，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1: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哎，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3: 有，可以墙体借力挑战5米。
0: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3: 对， 对，
0: 那咱们这
1: 儿没墙啊，
0: 舞台不行，
3: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5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1: 7米啊？
0: 7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7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3: 可以。
1: 好。
0: 好。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5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准备好了，开始！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1: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0: 不是，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没事，稍等呢，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天非常热，天非常热。
4: 可以的，加油啊！
3: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你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4: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好。好，如果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
2: 城墙，
3: 是的，
2: 那是小老虎蹭的一下，哎，就直接纵身一跃啊，好像猛虎下山，哎，真对得起他这名啊。
4: 包哥，你就说你老妹子我推荐的节目棒不棒？
3: 棒，不过我也能推荐更棒。我要推荐的是一群动物，而且呢，他们个个身怀绝技。
5: 一只大公鸡，哎
0: 哎，早。
6: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3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地找出来。
5: 大公鸡。

0: 然后猜盲盒是吗？
1: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它倒的是这个啊。
0: 它啄了一下这个，哦，里面真的。
1: 看一下啊，
2: 这么快。
3: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1: 可以，可以，可以，
3: 来，谁放？
0: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1: 来来来来来，大公鸡找出来，
0: 在哪个里面呀？
1: 来找出来，快！
0: 它在。哇！
3: 这鸡呀，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1: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他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他拿到身边，和他一起互动。哦，
3: 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0: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他啊。
3: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1: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2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2: 好想看一下。
3: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1: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节节号这个大舞台上十场，象征着十全十美。
3: 好，
1: 慢一遍啊。
3: 第二层，
1: 抬脚，来，大山羊，来来上。
3: 第三层。
1: 来，抬脚，上，
0: 慢一点。
1: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0: 哇，皮皮，
3: 三层完成倒立。
1: 来，第四节啊。
0: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2: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1: 上，哎呦，来，红队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上，
2: 皮皮，皮皮好好老实，现在在那趴着，
1: 来上，
2: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
1: 对,
2: 对，
1: 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1: 平衡，
3: 第六层，
1: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2: 皮皮胆儿挺大的。
1: 好嘞，
2: 哎呀，辛苦了，
3: 辛苦了，辛苦了啊！
2: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1: 来第七节，抬脚上，
3: 第七层，
0: 现在越来越高，
1: 来，
2: 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0: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2: 皮皮睡着了，
0: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2: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3: 第九层，
1: 来走，睡觉，来上，睡觉，
0: 皮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1: 对，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3: 来第十节。
0: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啊！
1: 来，挑战一下啊！
0: 加油，红贵！
3: 加油！
0: 辛苦了。
3: 第十节。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1: 立！哇！
2: 成功了！把梯子搬过来！
0: 快让红贵下来！
1: 好的。
2: 小静，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0: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慢点。哎呦！
3: 挑战成功。
4: 能登上咱们舞台的小动物个个都不简单呢，
5: 把这个小动物的天性和巧思结合起来，这才是咱田野联欢会的创意乐翻天。
6: 你们二位都推荐节目了啊，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萌宠啊，此萌宠非彼萌宠。

0: 叫友友。
1: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啊，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0: 嗯，对的，是相声。
1: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0: 你会学啥？
1: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0: 我也会。
1: 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呢。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听好了，蟋蟀来了。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龙呀。
0: 你给我们学的聋子的聋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
3: 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啊，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1: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3: 那你怎么发的？
0: 七八九十，鼻腔。
2: 哦，鼻腔。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欧胡尔潮。
1: 哎，有天赋，有天赋，
6: 太有天赋了。
2: 王老师，你用腹语唱歌。

0: 我觉得鲍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1: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2: 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十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3: 十秒？嗯，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
4: 哪位愿意来？
3: 哪个朋友？哎、来，
4: 这位小姑娘，来来来，
3: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我叫薛丹丹。
0: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5: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嗯，

0: 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儿发出来的？
1: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2: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0: 今天是富宇的速成班。
2: 5 4 3 2 1，噔噔噔噔！
3: 啊，丹丹，
2: 丹丹，我跟你说，学富宇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感觉怎么样啊？
3: 真的太好玩了！
0: 反差感太强了！
2: 你看我们丹丹一下就会说富宇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
2: 我
3: 一点我晓得
2: 哦，知道就好。
3: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2: 丹丹乖乖就是你呀、啊？
3: 嗯，就是我。
1: 丹丹怎么变声音了？
2: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富语，还会口技。
1: 还有口技？哦。
2: 哎，因为我教了他十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1: 草里蹦的有吗？
2: 草里边蹦的，来一个。
0: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1: 蛐蛐。
2: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3: 可以可以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
0: 掌声。
2: 啥都可以，来一个鸭子唱歌。

0: baby，
1: 就结束了
2: 啊，结束了。
3: 哎呀，问问丹丹吧，十秒钟就会了。激动吗？
2: 激动。
3: 什么心情？
2: 开心。
3: 开心是吧？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4: 摇头。
2: 我太开心了。
5: 啊，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4: 我很开心，他在眨眼。哎呀，
3: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2: 就是我。
5: 就是我。
3: 来，摘下来看看啊。
0: 摘下来看一看。
3: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6: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5: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6: 是的，我太厉害了。
5: 好，我们谢谢丹丹，
3: 谢谢。
7: 哇，真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儿！我真是头一回在电视上看到这么有创意的节目，太棒了！
8: 开心吗？
7: 太开心了！
8: 那咱把现场更燃一点怎么样？
7: 太行了！
8: 继续玩抢话筒。现在两队已经重新组队了。哎，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比赛。
7: 他们连抢都不抢了，咱实力太强了。

第二题，请放伴奏。可以啊，一个挡拆。

0: 比一暂停。第三题，请放伴奏。
1: 哦，最高球场什么？
2: 要快点，五百名。
1: 这一句怎么唱的呀？

0: 我在眺望歌唱北京，谁的眼睛掠过了北京，谎言一声冲山峻岭。
1: OK， 二比二扳平了。第五题请放伴奏。
2: 来，来一曲，开始。
3: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们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一起拍拍手，跳跳
1: 跳。漂亮，三比二白鸽队又获胜了。
4: 哎呀，没办法，
1: 那出题权又是白鸽队的队员啊。
5: 我就想看一个创意无限的节目，
4: 这可有点难了啊。
1: 其实不管是田间的农具还是墙角的废料，到了有创意的人的手里都能玩出花样来。
6: 生活里处处都是创意的种子，就看你会不会让它发芽。
4: 你俩要是这么说，我真想起一个小伙啊，他老不简单了，他就用四两拨千斤的那个巧劲儿，他就能完成很多咱们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那绝对是脑洞大开，创意无限，想不想看？
1: 那必须想看啊。
7: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8: 行，没问题，
7: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8: 好，
7: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落起来。
8: 倒点小饮料，
7: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我们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9: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1: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9: 这样，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8: 对，
9: 那个地板都明显的它颤。
8: 对，我们往后退一退，
1: 离远一点啊。

0: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一下，
2: 我们肯定是不行了，
3: 难一点。
4: 鸡蛋，
1: 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起来了，蛋宝宝，好厉害呀！
1: 然后同时我们让它慢慢的再倒下去，
2: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1: 好，倒下去。哦。
3: 咱们先来一个，
1: 手放平啊，四指伸开，对。哦，
0: 顾老师他站起来了。哇！哎呦！哎，郭老师要下去了，郭老师，哎，哎，我的也站起来了。
2: 还有难度更大的、更刺激的吗？
1: 是，我们也用到这个跷跷板。
2: 跷跷板。
4: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5: 一般的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啊，
6: 他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1: 先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拿掉。好。拿掉好了。
5: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6: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1: 这下能拿掉吗？
6: 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1: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5: 可以，没有问题，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1: 好，这边凳子也撤掉。
5: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4: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1: 帮我把砖头轻轻地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那边，好，

0: 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就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到。
1: 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1: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2: 咋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好，苹果帮我拿掉一个，拿掉一个。啊，可以。对。砖头帮我往我这边推，推2毫米。

0: 试一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 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好。
1: 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2: 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2: 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2: 特产
4: 同时我们

0: 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啊、哦、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1: 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
2: 谁？赶紧的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1: 挑战一下，
0: 就有请我们白哥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啊，这样
2: 不是四个腿
0: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先来彩排一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一面之缘，遇见迎山。
1: 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2: 闭上眼睛。哎，
3: 你别显得那么费力啊！
2: 你别动，鸽子，你也别
4: 说话。
1: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2: 抽不动，
1: 抽不动哈。嗯，好，
2: 木块很结实。
1: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2: 能抽动，
1: 能拿动是吧？
2: 拿走了啊。好，
1: 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2: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1: 对，放到这边来。好。
2: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1: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三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2: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1: 对，好。另外两块也拿过来，好吧。
5: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2: 大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说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睛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6: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3: 我是秤砣，
6: 就是个秤砣。
1: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2: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了哈。
1: 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2: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边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1: 好，闭上眼睛，
6: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1: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2: 抽动了，撤掉，椅子拿掉，
6: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1: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6: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1: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2: 好。OK。哇！
1: 别笑啊，
6: 别动，
1: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5: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1: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四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两毫米，
6: 移一点，再移一点，
1: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

0: 么着吧，我别拖人老师后腿了，我这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躲了，完我就老晃。
1: 对，那换个人吧，来来来。
2: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鸽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3: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3: 换个姑娘，
1: 来来来
3: 来，
1: 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

0: 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他有影响。
0: 对，
2: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

0: 好，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1: 好，
0: 椅子拿掉。
1: 好，
0: 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1: 好，
0: 哎，对。
2: 不是简单的立东西啊，你看手里那不起眼的小物件到了牛永国的手里就跟长了脚似的，人家稳稳当当的在那儿。哎，
3: 所以这叫万物皆可立。哎，
4: 刚才是万物皆可立，
5: 对，
4: 接下来这个节目是万物皆可雕，一起来看。
6: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小心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7: 哇，太神奇了。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8: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7: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9: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10: 什么什么玩意儿？豆腐？
7: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肖像吗？
9: 对，是的。
8: 看看啊，豆腐里的家宝什么样？
10: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
7: 先是一个弧线。
10: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8: 我就是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10: 对，
7: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8: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9: 眼神吧，眼睛吧，
7: 眼神。
10: 眼神，
7: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8: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10: 眉毛真好看，
8: 哎。

0: 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1: 哎呦，这樱桃小口，
0: 哎，你看看啊，公养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含，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
1: 哎呀，
2: 这给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3: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2: 还有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一步。
4: 这里边是酱油吗？
2: 给我的这个肖像挑个味儿是吗？
4: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1: 关键的一步，
5: 它会更明显。哇，
0: 有年代感了。
2: 这也太好看了吧！这就是我本人啊！快，我要与他合个影。
1: 真漂亮，真漂亮。
0: 关键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2: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
5: 对，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2: 牙雕
0: 就是用牙来雕。
5: 对，牙齿是个工具，
0: 牙齿就是刀，
2: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5: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4: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5: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4: 侧脸照更加的帅，
5: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
0: 好，
6: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你看，哎，它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呀。哎，摆这儿了，拿手电。哎，我真是我的剪影啊！哎，我怎么做到的？
7: 哎呀，你啊，不管是萌宠的机灵表演，还是万物皆可的巧思创意啊，我觉得这些从生活里蹦出的点子，都是想给大伙儿的日子添点乐趣。
8: 对，能让大伙儿笑出声、乐开怀，这就是我们田野联欢会的初心。
9: 是的，今天的热闹就到这儿了，可生活里的欢乐点子还多着呢，没看够，千万别着急。
7: 放心，十一假期正热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10: 不见不散。
11: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牧旗的大力支持。

0: 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 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咋不叫马大头啊你？
1: 懂了，你小子，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牙抽你？
0: 你敢？
1: 我还不敢！
2: 走！冷静！
3: 冷静！
4: 行，
5: 别打了，
4: 可以了。
6: 这董全不是去筹钱去了吗？啊？
4: 你拿那么大个家伙出人命咋办？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于府院这不有法官的吗？
7: 我们要钱呢。
8: 董晨欠大家多少钱？大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务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9: 董老师，还钱。
10: 这是我的。
11: 来看看，
12: 来吧，您看看吧。
13: 董老师，
14: 这是我的。
15: 我们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4: 散了吧啊！
15: 那咱们先回去。
16: 走吧。
17: 散了吧，
4: 拿好了啊，
6: 董老师。这董晨办企业确实不容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8: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我得讲信用啊。
6: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啊。如果再来闹事儿，赶紧跟我联系。
1: 放心吧，大侄子啊。
15: 哎，董老师，我带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他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
3: 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009-7400，
3: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4: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3: 用途是还债啊。
4: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讨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

0: 一秒放过了。
1: 什么？咱们还得要交手续费啊？
0: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陶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1: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2: 邓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网友转钱。
3: 小弟，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0: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好像有点嘈杂，我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啊，
3: 好的。哎，常健，我呀这还有点其他的事情，哎，你先回吧你啊，快回吧，回吧。
2: 哎，不用我载你回去啊，马上该没车了。
3: 不用了，你先回吧，哎，先回吧。
2: 那成了。走了啊，
0: 我这边啊会帮您申请一下，看看信用金的额度能否降低，请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3: 好的，太感谢你了。
0: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3: 好，谢谢您，啊，辛苦了。
0: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了吗 ？So easy， 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啊，
3: 谢谢。
1: 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
4: 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0: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4: 那怎么办呀？
0: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解冻。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
4: 好，我马上转。
0: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0000块只能算作小钱。
4: 喂，我转好了，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0: 还没到吗？我查查看。查查怎么拉黑？再也不见了您的。
5: 董老师，您还跟我们一起走吧，真没车了。
6: 走。
2: 哎呦喂，怎么了，董老师？董老师，喂，松林，你快过来，出事了啊！
7: 爸，我错了，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我错了。
8: 大娘，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7: 松林，这是真的吗？
8: 爸，您没事了。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您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7: 哎，爸，
8: 哎，你留着点劲儿。
7: 你个混账东西，
8: 你知道你欠下你们多少钱吗？
7: 我这张老脸
8: 全让你给丢尽了。
9: 留着点，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10: 哪找的？
9: 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巧语套你信息，
1: 别给，
0: 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1: 全都是骗子。
0: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1: 别填，
0: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1: 假的。
2: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0: 这个啊，提高反诈骗意识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年前他春雷行动，不比这个阵势大。这行动那行动，无非都是走个过场。按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作秀给老百姓看。死了个警察，秀抓不着主谋，还不得搞几个替死鬼？要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哼，
1: 耀华，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呀？ 其实我是一直在等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
0: 要我说，这也是好事。警察替咱们清除了对手，货源一少，价格还会涨上去。大家伙都等着开工呢，我记错了。

0: 我听说督导组在东山不走了。
1: 哥，我认为您太多虑了。除了林胜武，我们没留下任何能让李为民抓住的证据。而且咱们在里边的人也说了，李为民并不完全的信任李飞。
0: 明天，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市长接待日。
2: 这是什么呀？
3: 料头，不见货。这次风暴扫毒行动搜出来的。
4: 再看看上面那张纸，开开眼。
3: 这又是什么呀？
4: 制毒说明书，上面有详细的制毒过程，哪怕只有小学文化，照上面操作也做得出来。
2: 不是，你们东山的制毒分子也太猖狂了吧？你们都进什么毒了？

0: 对不起啊，这才哪儿到哪儿？根据福建那帮提供料头的人供述，
1: 哎，来，
0: 还有数十吨的料头，
1: 来，你过来。
2: 好，
0: 不知去向，几十吨的料头到了东山，神秘失踪了。
2: 几十吨，全都制成冰毒。

0: 谢谢。幸亏是被我拦住了，不然你们这个禁毒的模范村啊，就要被人在背后议论了。
1: 哎呀，陈师长，我们塔寨向来是守法禁毒的，村里面没有任何的毒品，不怕别人议论。
0: 你想多了，我这么做不是想让你感谢我。陈市长的好意我都明白。今天是市长接待日，我今天代表我们塔寨村委会，特意来向你提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啊？
0: 请求李维民和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视察禁毒工作。
2: 为什么，
0: 陈师长？虽然扫毒行动没有牵扯到我们，但是行动过后，如果督导组到我们村来视察工作，可以有利于我们把禁毒工作做得更加的细致和周密，对之前的禁毒工作也是一种支持和肯定。

0: 这个想法好啊，应该大力宣传一下。
1: 谢谢。
2: 参观塔寨村，师傅，你说这林耀东什么意思？
1: 既然人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这是为客之道。
2: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李飞说的话。
1: 什么话？
2: 林胜文是塔寨村的，那也就是说塔寨肯定是有问题。万一那天出点什么乱子，我还是给武警部队打个电话吧。
1: 2万多人的塔寨村，真要有事情的话，你派几个武警能保我不死？如果是一盘棋的话，现在还是处在相互试探、暗中使劲的状况，远不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再说了，一塔寨村，我怕他干嘛？
2: 那行，我陪你去。

0: 欢迎李局长，欢迎督导组。我是林耀东，这位是林耀华。
1: 李局好，
2: 李维民。
0: 李局长，辛苦。职责所在，我们听说东山扫毒行动，我们就盼着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巡视。
3: 塔寨是禁毒的模范村，扫毒扫不到你们这儿，
0: 模范村更得严格要求。所以，请各位领导跟我来，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我们一定改进。请。
4: 禁毒宣传随处可见啊，看来你对宣传很重视啊。
0: 是，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塔寨村很像个迷宫啊，不过你安全做得非常好啊。有路灯，各个路口还安了摄像头啊。哈哈，
5: 村子是祖上留下的，道路也是自然形成，没做什么规划。外人来了是有一些迷路，但是村子里面的人熟门熟路，就是不用看，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一门每一户。这边请。
6: 你一岁不到，父母就都不在了，是你外婆一个人把你养大的。李维明是你的养父，你觉得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7: 挺好的。
6: 进一步说。

0: 你仰视他吗？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那你也尊敬他。温暖吗？高大吗？ 你和他之间会争吵吗？像父子那样？
1: 不是，你告诉我，父子之间怎么吵架？

0: 你觉得你们的关系亲密吗？你怎么评价你的人际关系？
1: 我人际关系挺好的。
0: 跟同学同事相处愉快吗？沟通和交往有没有什么障碍？
1: 什么障碍？啊？我沟通有什么障碍？你什么意思？你这半天？
0: 在心理学上，把每个人的出生家庭称为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包括人际交往模式、认知模式、EQ 以及性格。每个人要想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调整好自己，都必须先回溯原生家庭，这样才能真正的认知自我，修复好自己。
1: 修复什么？我修复什么呀？我有什么问题啊？我修复什么？你是干嘛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是辅导我呢，刺激我呢？
2: 你家的位置真是不错，是整个塔寨村的心脏部位。
3: 站得高，看得远，我才能居安思危。李局，都到家了，留下来吃个饭吧。我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
2: 公务在身。
4: 啊，李姐，改天再找机会。不过你们这些禁毒的警察，在我心目当中啊，我觉得个个都是英雄。
2: 英雄应该是公仆。不过林主任能量确实是大，林市长都肯拍着胸脯子为塔寨村担保，厉害。你能担保你的村子没有意下之毒的？
4: 李局，你是抓禁毒工作的，我不能跟你撒谎。比如说，林胜文就是我的一个教训。
0: 513案件对你什么影响？
1: 没影响。
0: 那宋阳在你生活中什么位置？工作搭档还是战友？
1: 兄弟。
0: 像亲人一样的兄弟。
1: 对，
0: 你看，这就是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由于父母长期没有陪伴在你的身边，你心里有强烈的渴望情感的心理需求，你格外珍惜身边的朋友，把对父母的依赖感转移到别人身上，来弥补你童年缺失的情感需求。
1: 照你这么说，我俩兄弟都有病似的。
5: 啊，李飞，接受治疗也是完成任务，这是李局给你的任务。你绕来绕去到底想说什么？
0: 他从小心理缺失，

0: 再加上513案件他失去了最亲的兄弟，所以你觉得你还能当警察吗？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原生家庭决定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影响人的行为方式。
1: 什么原生家庭？扯！我看你才有病吧，你再这样信不信我投诉你。
0: 这位警官，你给我出去，你要干什么？
2: 我干什么？我男朋友就是在执行任务中保护我牺牲的，我现在不也还当警察吗？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心理医生胡乱给人家扣帽子。你给我解释清楚，他凭什么就不能当警察了？
1: 失去了战友怎么就不能当警察？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李飞，你说，
0: 就你这状态啊，你心里也有问题。
3: 过两天来办个号啊。
4: 我市公安和边防武警以东山为主战场，在我市五个镇区同时开展风暴扫毒行动。本次行动摧毁四个制贩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击毙犯罪嫌疑人数名，缴获氯胺酮125千克，摇头丸1000余粒，仿制54式手枪2支，猎枪3支，捣毁制毒窝点2个，藏毒窝点4个，查扣毒资200万元。
5: 法国的销路断了，东山那边有没有消息？
6: 目前还没有啊。
7: 我这里刚刚做了全面的大扫毒。
5: 没有，香港、法国的供销网络我已经突破了。你在东山那么久，一点进展都没有。你要是查不到货源，我就回东山自己查。
7: 回东山？我不同意。你把刘浩宇查清楚就行，我这儿不用你管。

0: 李飞怎么样？
1: 李飞失踪了。
0: 失踪？在哪里失踪啊？
2: 从广州疗养中心跑的。
3: 可能是对目前的安排不满吧。
0: 你不是答应我看着他的吗？
4: 我又不能像犯人一样的把他关起来啊。
0: 你可以关着他的，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关着他。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不要他做警察，尤其是缉毒警。
4: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意志跟选择。你，
0: 我给你做了20年的线人，这么点的要求你都做不到。
4: 谁强迫你当线人？有人强迫你吗？
2: 当年你抛下李飞走的时候，我怎么劝你的？啊？
4: 你没有履行父亲的义务，就没有资格行使做父亲的权利。你没有权利干预的，我也没有。

0: 建中，你这是胡闹啊！我们能为苏娟报仇的，你们怎么报？他们在香港，你们可以到香港抓人吗？
1: 保证，保证，我向你保证，把凶手绳之以法。
0: 鬼才相信你。 我老婆案子的资料都带来了没有？那些资料我不能给你。若是给了你，就是违反纪律。你不帮我找，我自己去找。从今天开始，李建中已经死了，我现在叫焦家良。 这里边都是我和苏娇的照片，有我的部分已经撕掉了。还有，我希望你帮我在政府等部门删掉我所有的资料，这样做，以后我还有机会回来见菲菲。

0: 了香港，遇见任何难处就去找香港警务处的谭思恒，我们以前合作过，提我名字就行。
1: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就是菲菲的爸爸。
0: 我不喜欢这样的告别。
1: 答应我。
2: 一会儿让你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喝两口，踏踏实实在我这睡，就别出门。
3: 我回来的事别告诉秘书啊。
2: 我是这人吗？
0: 既然李飞已经回到了东山，马文，你还是在东山执行你的保卫任务吧。
4: 李飞的嫌疑已经解除了，我为什么还要保护他？
0: 那也许犯罪嫌疑人知道李飞掌握了他们的证据，或者是他们认为李飞抓不住他们，就绝不松口。因为这小子就是一匹狼。
4: 反正我干不了，李飞他不是个罪犯，不能抓也不能铐，我也不是他的私人保镖，他也没有雇我，我怎么看他呀？再说了，他是个男同志，他说他要去上个厕所，他要睡觉，我怎么跟他呀？反正我干不了，您再找一个男同志吧，这样他要再不老实还能揍他一顿。
0: 马文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一个女同志来保护他吗？宋阳。李飞这小子性格比较孤僻，也是他的身世你应该了解，从小有自卑感的人很难找到朋友，但是一旦找到了的话，要命。为了宋阳的死，这小子拼了命的去追凶，他的这点行动足以感动所有一线的民警，因为这是兄弟般的情谊。
3: 忍耐，忍耐什么？
5: 宋阳桌子落满灰了，禁毒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6: 在这里受苦什么位置？
3: 兄弟，
6: 像亲人一样。

我就不会被他打动。 就因为我是女的。

0: 扫毒为什么绕过塔寨？现在为什么还不对蔡永强、李亚东展开调查？
1: 今天已经正式开始对蔡永强的调查。
0: 那塔寨呢？你是不敢动塔寨呢，还是不相信我？
1: 如果我要不相信你的话，你就没有现在的自由。
0: 自由？把我晾在一边，每天无所事事，叫自由啊？你们要不敢动，我动，给我恢复职位。
1: 李飞啊，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疗养院的刘医生说，你对你的生父很在意。我们两个聊聊天。

0: 我是谁？谁想知道的？我上民政局查过他的资料，工作人员说，当年陆如电脑的时候弄丢了。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和儿子。
1: 他是走私犯，每个人都会犯错，不能因为一犯错就否定全部吧。可他连累了我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意外。我当时也曾经迁怒过他，后来我了解到。 他内心的痛苦，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他那时候性格开朗，幽默，有担当。你外婆不同意他们两个人的婚姻，他们两个是偷偷的领了结婚证，酒席都没办。
2: 我跟你说啊，小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爸爸的啊。你看，和外婆在一起多好啊！
1: 你妈妈牺牲以后，
2: 你是男子汉，
1: 你外婆
2: 不许在那儿哭啊，
1: 就把你带到了东山，她不让你爸爸看你。回家吧，别再躲着我了。
0: 让马兰别再跟着我了，他保护你，是我的底线。
3: 不好意思，迟到了。你要我查的美女挺有料啊，浩宇集团全部核心成员的资料都在这里。 这个是你特别交代调查的张敏慧，香港科技大学会计本科，英国巴斯大学金融硕士，之后考了 ACCA，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认证，号称会计师界的金饭碗。之后，入职英国著名的 BAD 公司，2011年因为 BAD 公司的现金丑闻，当了戴罪羔羊。 落魄了2年以后，回到香港求职，进了浩宇集团的财务部门。奇怪的是，不到1年的时间就被任命为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升得快过直升机啊！有意思的是，这个张敏慧曾经有过婚约，对象是香港人。

0: 死老头，你刚刚想干什么呀？
1: 不行，你不能死！你不是还要找杀你儿子的凶手吗？
2: 你儿子报仇啊！不在，你愿意帮我找到凶手吗？你说的对，我现在不能死。 不能死！我要查出是谁把我儿子弄死。

你和松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0: 本优秀好吗？哼！快跑！他们要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你的任务是保护我，不是限制我的自由。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你和松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1: 那次抓捕行动我在，那个走掉的香港人叫赵家良。

0: 玉飞，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这么差啊？
1: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这么差呀？嗯，
0: 吃吧，这两个都给你。
2: 吃吧，这俩都给你。

你怎么了？不就给你煎两个鸡蛋吗？至于感动成这样？李飞，你就不能说声谢谢吗？

0: 说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谢谢？这辈子你什么时候能说一句，一句就行？
1: 嘴巴光用来吃啊？难怪人缘这么差。
2: 你才跟我多久啊？你怎么知道我人缘差？
1: 那你说，从你恢复自由到现在，除了李局还有陈科，谁联系过你啊？

0: 我看你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活该你单身。
1: 说的像你有男朋友似的。你男朋友呢？也是啊，像你这种人啊，也找不着男朋友。
0: 他很优秀，好吗？
1: 也是 SPC 的。
0: 是啊，怎么了？
1: 那你们干嘛离开啊？
0: 不知道。
1: 哎，我吃。你看你这狂躁的样，在广州那会儿比我还激动。哎，你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心理问题被刷下来的？
0: 我是自己离开的，好吗？
1: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暴力加狂躁。

0: 我开玩笑的。二，
1: 我要离开东山。
2: 为什么？
0: 我改主意了。
2: 不在，求求你了，
3: 是你让我留着命替崽子报仇，我再活下来。
0: 你活不活你的事儿，我还要留着这条命呢。
3: 可是我不找到凶手，我不替崽子报仇，我对不起崽子，我死不瞑目。
0: 那你找警察去啊。
3: 走，咱们找警察去。
4: 你别碰我呀。
2: 我问你，他们俩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
3: 那你更得帮我，你也得解条命。
4: 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
3: 那他们为什么要想下毒手啊？
4: 因为我囤了大虾的货。
3: 那他们也不会放过你。吴彩，咱俩只有一条路，报警。
4: 你神经病吧？
1: 你还敢报警？你儿子就是一个警察找人弄死的。是个姓陈的大队长，你去公安局告他。
3: 我也认识警察。
4: 那你找他去，你别拉着我。
3: 吴三，你告诉我他叫陈什么？
4: 那也比被你逼死的强。
5: 吴三，
2: 麻子，
6: 抓住他。
2: 人呢？

0: 行，
1: 不行，
2: 别，
0: 不行，不行，不行，老大，我上次在街上看到过塔寨村的村主任林老大给过这老头钱，咱们还是别惹别的麻烦了，阿哥。
3: 你说什么？
0: 真的，真的，你问棒槌。
1: 我们俩亲眼所见，一大叠钱呢。听说这老头是塔寨村的人，咱可不能惹。
4: 是真的。
3: 你们一个个给我听好了，五仔还活着这事儿，谁也不能说出去，尤其不能让老大知道。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4: 听见了。

0: 你在这里等我
1: 啊。好。
0: 老许，
2: 嘿嘿，
0: 以为你早回家领退休金呢，怎么还在这儿？
2: 等你过来接班嘛。
0: 来。为什么要重新调查？还能查出什么呢？
3: 好，谢谢。

0: 喂，我在老家一公寓电梯间的监控看见一个人。
1: 你猜是谁啊？
2: 你知道我不喜欢猜谜。
0: 陈大雄啊。
2: 那个旺角杀手陈大雄。
1: 就是他。
0: 监控视频显示，1月7号下午2:23，陈大雄进了罗家怡公寓电梯，到了21楼，离开的时间大约是2:53。法医报告上面显示，罗家怡的死亡时间是2:30左右，
1: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2: 我知道了，谢谢。

0: 姐。来，喝个水。苏打水。说你对我的案子不感兴趣吗？你想不想知道林胜文手里那个证据在哪儿？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不是这个德行。
0: 我是没有，但是我知道在哪儿。
1: 想跑？
0: 不是想跑，这个证据吧，只有你能拿到，我不行。
1: 还想支开我？
0: 你别老往那儿想，行不行？我说的是认真的。
1: 我跟你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否则我就报告李局。我也是认真的。
0: 儿姐，你说你都26岁的人了，老打什么小报告啊？你听我说完怎么样？这个证据在的地儿啊，我进不去。那我在毒贩那挂了号的都认识我，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省厅来的，刚来，两声还是女的，长得也好看，目标小，所以这个证据只能你去拿。
1: 好吧，信你一次，去哪儿？

0: 你看我干嘛？
1: 你这衣服得换一趟。
2: 计较什么？那他要说什么吗？

0: 也没说什么。
1: 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
2: 文哥最擅长的就是搞定警察，我只要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0: 什么视频？我才不管他什么视频呢。
3: 林顺文手里一定有证据，他在甜蜜蜜讲的大话导致的他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且我肯定他手里的证据一定直接指向保护伞的铁证。他们以为林顺文的证据真的在我手里，所以做了一个局，把我和宋阳引到了南井村案。但是这个做法很聪明，这样不仅除掉了蔡启荣、蔡启超，
4: 又可以一石二鸟，除掉你和宋阳。
3: 没错，可我是唯一的漏网之鱼，他们接二连三的找杀手想要除掉，可当他们发现证据没在我手里的时候，
4: 就把你放过了。
3: 为了把陷害我和宋阳的证据抹掉，有一个人必须被灭口。
4: 你是说包兴？
3: 他们在利用包兴害死宋阳的时候，必然知道宋阳和陈珂之间的男女朋友关系，所以当陈珂去找包兴的时候，他们担心暴露，所以开始找杀手追杀包兴。
4: 说重点。
3: 重点就是追杀包兴的人和在丰益宾馆对我下手的人是同一拨人，所以我们只要抓住杀手这条线，就能找到幕后的这个人。你干嘛？不能发给李局。我今天说的一切，在我被调查的时候，我都跟调查组说了，我告诉他们塔寨有问题，我告诉他们内部有保护伞，但是他们给我答案只有三个字：没证据。所以我必须靠自己，我必须自己去找证据，必须自己做这一切。

0: 自己。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想要杀你？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还有，现在李局保护你，有关这个案子的一切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不通过李局你怎么找？
1: 还有一个人见过杀手，陈科找包鲜的时候，他亲眼见过杀手。
0: 李飞，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所以我不同意你去冒这个险。而且你现在要把陈科拉入水，你是不是疯了？
1: 你的任务是保护我，不是限制我的自由。我现在没在接受调查，所以我做什么，我到哪儿，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我已经陷到这个案子里了，我跑不了，而且只有我才能摧毁塔寨，也只有我能还给孙杨一个真相。这些你都知道对吧？
1: 把手机给我。李飞，我告诉你，我不是帮你，我是在完成任务。一旦我发现事情失控，我会立刻终止行动，并且告诉你一句，清楚了吗？

0: 蔡队长，哎，
1: 蔡队，啊，这是上岩村制毒集团的材料。
2: 范玉刚那个团伙，
0: 明天晚上交。
1: 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弄完了，明天交了。不是，蔡队。
2: 我都已经连续下一个星期的班了，老婆长什么样我都已经记不住了。半个月前，谁跟我说的？烦死老婆了，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3: 哎，
0: 马军，
3: 左初刚才通知我，让你明天上午10点到云来宾馆一楼会议室，联合督导组要找你谈话。
2: 明天是检察院的黄副院长要和我见面，
0: 你改个时间吧。哦，对了，风暴扫毒行动的材料给我准备好了吗？
4: 我让周凯明天8点半送到您办公室。
2: 好的，明天你不要迟到。

0: 包兴不是已经在看守所里了吗？
1: 审过包兴了，他也不知道谁要杀他。你们找包兴那一天，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
0: 中山市局有让我指认两个。
1: 除了那两个，还有其他人吗？
0: 有。
2: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1: 陈科，你仔细想一想，这很重要。
3: 喂，是香仔哥吗？
4: 他现在是什么人？
5: 不知道，我就是去找香仔寻找。
0: 对，香仔，是叫香仔。当时杨柳和包兴都叫他香仔。
3: 他还活着？
0: 不知道，他当时是跑了。
1: 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香仔的？
0: 杨柳有他电话，当时是写在一张餐巾纸上。
1: 号码你还记得吗？
0: 这个我不记得了。
1: 杨柳当时是怎么找到香仔的？
0: 他好像经常会去杨柳上班的那个夜店玩。
1: 你把夜店名字发给我，走。
0: 你们去哪儿啊？
1: 去中山找香仔。
0: 是不是找到香仔就能找到害你跟宋阳的人？
3: 应该是吧。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不行，乘客太危险了。
1: 对啊，你把夜店名字发给我就行了，我们走了。
0: 哎，你们就算去了那家夜店，你们也不认识香仔。我见过香仔，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我一定能认得他。

0: 人看见怎么办？
1: 荣哥，真有急事儿，华叔特别交代了，不能在电话里说，要让我当面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1: 李飞去了中山。今天甜蜜蜜有个小姐跟我们说，林胜文的情人周林去找了他，俩人聊了半天。
0: 周林？周林不是被你们控制着吗？
1: 所以说这事蹊跷啊。
0: 李飞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已经到了中山了，还带着两个女的。
2: 是这吗？
3: 是这儿，这就是杨柳上班的地方。
2: 文姐，辛苦了。

0: 接着喝，哎，危险，他下药！先别动！啊啊！哎，对了，好酒量，
1: 边喝边等，反正香咱也没那么快，
0: 干！
1: 我先。

0: 把门没盯上来。没事没事，我解决。你上车，你在车上等我，把门锁好，别让人看见你。
1: 那你注意安全。
0: 好。
2: 喂。
1: 那女的我留下了啊。
2: 把箱子给我看住了。
0: 好。

0: 香仔，哥，你看这姑娘，腿多白啊，这皮肤多好。先走了啊，
1: 哥，玩的开心啊。香仔哥，
0: 我们在门口给你看着啊。
2: 挺不好意思的，这里不准进啊。

0: 动作挺快，还能不能喝了？你们是什么人？警察。
1: 你认识长山啊？
0: 认识，不过长山已经死了。
2: 他有什么靠山没有？
3: 没有，我不知道。
4: 不知道？那我帮你回忆回忆好吗？
5: 知道。他跟一个叫陈大队的警察走得挺近的。哎呀，哎呦，哎呦，
2: 陈大队。叫什么名字？
0: 我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
2: 仔细说一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0: 哎呀，道长都知道，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我在长山的茶楼见过他一回。
2: 他当时穿警服了吗？
0: 没有。
2: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0: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进了看守所，见到他了。穿着警察服呢，
2: 你确定吗？
6: 我认人挺准的，是吧？是。
4: 哎呀，好了呀！

0: 你不是报信的那个？
1: 是他吧？
2: 就是他。
0: 我见过你。
1: 林斌，陈哥趴下，陈哥，陈哥。

0: 没动静，
1: 应该是打中了。
0: 我去看看，
1: 你小心点儿。
0: 陈哥，我数到三，把门关上。一。

0: 你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吗？我没有证据。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怎么样？没了，下手够狠的。地上有血，应该是打中了。陈科，陈科。

0: 对不起啊，今天香菜它说的有用吗？有用，有用就好，有用就好。明天早上你等我来接你，我送你去上班。
1: 没事，我自己就行了。

0: 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呀？啊？你忘了你干什么了吗？
1: 没有。我的任务是保护李飞，所以我必须跟着。
2: 怎么不向我汇报啊？

0: 报告李局。
1: 不是，是战友。不是不报告，而是不知道怎么跟你报告。李飞推测出杀包兴跟杀他的是同一伙人，而且有意漏网的，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陈科伙同李飞要私下调查，所以出于保护，我一定要跟着。
2: 结果呢？
3: 那个湘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山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4: 广东呢？广东有多少个陈大队啊？
5: 又一个证人死了，他的话永远死无对证，以身犯险就换回这个，值吗？车开回来没有？
0: 开回来了。
5: 交给杜丽，查枪查单的，出去。
0: 是。
5: 还有，
6: 保密，这件事不能让东山市公安局任何人知道。

0: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
1: 我杀你算什么？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
2: 不要你动李飞，
0: 我是自保。
1: 他杀到你头上了。
0: 放心，局面我已经控制住了。
1: 伤怎么样？
0: 小伤。同坐一条船，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那个，老东家，那个什么，机科长吧。

0: 了，你快点过来啊！
1: 过来了，
0: 你先不要打那个了，你先来救我。
1: 快点，先来救我。
2: 对不起啊，你们认识五仔吗？
1: 五仔，五仔是什么？不知道。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既是权力的交汇点，又是信息的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说它是信息的集散地，

0: 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一个可以毫无阻力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塔寨村制毒的风声，社会上早就有流传，而且塔寨村一般的人进不去。这个情况你们应该了解。我没有办法，只能照搬当初在塘头村发展菜桑冒昧线人的方法。
1: 你很喜欢用线人，禁毒跟刑侦不一样。毒品案件不会有人主动报案，得靠我们自己主动侦查。因为抓毒要抓赃，想要获取线索，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团伙内部找到突破口。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发展线人的原因之一，因为毒案需要经营啊。 我们大队里所有人的照片、出生年月日、手机号、家庭住址、车辆的车牌号、临时牌号、东山的制贩毒分子都掌握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线人恐怕是代价最小的吧。
2: 说到线人。
0: 去年的7月16日，马云波是不是向你建议要发展塔寨村的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作为对象的计划？
3: 是说过，但是我很困惑。
0: 困惑？对，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了。
1: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就我自己。局里队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们一概不知。
0: 为什么？
1: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一个情报中心。 有个笑话，说谣言和真相是一对双胞胎，谣言性子急，走在前面，大家发现他是冒充的，被拍死了。等真相慢慢出了门，大家发现原来谣言和真相原来一模一样。塔寨村不干净，社会上早有流传。
4: 不管是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呢？我没有证据，而且我做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触碰到红线。塔寨是禁毒模范村，是整个东山和隆平地区。我怎么说呢？ 它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一个典型。那如果我的怀疑是错误的呢？如果像塘头村那样把线人暴露了呢？如果林耀东后面有什么更硬的后台呢？我不能拿我手下缉毒干警的前途做赌注。

0: 请问您找谁啊？
1: 是李飞家吗？
0: 对啊。请问您是？
1: 我是他以前的老师，我姓林，我有点事找他。
0: 李飞，
2: 林老师。

0: 彩的，脸色也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最近总是睡不好。哎，林老师，这个您。
2: 哎呦，这多了，
1: 您拿着。
2: 哎呦，
1: 拿着。坐下说。哎，满文。
3: 嗯。
1: 帮林老师倒杯水。
3: 好。
1: 您这回找我是个什么事儿啊？他没事，警察自己人。
4: 我来找你是为了我儿子的事儿。丽飞，儿子崽子是被人害死的。
3: 您喝水。
1: 之前不是说是吸毒过量死的吗？
4: 不是不是，他是被警察害死的，一个姓陈的警察。
1: 能有什么证据吗？
4: 我认识一个在街上卖毒品的孩子，才18岁，叫吴仔。这名他也不告诉我。吴仔和我说，他知道我儿子是被那个姓陈的警察害死的。
1: 他还说了什么细节？
4: 多的他不肯说，他只说我们家崽子以前没留过病，那次是有人故意拿注射器把大量的病毒打进崽子的血管里，我们家崽子挣扎的时候还喊我的爸爸。
1: 林老师，林老师，您说的那个吴仔，他的话可信吗？
4: 他跟我处得挺好的，我把他当儿子看，他跟崽崽一样大。都只有18岁。
5: 你说马云波向你交底之前，你已经秘密地跟林三宝接触了，有任何证据吗？
6: 没有。
5: 林三宝什么态度啊？
6: 不肯合作，他不信任我。
5: 为什么？
3: 不信任谁？为什么？你是有所指吗？
6: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5: 马云波向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向他说明你已经开展工作？
6: 他是副局长，主抓进的，我的顶头上司。他提出的要求，在我这边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我有必要扫他的兴吗？
5: 马彦波向你说明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吗？
6: 说过，和我怀疑塔寨村的理由差不多。
5: 按照常理，马云波的想法跟你的想法相吻合，你应该表现出高兴啊，但是你却选择了两个字：困惑。
6: 时间上太巧合。
5: 时间上太巧合。你对马云波不相信？
6: 我有这方面的暗示吗？那个。

0: 五仔现在人在哪儿？我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他确认。
1: 五仔跑了，要是被麻子他们抓上，他就没命了，你得帮他呀。他在东山除了麻子，还有什么其他朋友？不知道。五仔他说他自己是江西人。
0: 15岁辍学，跟村里的一个孩子到广东惠州的一个厂子打工。惠州的什么工厂知道吗？
1: 玩具厂，但叫什么名字我没问。
0: 跟他一起去打工的那个孩子，跟他是同村吗？好像是同村的，但不知道叫什么。五仔是江西人，具体江西哪里？
2: 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他没说是哪个县的，但好像说是什么乡镇。这个您得好好想想，这个很重要。
3: 你对马云波怎么看？有能力，有魄力。马局长在东山这3年，是东山市公安局成绩最多的3年。 特别是在禁毒方面，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所有的交往都仅限在工作上。对于他，您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0: 宁波是在去年的7月16号安排你发展林三宝的，7月21号林三宝忽然车祸身亡。这期间，你跟林三宝见过面吗？
1: 他不肯跟我见面。
0: 你是什么时候联系林三宝？
1: 7月18号。
0: 你对林三宝车祸身亡怎么看？
1: 无非两种结论：一种是正常的车祸，他运气差；我们运气也差。另外一种结论，他被杀人灭口，我们运气更差，因为没有证据。
0: 你倾向于哪一边？
1: 我没有倾向性，证据说话。

0: 平乡镇，我想起来了，是平乡镇。五仔是江西上饶平乡镇，那个，下屋村的人。
1: 下屋村，上下的下。
0: 您还知道这个五仔的什么细节？
1: 啊，我跟五仔说过，说我认识一个好警察，我想带他一块来找你，但他死活不肯。
0: 他知道我，李飞，你一定得帮我找着五仔。林老师，您还住在之前的地方吗？
1: 不在了，我搬走了。我妹妹她那边不方便。
0: 那您现在？ 我现在就住在江边那烂尾楼里。
1: 烂尾楼，
0: 没事，你别担心，我住顶层，那地方特别宽敞，而且捡回来的垃圾也有地方放，也不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
2: 去哪儿？
1: 首长陈坤。

0: 你和陈光荣曾经是搭档，
1: 对，我在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时候，陈光荣是刑侦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我们搭档三年，工作关系很融洽。他还是我的月老，我的老婆就是他老婆介绍的。我们还曾经住在同一栋楼里，关系处得不错。后来局里组建禁毒大队。
0: 我被抽调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陈光荣本来想跟我一起过来任副大队长的，但是你没有推荐他，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局里给我们禁毒大队空降了一个复员军人，叫陈自立。你要是极力的推荐陈光荣的话，他是不是？ 就可以来了。可以这么说。你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工作上还比较默契，你为什么不要陈光荣啊？陈光荣的哥哥可是市长啊，陈光荣也喜欢来缉毒大队，你为什么不做一个顺水人情？有的人会巴不得这么做，但是我蔡永强不会。
0: 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
1: 你怎么看待陈光荣？
0: 工作能力很强，
1: 办案有一套，有资源，有人脉，有个性，
0: 全是优点。缺点呢？
1: 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

0: 光荣，光荣，我们去医院吧，好吗？去医院，去医院。
1: 干禁毒的，无非就是两种风险。一种就是生命危险，因为对手都是一些拿命赌钱的亡命徒，这个危险可能不光是自己的，更有可能是搭档的、家人的。 陈自立就让他上高中的儿子每天在包里放着一根自行车链条，用来防身。为这件事情，他还跑来问我，这自行车链条算是凶器吗？第二个是诱惑的风险。
2: 搜毒的，来钱太容易了。为了保命，他们会不惜血本的向我们砸钱，
1: 几万、几十万，有时候几百万、几百万的砸，几百万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是几天的利润吧。可对于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
2: 又要拿着这个钱去还房贷、去养孩子的这些年轻缉毒警来说，落差太大了。心理不失衡，不受诱惑，不可能。但是我队里的每一个队员，他们都挺过来了。 就凭这一点，我给他们每。

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对人性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更加透彻。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有时候看不到，只是一种幸福。

0: 请进。
1: 马爵。
0: 啊，光荣。有事？
1: 听说蔡永强被调查了。
0: 啊，是有这么个事儿。
1: 说他收黑钱。
0: 正在调查中，还没有个结论。你手怎么了？
1: 啊，打篮球不小心扭了一下。
0: 注意点。
1: 怎么了？
0: 啊，没事，偏头疼。

0: 好，
1: 林老师，慢走，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啊。
2: 好。
3: 哎，叔叔，阿姨。
2: 哎，李飞，你来了，哎，没事了？
3: 没事了，都查清楚了。
4: 没事当你的警察去，来我家干什么？还想乱杀人啊？
2: 陈岩，怎么说话呢？李飞是我朋友，怎么不能来了？啊？好好说话，干活去。
3: 陈岩，对不起啊。
2: 李飞，出来。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坐。你也是受害者，找我什么事儿？
3: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是水伯，他是我初中班主任。当时513的时候，我从医院跑出来，没地儿去，就找他帮的忙。我就拿他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当时。他现在有点困难，住在烂尾楼里，因为吸毒被从塔寨赶出来了，挺可怜的。我想看看能不能帮他个忙，让他到你家店里帮你看看店，晚上值个夜班，也不用你爸你妈天天晚上倒班了，是吧？
2: 吸毒啊！
3: 啊，是，但他已经戒了。他当时啊，是因为他儿子。我以后跟你慢慢说啊。
5: 哦，对了，是。
3: 反正现在我也没地方去安顿他，也就只有你家这儿。
0: 贵的东西，
3: 我这眼睛。
5: 没事，您试一下，他专门给你买的。
2: 李飞，我觉得这件事情吧，你还是应该告诉李叔叔或者马局长。你这样单枪匹马干下去，我真的

0: 明白明白明白。
1: 昨天晚上真的挺可怕的。其实我老实说，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做噩梦。
2: 水伯，我先过去一趟，您等我一下。李飞，你别给陈科那么大压力，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办法。
0: 是是是是，没事没事啊，我再想别的办法。我去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叔叔阿姨，我先走了啊。陈岩，走了啊。
3: 哎，李飞。
0: 啊？
1: 让水伯留下来吧，我会照顾好他的。水伯，那咱们先进去洗个澡吧。
0: 我身上脏。
1: 哎，没事儿。
0: 水伯去吧。
4: 找什么事儿？
2: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
4: 嗨，老同学了，有什么求不求的，那么见外说。
2: 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涉毒案，可能涉及到你们下屋村的一名年轻人，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们找找。
5: 下屋村叫什么名字？
2: 名字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他有个绰号叫吴仔，今年18岁。
4: 哦，这就不太好办了。
2: 我们这儿还有几个信息。
6: 他15岁就辍学，然后跟他同乡的一个17岁的同伴一起去到广东惠州打工。
2: 我希望你能帮我查一下3年前辍学然后到惠州打工的年轻人的名字。进来还有照片，谢谢啊。
5: 客气了，我尽量帮你查吧。
2: 哎，老王啊，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紧急，希望你能够尽快调查，然后通知我们好吗？

0: 我也是个老缉毒警了，不过他故意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漏洞。
1: 你是说他早就在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的事情吗？还有，他对陈光荣的那番评价，
2: 你怎么看啊？
1: 当你提到林三宝的时候，他用了困惑这个词，似乎是想把矛头指向马云波。
2: 至少没有善意。
0: 他这叫以退为攻，林三宝已经死了，目前没有证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2: 李飞和马文在外面，他们要见你，所以他这些证据肯定就在林胜武手里。
3: 都说完了。
2: 放
3: 心吧，我会发协查通报来寻找林胜武。
2: 要不这样，我去找陈科，他和林胜武老婆蔡小莲他们之间。
3: 你塔山远点。
2: 为什么呀？
3: 不为什么，时候没到。
2: 那什么时候算到时候啊？

0: 蔡永强查的怎么样了？陈光荣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查案？
1: 调查蔡永强完全是出于你的证词，你不能说你怀疑谁，我们就调查谁吧。
0: 会派人监视陈光荣。你派谁监视？
1: 什么意思？我看你派的人靠不靠谱？
2: 你是领导，我是领导。
0: 真相面前，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的，
1: 也不能谁胆大谁说了算。
0: 你查什么小事的翻条例，显而易见线索放着不管，照你这么查，东山的进度形势好不了。
1: 不想干了吧你？
0: 不让干，我自己干。

0: 别跟着我。老妹儿，我告诉过你，我告诉你不用什么都汇报，我自己能查，你听不懂吗？
1: 汇报你的情况是我的工作。
0: 那我上厕所你会不会汇报？我拉肚子你会不会汇报？你怎么那么听话？还是你没脑子？还是你就爱当个大小报告的保镖
1: 啊？你以为我愿意啊？摊上你是我倒霉好吗？
0: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
1: 行，
0: 谁让你跟着我了？
1: 那你也别跟着我。
0: 狗才跟着你呢。

0: 江西来电话了，文儿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文儿姐，你接。
1: 别跟着我，
0: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儿，工作。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2: 你
1: 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
2: 我是狗，对不起，汪汪汪汪，谢谢，求求你了。
1: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2: 啊，马文，我刚从下屋村回来，
3: 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

0: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1: 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
2: 你怎么也怕了？
1: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2: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3: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瑞龙请回来的。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

0: 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江西来电话了，文儿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文儿姐，你接。别跟着我，
1: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儿，工作，工作。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2: 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
1: 我是狗，对不起，汪汪汪汪汪，谢谢，求求你了。
3: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1: 啊，马文，我刚从下湖村回来。
3: 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跟你描述的年龄比较符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不在。不在，不在，没走。
1: 带他走的那个人叫冯丽，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哥。那吕远最近有回去过吗？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家我也去了，屋子塌了一大半，他家里没有人了。
3: 冯丽有一个姐姐叫冯春月，在广东惠州乐汇玩具厂工作，不知道这个信息对你有没有帮助？
1: 谢谢你，景华，非常有帮助。啊，那就好。什么帮助？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事儿，那我先挂了。
3: 别挂，别挂，别挂，别挂，别挂！你问清楚什么了，你就挂电话。你问到什么了？有你们当警察的吗？你问清楚什么了？
0: 你自己打电话问啊。
1: 这不难吗？哎，姐。
0: 你别生气，
1: 我这年轻嘛，我这嘴快，我乱说话。说什么呢？到底？
0: 刚才是谁说别跟着我来着？
1: 不是我，那不开玩笑吗？马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马文。儿子说什么呢？刚才怎么说？你给我复述一遍好不好？

0: 游戏很好啊，你应该买六合彩试一下运气嘛。
1: 你是恭维我呢，还是替你们的失误开脱啊？
0: 我不想跟你斗嘴。由于这个案子被定性为自杀，所以我们就没有仔细排查监控里面每个人的身份。陈大雄是因为去年残杀温大明星落网的，所以三

0: 跟罗嘉怡的死有关，
1: 还是你们不负责任？如果当时调查他，香港不会那么多冤魂呢。
0: 你积点口德了。
1: 陈大雄没有承认跟罗嘉怡的案子有关吗？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让我去审他？
0: 我刚刚去赤柱监狱找过他，他怎么都不承认跟罗嘉怡的死有关系。职业杀手嘛，有他们自己的戒律和游戏规则。虽然结果不算令人满意，但是香港警方已经尽力了。毕竟三年前的案子，所有的线索都没有了。
1: 哎，不甘心了、啊，我一定要知道确切的答案，不然下一步无法行动。
0: 什么行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哎，罗少红不是你老大吗？陈大雄可能会给面子他。当年在旺角，是你在枪林弹雨中救他出来的。他欠你的不只是人情，是条人命啊。
1: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查浩宇集团的事的。
0: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1: 罗少红可以找，但我不能找。你可以派人去找的。
0: 什么意思？
1: 罗少红在政商两界都有头有脸，如果你们警方出面的话，他应该会配合警方的。
0: 那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劝我上司跟罗少红见面，希望私交跟正义可以完美兼顾到了。
2: 不是我说你了，你太官僚主义了。
0: 你不在体系内，你不知道的啦。
1: 罗家一案重启调查是不是秘密进行了？
0: 我们合作十几年了，你这么说不怕我伤心啊？
1: 我要万无一失。
0: 如果我有什么失误的话，你还有命站在这里。
1: 阿雪，我的生命因你而灿烂呢。
3: 哎，没事，我一个人行。
4: 没事，水伯，这个葡萄呢，它需要冷藏，所以晚些时候我们还得需要把它放在那个冰柜里。
3: 啊，好好好，
4: 辛苦你了。哦、啊，然后那个芒果也是，芒果它比较怕压，所以你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3: 啊，我明白了，明白。
4: 哎，水伯，这个葡萄它也怕压。
5: 进来一下。
4: 哦，好。那水伯你先忙，我待会儿再过来啊。
3: 哎，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哎，
5: 可可，你知不知道他吸毒啊？
4: 我知道，李飞跟我说了，但是他说他已经戒了。
5: 戒了？
6: 你知道几个吸过毒的能戒的？啊？
4: 那个林水伯，他跟我和李飞保证过，说他绝对绝对不会再碰毒品了。李飞相信他，我也相信他。
5: 李飞？你相信李飞？我们家是水果店，不是公安局的后勤。
7: 是啊。你说说这个李飞和宋阳，给咱家招来多大的麻烦啊！你看看你弟弟，他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出去见了个穿警服的就害怕，真好像他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你别再掺和他们了，要不然咱家迟早还得出事儿。
4: 妈，
5: 离李飞远远的，他办案子也好，他当雷锋也好，不要和我们扯上关系。宋阳的事。
4: 李飞为了宋阳的事儿，他已经什么都不顾了，我现在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就林水伯这一件事儿，就这一件。
7: 行了。

0: 安心住着吧，刚好也可以看看店。我爸妈他们是要回家的。
1: 你走了，你放心啊。
0: 水伯，那个晚上我们就在这儿支个床，我去拿东西。水伯，我待会儿拿个木板过来，给你铺一张床，你就将就住一下，别嫌弃啊。那个洗漱用品我都帮你买好了，放在里面那个小洗手间里面，热水壶什么的也都在里面，你不用担心，你就安心住这儿，什么都不要想。工钱方面，包吃包住，一个月1500，你看可以吗？
1: 陈哥，谢谢你收容我，给你添麻烦了，给你们家添麻烦了。我不要工钱，等李飞查清崽子的案，我马上就走，我绝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谢谢你。

0: 还是走吧。
1: 没事，水伯，你就

水伯，走了的人，他们就不能再回来了。但是咱们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你有空也帮我劝劝李飞。

0: 宋阳死了，仔仔也死了，李飞这要干下去，我真的担心。程哥，怎么能叫过去了呢？这事儿没过去，陈岩车上毒品哪来的？现在不知道。
1: 我家里一百四十万现金是哪来的？现在不知道。就连包星跟你骗那张照片，谁给的宋阳的，全都没查到。怎么能这事过去呢？
2: 但是你再这样继续单枪匹马的查下去，你很危险的，你不觉得吗？陈哥，你是去商业班吧？
1: 对。那我先走了。
2: 哎，陈哥，
1: 什么事啊？
2: 没事。
1: 那我先走了。
2: 等一下，
1: 钥匙给我，我自己骑车走就行。 他担心你，走吧，活该你单身。
0: 林老师，您坐。
3: 你看这个是五仔吗？就是五仔，不过比现在胖了。这照片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个呢？认识吗？这不认识，他是谁呀？五仔真名叫吕远，这个是他表哥，叫冯立。五仔就跟他来的广东。
4: 那五仔是不是找他表哥去了？你确定五仔不在东山吗？他肯定不在东山，麻子他们要弄死他，他不会在东山白白送死啊。五仔这孩子挺聪明的，挺有天资的，就是给耽误了。要是有人给他指条路，他一定会有出息。
5: 红叔，以你的地位，怎么会在这里？我也不想来的，但是，我之前做的事是要买单的，出来混是要还的。我先开个价，明天开始，你儿子来我罗少红的集团打工。 每个月我给他2万，你妈我会安排好，住盛雅各养老院，一直到他百年归老，所有的开销由我罗少红负责。

0: 只能帮你儿子，还有你妈。至于你，我无能为力。如果你接受这个条件，合同你可以马上签。每年到了你师父的忌日，我都会去他坟前坐一下，给他上一炷平安香。你师父生前有没有提起过我罗少红啊？
1: 红叔跟我师父有交情。
0: 是啊，当年我罗少红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人物。有一次你师父带人搞我们的帮派，当晚杀得天昏地暗。那一天我和两个兄弟落在你师父手上，你师父直接爆了我两个兄弟的头，轮到我了，枪卡住了。你师父说了句话：混蛋，这个人不该死。于是我罗少红才会有今时今日，还登上了福布斯的富豪榜单。

0: 我承认罗佳怡是我杀的。
1: 那么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
2: 陈大雄承认是他杀了罗佳怡。
0: 是谁雇佣陈大雄的？
2: 你自己看，比电视剧还精彩，有悬疑，有爱情，有凶杀。
0: 如果是他杀的话，为什么当时的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的武浪当前？动浪当前是什么东西？什么？法医报告上面提到，速川体内有动浪当前。

0: 浪荡碱是颠茄中药性最强的生物碱，可用于阻断副交感神经，也可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它的药性同其他的颠茄碱差不多，但作用较强、较短暂。普通人一旦服用过量的东浪荡碱，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最终导致昏迷，严重的甚至会死亡。
1: 是吧？东浪荡碱，是不是陈大雄拔进罗家遗体内的呢？
2: 应该不是，他到的时候，罗家遗已经昏迷了。
3: 为什么连你们警方都没有发现？
2: 因为现场没有他杀的迹象，而且东浪荡碱也不算毒药，更何况死者生前有十二指肠溃疡的病。
3: 你接着有什么打算？
2: 怎么样？说来听听。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新动向。阿水，老奸巨猾，你不做生意可惜了。
3: 说的对啊，我经常后悔的。<笑>上次我跟你说过的啦，荣昌公司所有资金都很干净。如果黄达成和刘浩宇两个跨境走读，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刘浩宇集团转出去的。
0: 而张敏慧是当时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笑>那你是打算把这个张敏慧骗上床，让他主动敞开胸怀，把所有贩毒的事情告诉你了？
3: 这个办法挺好啊，不过要牺牲色相啊。<笑>

0: 何瑞龙的合法太太，庆隆物流的大股东宋倩。
1: 赵家良，你真厉害啊！我派了多少手下才查清楚，你一算就知道了。
0: 这铝盐是绊脚石，你小心点啊。
2: 你要什么时候动手？
0: 明天。

0: 整天侦查科的，
1: 怪不得脸生呢。
0: 吃点宵夜吧。还看，干侦查的，你困死人家都不带打哈欠的。

0: 哎，你还有心思吃啊？啊，我的安全不是你负责吗？这什么意思啊？又派人来，又多一双眼睛，你说他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李为民这是不信任你。
1: 多双眼睛看着你，不乐得清闲。
0: 我刚把五仔的下落找到，你不想去看看？
1: 不想，每天跟着你到处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当然不想。
0: 你是不是记仇啊？哎，我保证啊，我保证不离开你视线半步。
1: 李飞，你要知道，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
0: 你怎么也怕了？
1: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0: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2: 你吃不吃了？
0: 不吃。
2: 他跟了一天，我来的时候特意没把车停在你家楼下。
1: 不吃饱，你能敢去惠州吗？
0: 二儿，

0: 抓后面。
1: 一会儿你趴下啊，
2: 把头转过去，别开车灯，别过去。

0: 是说过，但是我很困惑，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
1: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0: 就我自己。队里局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们一概不知。
1: 为什么？
0: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个情报中心呐。
2: 喂，
3: 报告，
0: 不干净，在社会上早有流传。
2: 马文呢？
3: 马文和李飞在一起。
0: 不管他是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4: 你们是谁呀？为什么要绑我？
5: 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想问你几句

0: 是，是我杀了罗佳怡。
1: 谁指使你的？
0: 不知道，反正我听师父的，他给了我罗佳怡的照片还有地址，师父说自然有人开门给我。我的任务就是处死罗佳怡，再伪造一个完美自杀的现场，不能让警方查到任何他杀的线索。
2: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他，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别急，慢慢看吧。你想不想知道你表妹罗佳怡是怎么死的？
2: 我不想知道，一点都不想知道。
3: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瑞龙请回来的。
0: 是不是这个人？ 是，是他雇我的。

你进门的时候，罗佳怡是不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是。当时我就觉得好奇，她肯定是打了什么药。用了什么药？冬郎当前，他会在体内自己分解。 就算是警察验尸也查不出来。家里有刀吗？锋利点，不要太大。我找找。

0: 我走了，他还留在房间里。
1: 从你进门到你走，大概都留了多久？
0: 20分钟左右，我看过表。
1: 在这个过程里，你们就说了这些话？
0: 就说了这些。
1: 那么当时有没有什么细节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0: 那里不是死者的家，最起码他不是一个人住，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住，是个女人。他的死肯定跟这个女人有关。

0: 你们是什么人？警察吗？这点不重要，你可以慢慢欣赏。你们把我请来，你先说吧。
1: OK， 罗佳怡是你表妹，你们关系很好，是你亲手把她带进刘浩宇公司的，她很信任你，对不对？这个何瑞龙，香港人，在你表妹罗佳怡死前一个月，他特意从法国赶来跟你商量婚期，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也不知道。

0: 在2008年，何瑞龙在法国和一个叫宋倩的台湾人结了婚。一个月之前，何瑞龙死在看守所，他直到死也没有跟宋倩离过婚。
1: 你说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个流浪汉杀了他。
1: 300,000 pour monsieur au fond de la salle. Qui dit mieux? 400,000 pour madame ici. 400,000 qui sera monté? 500,000 pour madame. 500,000. 600,000 pour monsieur. Très bien, merci monsieur.
2: 700,000.
1: 700,000 pour madame. 700,000 pour cette œuvre magnifique. Qui dit mieux? 700,000. Wow.
0: 对不起。喂，
3: 你猜我现在在哪？
0: 听起来好吵啊！
4: 我在巴黎艺术品拍卖现场，这是大开眼界。
3: 你对艺术品感兴趣吗？漆黑家而已呢。
4: 宋茜在这里。
5: 1,200,000。
4: 她老公刚刚死，但是看她一点事都没有。
0: 其实京东物流公司一直是他在幕后操纵的。
3: 何月龙只是他的马仔，我甚至怀疑何月龙是被他灭口的。
4: 是不是今天动手？
0: 等等。
3: 好，
0: 张小姐，咱们继续吧。
6: 你想知道什么？
0: 你是英国巴士大学毕业，会计。

0: 金融专业的高材生，你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你原本在英国 BAD 公司做得很好，是会计师，生活无忧无虑。英国 BAD 公司因为现金丑闻被政府调查，而你就成为了替罪羊，被公司解雇，生活陷入了困境。
1: 是吕浩宇对我伸出援手，把我招到了浩宇集团。
0: 他还把你在香港的父母、你妹妹、你弟弟全部移民加拿大。
1: 是啊，我还以为是好心呢。
0: 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用家人威胁你，逼迫你加入他们的贩毒集团。他为什么那么器重你啊？因为你是一个会做账的高手。
1: 什么高手？不过就是人家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
0: 你本来有机会脱身的，很可惜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英俊体贴的何月龙走进了你的生活里边，在他的甜言蜜语之下，你很快的坠入了情网，甚至有了婚约。你很清楚，你表妹罗佳怡并不是自杀，你也清楚的知道，杀死罗佳怡的幕后真凶就是刘浩宇。为了不连累何月龙，你忍痛把他赶走。
1: 我爱他，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0: 我已经给你定了，晚上回法国的机票。
1: 可你万万没有想到，何瑞龙就是杀死罗佳怡的真正凶手。

0: 而何瑞龙也是刘浩宇集团里边的人。
1: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0: 何瑞龙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你啊，因为刘浩宇知道你不是他的人，他根本信不过你，所以派何瑞龙来控制你。他们为你布的局，受害者是罗佳怡，也害了你。感情的事我很明白，如果你早知道何瑞龙是有妇之夫，你还会上当吗？

0: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
1: 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
0: 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

0: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我今晚就要抓他，你是想复职啊？你还是想抓他？
1: 蔡永强，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0: KTV 围起来。你不会这么相信蔡永强，你肯定有后手。你知道我信什么吗？
2: 随波不逐流。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2: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400-1633-59，400-1633-59，
3: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助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起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踩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啊，还有椰子呀，啊，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啊、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嗯、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好、
2: 哦，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对，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4: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5: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

0: 我自己啊。
1: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2: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
1: 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
0: 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2: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2: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的东方烟了，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1: 一边15斤啊，哇，
0: 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1: 哇，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3: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0: 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

0: 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1: 加油。
0: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来看看啊，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1: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2: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2: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哟，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2: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0: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好，
0: 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0: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中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

0: 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我就是手，不然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铁砂掌，
3: 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剪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三二一，咱仨一块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1、2、3、4，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哇，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风灯，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

0: 裂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1: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4: 嗯，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儿。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4: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1: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0: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1: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2: 骨头肉。
3: 鱼肉。
1: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0: 来上家伙，
1: 我这有食材是吗？
0: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1: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1: 软吗？
4: 不软。
1: 不是蛇哈？
4: 不是。
5: 感觉像乌龟。
0: 不对。
1: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0: 好，
1: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5: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1: 鳄鱼与美女，
5: 这个是活的吗？
0: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1: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0: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1: 你真不害怕鳄鱼？
0: 很可爱。
1: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0: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0: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0: 它1岁多。
1: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0: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0: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6: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立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7: 抬起，立正。
6: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了，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1: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0: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哦，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好，
1: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0: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1: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0: 散步去，宝贝。
1: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我现在遛鳄鱼。好，
0: 他要走了。
1: 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接耳盗铃脸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0: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1: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8: 不是，因为爱情。
1: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0: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1: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0: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中国金融新时代，哎，发展速度比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牌联赛，哎。

0: 的生气了。
1: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0: 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2: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0: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2: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3: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2: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3: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2: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4: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个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

0: 来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啊。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大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还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好，好，我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跟着坛子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有点感觉。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接。

见证一下。哇！哇，太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一次，两次。4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十四，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7: 好好好，
8: 来了来了，
7: 是吧你。
9: 在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10: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人拿了个煤气罐啊！
11: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12: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11: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的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11: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哦，
0: 看看王大哥啊，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11: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12: 吴老师，吴老师，
13: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们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13: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11: 老师过来，
13: 我，
11: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11: 太棒了，
13: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13: 对呀，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11: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技巧性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11: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11: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11: 是的，
0: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师，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5: 有难度，有难度。
2: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
0: 好，那接下来我先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2: 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往上顶，轻轻的，哇哦，
1: 三、二。

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华哥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假日文旅活力足，国风民俗农耕体验，乡野田园趣味多。福记休渔期养殖水产冰鲜冻品成主力，节日餐桌供应有保障。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保鲜花制作工延长鲜花保存期，让美丽定格。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腱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0: 喜腾腾，大家排队品尝开疆第一口鲜。 在头鱼拍卖环节，大家围绕一条重达10余斤的鳌花激烈竞价，讨一个好彩头。现场的人气一直很旺，每天都得有1.5万人次左右，整体算下来，消费额比往年同期增长了能有8.5%。 眼下正是隔离肥美的时节，山东青岛城阳区举办了热闹的隔离节，融合趣味感海民俗市集等多种活动，让市民游客感受海洋文旅的乐趣。 活动现场，不少游客正拿着小桶小铲奔赴滩涂，开启赶海挖蛤蜊之旅。
2: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什么地方就会挖出来这么一个惊喜，体会到了丰收的快乐。
0: 紧邻赶海区的特色市集里，近40个摊位涵盖美食小吃、文创游乐、非遗展示等丰富内容，满足游客赶海嬉戏、休闲娱乐、品尝美食等多元游玩需求。据了解，今年当地的潮汐条件良好，适合大家赶海挖蛤。
2: 活动将持续到5月5号。我特意做了这个海洋系列的，就想把这个我们红岛的这些海鲜把它编出来，让这个游客知道我们这个红岛的海洋文化啊，这些海鲜。湖南湘阴借着头茬辣椒上市的黄金期，举办了樟树港辣椒文化旅游节，以小辣椒撬动文旅大市场，吸引众多游客。
0: 樟树港辣椒是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以香软嫩糯著称。今年，当地将辣椒与文旅融合，推出了辣椒采摘体验项目，游客亲手采摘，现场品尝。特色产品展销区里，辣椒啤酒、手工辣椒酱等当地特色产品悉数亮相，让游客亲身感受樟树港辣椒的鲜香风味，还能把这份味道带回家。
3: 小时候也很少到菜园里面，是不是在乡下这样子感觉很舒服？
4: 这个五一假期在湖南湘阴的扬沙湖景区户外露营和田园互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在临夏区域呢，家长们可以休息烧烤，而在小溪边，孩子们可以摸鱼摸虾来体验田园乐趣。
5: 特别喜欢，觉得烧烤摊这一块还挺好。
0: 近日，在河北隆化县满族乡岔沟村举办了小米开犁节，活动现场舞狮、高跷、秧歌、鼓舞等表演轮番上演。田间地头中，三套春播骡子队与拖拉机、耕种车同步开展农耕示范，游客走进田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
6: 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传统的开犁节仪式，太有氛围感了！现场节目特别精彩，体验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特别有意义。

0: 在河南洛阳汝阳县西泰山，10万亩野生杜鹃竞相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杜鹃花海从山脚铺展到山顶，游客漫步花间打卡留念。除了赏花，还有沉浸式互动表演、美食演绎、休憩驿站、打卡点位，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1: 这个汉服配上杜鹃花特别出片，
2: 我们每年都要来西泰山欣赏这美景，花开得特别美，特别漂亮。
0: 假期里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给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新亮色，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观看歌舞巡游。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里，大家一起观看歌舞巡游。在大巴扎步行街，热闹的歌舞巡游火热上演，巡游队伍身穿特色服饰，沿街线上歌舞表演，并与游客现场互动，大家并肩随行，沉浸式融入这场假日互动中。除了歌舞，灵动的舞狮表演也给游客们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享受。
3: 我们是专门从沈阳飞过来的，看到了这个新疆的歌舞表演，孩子们都非常的高兴，
4: 一路跟着我们的这个队伍，然后他们的氛围非常好，然后是让我们这种游客有一种很想加入他们的这种氛围，边舞边跳的这种感觉。
0: 在云南墨江，传统的哈尼族抹黑脸民俗活动火爆出圈。
5: 我现在就在云南墨江的抹黑节活动现场，游客们使用咖啡粉、碳粉、特制的黑粉相互涂抹，送上祝福。在哈尼习俗当中呢，涂的越黑，寓意着祝福越多。
6: 感觉特别好玩，我提前买了护目镜，然后买了耳塞，都是轻轻的在你脸上抹一下，都很文明，组织比较有序。
0: 抹黑脸是哈尼族的传统民俗，如今已演变为各族群众互送祝福、欢聚同乐的特色节庆 IP。 除了抹黑脸活动，墨江还举办了双胞文化大巡游等特色活动。巡游彩车上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双胞胎们载歌载舞，尽情欢乐。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墨江县7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9000余人次，相较去年同比增长23.75%。在贵州罗甸县，今年的五一假期恰逢当地布依族的传统节日3月13，各种民俗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十足。率先展开的民俗文化大巡游，由来自贵州和广西的2500多名各民族老乡组成47支巡游方队，他们身穿精美民族服饰，伴随锣鼓、唢呐、长号等器乐沿街展演，一路载歌载舞。活动期间还有打糍粑、趣味运动会、非遗歌舞展演、路边音乐会等各种项目，一直持续到5月5号。
7: 我特别喜欢布依族的衣服，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
8: 非常非常的热闹，对我们哈往远方来的人哈非常非常的热情，感到很激动，我跟你讲，真的，我下次还要继续来。
0: 来到安徽临泉县，一定要去杂技小镇体验一下。在临泉县长官杂技小镇里，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肘阁台阁正在进行巡游展演。民间艺人托举着身着彩衣的孩童，表演者们步伐稳健，这种集民间戏剧、舞蹈与杂技于一体的高空艺术形式点燃了现场气氛。
9: 太震撼了，现场的氛围感非常的喜庆热闹，特地带着家人来看了一下，这才是真正的过程。
0: 现场还设立了美食市集，来自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和美食吸引了游客驻足选购。
10: 五一和家人一起来走走逛逛，感觉很有幸福感，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这种逛吃的体验感特别好。
0: 假日期间，国风劲吹，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掀起诗词热潮。
7: 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11: 我有感觉，人们还挂念着、记着、还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0: 除了诗词互动、唐风舞蹈、民俗杂技、民乐演奏、非遗戏曲等上千场演绎轮番上演，游客在市井烟火与古韵风雅中尽享盛唐风情。夜幕降临，彩灯亮起，夜经济正成为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聚合发展的有效途径。假日期间，很多游客来到江西上饶的望仙谷打卡独特的悬崖山谷夜

0: 假期的第一天啊，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么假期第一天，这里就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啊，它是隐于灵山山脉之中，暖黄色的灯光啊，也沿着崖壁次第而亮。我们悬崖上的楼阁也被细腻勾勒，也宛如我们仙侠世界当中的天上宫阙了。所以啊，也有不少的游客特意来到这里，换上一身仙侠剧集里头的服装，感受一次当侠客的快乐。此时此刻呢，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一场火祭表演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演员们挥舞着手中熊熊燃烧的火棍，飞速地运转着流光溢彩的火魔方，我们的火光划过夜空，又也留下了一道道美丽的痕迹。那么其实啊，这当中最有特色的，我觉得是以江西当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傩舞为基础而打造的傩面十二像的演出，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怎么样，这个画面是不是也十分的震撼呢？演员们带着造型各异古朴的傩面具，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一招一式都充满了神秘的东方韵味。那么其实像这样的精彩的演出啊，在这个五一假期，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每个时间段呢都会有不同的精彩的演出。
1: 到浙江兰溪游玩，一早一晚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可不能错过，尤其是夜晚好戏更多。
2: 在兰溪当地呢，一到节假日讲究一个一早和一晚，有一个古镇叫做游步，在那儿讲究一个早字儿，因为可以喝早茶。而此刻我们探访的这条鲤鱼风情街，它最不缺的就是戏。你看现在呢，我就和当地的村民还有游客一起坐在这个戏台子底下，一起听一听这个物剧。而此刻戏台上面正在唱物剧的人是当地村民组成的鲤鱼戏家班，一边看物剧听物剧，一边还可以品一品茶点。它是鸡子糕，个头更小，金黄的外表，吃一口鸡子糕再喝一口清茶，这样的傍晚特别的惬意。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游客村民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物剧独有的魅力，就在舞台的下方，我们还把物剧的化妆师包括物剧的戏服都搬到了下方，很多的游客可以直接在这儿做一个妆造，趁着舞台上表演的间隙直接登上这样的戏台子过一把戏。在当地老街的晚上，除了看物剧之外，当然少不了美食了。瞧见了吗，夜宵已经直接摆成了长桌宴，有30多米，大家共享的是什么？是烟火八件套。这是当地的大碗牛肉面，这是兰溪的辣子鸡，这是枕头粽等等。可以说每一道夜宵都是大厨现炒现做的，吃上一口都是家的味道。
1: 这个五一假期，公众出行出游的需求旺盛。交通运输部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15.2亿人次，将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为了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铁路12306往往建议旅客提交多个订单。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铁路1230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如果候补组合间存在行程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订单不会判定为行程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出行也要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号江西、湖南、广西等南方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3号北方降雨基本结束，南方降雨显著减弱，4到5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外

0: 出游玩、返程等比较有利。假期出游亲近自然的同时，也要警惕野外的不速之客，比如遇到画面中这个小土包就要格外小心，这有可能就是红火蚁的巢穴。红火蚁是全球公认的最具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毒性强，攻击性强，常出没于林地、草地、山坡等，眼下正是它们的活跃期，一旦被叮咬，多数人都会出现疼痛、不适等症状，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休克，危及生命。五月一号开始，浙江省全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最长休渔时间为4个半月。五月八号之后，浙江将禁止销售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
1: 在永嘉上塘农贸市场水产区，不少摊位前的主角已换成了冰鲜。

0: 基本进入销售尾声，接下来农贸市场将开展每日巡查，重点排查是否有野生违规海鲜流入。对于冻品商户，将严查进货凭证，检验检疫报告，确保来源合法合规。在广东珠海白藤头水产批发市场，近300个水产摊位，近1000种产品琳琅满目。为迎接今年五一假期，市场从4月中旬就开始加大调货力度，目前各类海鲜供应充足。
1: 这个虾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就应季比较多，普遍都是拿来这个白灼，做刺身的比较多一点。这个螃蟹的一个优点就是清甜，啊，肉质饱满，斗鲳鱼比较新鲜，肉质的话呢比较嫩。这个狗爪螺现在也非常大，这个基本上都是拿来白灼，然后那个龙仔蒸也可以，非常大，很饱满。
0: 肉桂既是调味品，也是一味中药材。眼下，广东肇庆市高腰区70.05万亩的肉桂迎来了采收季。在肇庆市水南镇肉桂种植基地，村民手持电锯将肉桂树锯下。肉桂每次采收需拦腰截断，仅保留树桩。立夏过后，树桩会逐渐萌发新芽，经过2-3年后，又可以再次采收。
2: 我们开这个桂是用刀量的。一般来看就是40分。
0: 锯下树木后，用传统牛角锹、桂刀等工具，按约40厘米的间距将树皮分段剥下，然后运往不同的加工厂。
3: 我们通过这些机器呢，就加工成了有烟桂啊、肉桂丝啊，可以提高附加值。现在机器一天可以做600到800斤，以前人工的话可能就只能做个100-200斤这样子。
0: 最近，广西贺州晴田村村民上山采菇时，意外发现了几丛巨大的口蘑。巨大口蘑是世界上最大的蘑菇之一，其菌盖直径堪比成人头部，菌柄粗壮如成人小腿，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等亚热带到热带地区，属可食用菌种。来看今天的《我的工位在乡野》。保鲜花又称永生花，因为永不凋谢的美好寓意和能规避花粉过敏困扰、易打理等优势，近年来在国内市场规模一路攀升，2025年达到了21.36亿元。去年，人社部公布了17个新职业和42个新工种，保鲜花制作工位列其中。这一工种如何让鲜花保鲜？下面跟随我的同事木兰去主产区云南看看。
4: 这里是被誉为亚洲花都的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每天有上亿只鲜切花从这里走向全球各地，而近年来一种能长久保存的保鲜花成为市场新宠。大家看我手中这捧保鲜花，是不是和刚摘下来的鲜花一模一样？不同于用人工合成材料制成的仿真花，它的花瓣呢更加的柔软细腻，而且闻起来呢有淡淡的香味。这是因为它是用真实的鲜花经过高科技处理制作而成的，它保留了植物本身的细胞结构，被称为鲜花活的标本，不需要浇水养护，能够一直维持这个状态3到5年。保鲜花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市面上90%的鲜花都能做成保鲜花。近年来，随着国产鲜花的品质越来越好，国产保鲜花的市场也迅速崛起。在国内市场上，几乎已经看不到进口保鲜花的身影。
5: 保鲜花这个行业的市场增长量的话，每一年差不多在30%以上的一个增长。2018年我们那个时候一年的销售额大概也就是200-300万，那现在我们差不多一年能做到4-5千万这么样的一个规模。产品销往了全球80多个国家跟地区。你像这些大的品牌，它一次下单的话就是10000个，我们最近接到差不多有100000个这么庞大的一个数量，你就需要很多保鲜花制作工来加入。
4: 云南有超300家保鲜花制作企业，从业者近1万人，涵盖从原料加工、设计研发到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链。一朵鲜花如何从农产品变为工业产品，再成为艺术品呢？云南石林县依托喀斯特地貌与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4.13万亩花园，年产鲜切花7.2亿只。这片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摘的是用来做保鲜花的花朵。
6: 永生花我们主要是花头， 啊。如果说是鲜花的话，它是需要杆一起，我们只需要上面这一部分就已经足够用了。当我们看到它这个骨朵里面，它的芯子，就是所谓的花芯，它开始有点圆炫起来了以后，

0: 我们就可以采了，可以送去给永春花工厂。
1: 采摘下来的鲜花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进一步分拣，之后将在这里完成身份的转变。
2: 花型要圆，然后花瓣要平整，你看两朵都比较圆，然后无损伤，你看不达标的就像这样子的，它很乱，你看心也是不规则的，你看还有损伤。
3: 这个应该没什么事儿吧，这么点小损伤
2: 不行，展出来它这里是不会剩颜色的，要求比较严，所以说
1: 制作保鲜花需要经过选花、定型、脱水、染色、烘干等多道工序。制作工们既要熟知各类花卉的生长特性，精准把控温度、湿度、药剂比例，又要具备审美能力，才能打造出外观优美、色彩饱满的保鲜花产品。
2: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置换的过程，我们把它原有的水分、色素拿掉，再换上我们的保鲜液。这个颜色呢是我们一个紫色，是自然界里面没有的。
3: 就鲜花本来没有这个紫色是吧？
2: 对。
3: 哦，它一下就变色了。它一般要泡多久呀？
2: 一般是24个小时。对，我们有48个颜色，自然界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
1: 染完色的花需要在约40度的温室里再干燥3-4天时间，这时候还只是半成品，想要卖出更高的价钱，还需要进行造型加工。在一处成品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某国际知名品牌的伴手礼盒订单。杨兴琼是这批订单的造型设计师，也是一名保鲜花制作工。他说，做保鲜花成品，除了要有耐心，还需要具备色彩搭配的审美。
4: 我认为我这个行业的话呢，就像是发型师一样，就给我们的花做一个搭配组合，然后给它做出一个好看的造型。这束花的话呢，主要用到了我们的瓜子花，它又称为太阳花，还有我们的乒乓菊、小香槟玫瑰、黑魔术玫瑰，还有绣球花。
3: 我看一下这瓜子花还挺特别的。
4: 对，
3: 它真的是用瓜子皮做的这种花儿。
4: 它是有手工粘接的，所以它又叫做粘接花。客户就明确的想要一个粉色系的花束，那我们也是打了很多版给它，深浅不一的粉色，最终的话呢，它挑中了我们这一束甜蜜粉的一个色系。
1: 随着保鲜花产业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加入保鲜花制作工行列。
2: 以前刚开始做这个保鲜花制作工的时候，也就是3000来块钱，现在能拿到7000-8000，如果做得好的都能过万。
5: 每天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心情特别美好，然后钱也赚了。
6: 近日，一只被救助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被新疆玛纳斯县成功放归。2025年11月底，这只卷羽鹈鹕被送到管护站时，身体虚弱，并无外伤，但有明显腹泻症状。工作人员判断，入冬后湖面风动，它未能及时进食，导致肠胃疾病、能量缺失、体力透支，是一只没能跟上迁徙队伍、不幸落单的卷羽鹈鹕。在经过5个月的精心救治后，工作人员确认其身体状况已符合放归条件，并为其佩戴了轻量化卫星跟踪设备，将这只卷羽鹈鹕放归大自然。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鲜味有约，眼下四川简阳的桑葚迎来了一年中最诱人的盛果期。四川简阳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雨热同期，非常适宜桑葚生长。可以看到，常年四川简阳年日照时数可以达到1300多个小时，利于桑葚光合作用和糖分积累，使得果实更甜，风味更佳。预计3号到5号简阳少有雨水打扰，最高气温27-8度。正值五一假期，您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这里采摘，品尝新鲜桑葚，体验乡野乐趣。提醒您，桑葚汁沾染衣物难以清洗，大家最好穿深色衣物，佩戴一次性手套，并做好防晒和防蚊虫的措施。采摘桑葚的时候，记得轻捏果柄，连同果柄一起摘下，千万不要生拉硬扯，损伤枝条。四川简阳天气不错，而放眼中东部地区，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这两天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正在展开。3号随着偏北风南下，降水范围会向南收缩，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还是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土壤过湿地区要及时排涝降渍，降低农田湿度，防范湿灾的发生。
8: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阴转晴，10到21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12到22度；伊春多阴转晴，2到15度；突泉晴，7到18度；遵义多云，13到20度；雅安阴，14到23度；中卫晴，8到22度；林芝多云，8到19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5到25度；射阳晴，8到21度；烟台小雨转晴，11到16度；邢台多云转晴，12到23度；邯郸多云转晴，10到23度；淮南多云转晴，13到22度；咸阳晴，9到24度；昭通小雨，7到9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爱眼护眼，创造

0: 场乡村足球赛事为何能引爆整个县的全民狂欢？
1: 只要方向对了，什么时候出发了都不算晚。
0: 村子号频频出圈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2: 要把所有的传统文化作为灵魂去给它激活了。
0: 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欢迎收看乡村观察。十五五规划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一个小小的足球带火了一座城，这里打造出首个千亿流量级村字号村超，带动当地文化和旅游经济大放异彩。以村超为代表的村字号是如何孕育发展并火爆出圈的？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村字号的频频出圈又给中国乡村带来了哪些变化？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看到阿根廷的混群队成员，他们来到了现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他们。
2: 贵州省榕江县，阿根廷1986年世界杯冠军队球员鲁杰里、朱斯蒂、布鲁查加来到贵州村超赛场，与当地村民组成的足球队同台竞技。
3: 暂时三球领先，我们稍稍休息一下。
4: 阿哥子，
2: 中场休息时间，来自榕江县各村寨的特色拉拉队轮番上阵。百倍苗寨的古藏节仪式方队显得尤为特别。90岁高龄的杨老杆，首届村超比赛就凭着扛捆牛绳的独特形象而走红，被广大网友亲切称为“村超爷爷”。赛场外曾热情为村超游客分西瓜，而被网友称为西瓜妹的熊竹青，这次把家乡特产百香果穿在身上，再次引发网友的热烈互动。
5: 现在我们村超属于大家的，属于全国各地的，属于我们世界的村超了。
2: 自2023年五月开赛以来，村超凭借其迅猛的传播势头和持续的话题热度，迅速成为备受瞩目的乡村文化现象，并在2025年成为首个突破千亿流量的现象级村字号活动。榕江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榕江县先后实现了4G网络全覆盖和5G网络村村通，为村超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创造了条件。
6: 如果没有国家的数字乡村的这些战略的话，那他们这些网络的这个出圈可能就失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
2: 村超并非村字号的首创，早在2022年夏天，黔东南州台江县的村 BA 就已经火爆出圈，三轮赛事网络传播量超15亿人次。同样是根植乡土的群众体育赛事，同为多元民族文化展示的综合性舞台，为何村超能率先突破千亿流量，创造出新的传播奇迹？记者调查发现，村超的火爆并非偶然，他的伏笔早在3年前就已经埋下。
5: 现在太幸福了，我们新媒体专班每个星期都有这个培训，我们又可以去蹭免费的。

0: 课程吗？我去看看。
1: 每隔一段时间，熊朱清都会到这里参加乡村主播培训。在培训现场，记者见到了村超核心发起人之一，村超传播负责人王永杰。
2: 我们多彩贵州文化，全国各地的文化，球场变成了一个文化的秀场。
1: 2022年11月，曾通过新媒体成功推火荔波县文旅的王永杰，作为人才被引入榕江县。刚一来，他就担负起一项新任务，
2: 把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数据变成新农资。那个时候呢，这边已经做了一年多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个产业园，在培养大量的这个乡村推荐官。
0: 来家了吗？新直播间。
1: 进厂干过流水线，摆过地摊的熊竹青是最早参加乡村推荐官培训的一员。如今他已经拥有数万名线上粉丝，年带货交易额过百万。在榕江，像熊竹青这样的乡村主播还有很多。在榕江县新媒体产业园，记者看到数十名主播坐成一排，大方面对镜头，热情推荐家乡物产。
2: 现在的话，据统计，2.4万个是最新的新农人账号。现在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新媒体的专业人才了。
3: 我们是贵州省榕江县村超圣地，越在娘娘团。我们的口号是：越在大舞台，有才你就来。
1: 榕江打造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自媒体传播人才队伍。无论是村寨球场，还是县城里的村超赛场，都有他们直播的身影。正是他们将村超推向了全国。
4: 从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流量变成一个火爆的流量，它是要有一个流量池的。这2万多的新媒体账号，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村超火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量基础。
1: 村超持续火爆，给当地农村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记者驱车2个小时，赶了60公里山路，来到了村超爷爷养老杆所在的百倍村。
5: 这家就是我们村超爷爷家，今天我来找他，就是跟他说一下，明天我们又到村超现场去当啦啦队。
1: 在百倍村党支部书记刘正文的指引下，我们见到了村超爷爷。得知记者到来，老人还特地换上了一身盛装。
5: 去村超也是哪一次？
6: 在我们故乡镇了，
5: 故乡还多。我们村里面去也是当啦啦队去。我觉得嘛，我们村里面的几个老人呢，每一次去村超都是他们在支持。
1: 刘正文告诉记者，在村超举办之前，爷爷只去过一次县城。现在只要村超有需要，不管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参加。
7: 看着我哈，3、2、1，西瓜甜不甜？
1: 假日期间，来自上海的王婷婷与丈夫特地驱车近1800公里来看爷爷。
8: 3、2、1，看完了村超之后，就从榕江直接开车过来这边来找爷爷。
1: 因为村超以及村超爷爷，假日期间，这个昔日的空心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自2023年出圈以来，村超已带动榕江3年旅游综合收入超300亿元。乘着这股东风，榕江县正加快融入大湾区，推动钱货出山，实现从文旅热到产业活的全面升级。
2: 比如我们的农产品，以前卖不出价，没有品牌，现在贴上村超，我们的百香果卖向全国。
1: 2025年6月，榕江县遭遇连续强降雨侵袭，村超联赛被迫中断。仅1个月后，村超重启，活力归来，
9: 让我们重新把超级队的热情追回来。
1: 4个月后，村超再次迎来好消息，贵州省启动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3级足球联赛，标志着村超从榕江县的单点引爆，发展为全省范围的体育赛事。
10: 就是村超把全中国草根足球的这个火种那么点燃了。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1: 一场乡村足球赛事为何能引爆整个县的全民狂欢？
2: 只要方向对了，什么时候出发了都不算晚。
1: 村字号频频出圈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11: 要把所有的传统文化作为灵魂去给它激活了。
1: 敬请收看乡村观察。今年的中国国际服装周上，贵州村 T

0: 闪亮登场，瞬间吸引了国内外观众的目光。村 T 是村 BA 村超爆火后黔东南州走出来的又一个村字号 IP。 如果说村超的爆火是源于新媒体人才两年多的厚积薄发，那么村 T 的出圈其流量密码又是什么呢？记者把调查镜头转向了黔东南州凯里市。
1: 越南特爷，
2: 东特爷
1: 啊，
2: 哥哥给上边
1: 哦，没，
0: 凯里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常住人口仅70多万，却拥有17000多名苗秀秀娘。
2: 杨哥杨妹在芭蕉树下谈恋爱。
0: 村 T 发起人古阿新说，是母亲和村里的绣娘们用绣片换钱帮他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他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偶尔会带着这些绣娘妈妈们去全国各地走秀，
3: 但是这样机会很少，偶尔就一个两个这样条件比较好的妈妈我们会带着出去。
0: 村 T 的灵感源于古阿新母亲的一句话，
2: 好多人看到我就给人拍照，我说不如我回去以后发动我的姐妹们，个个都绣花，个个都穿着民族服饰。
0: 2024年7月，古阿新在家乡苗寨发起首次民族服装秀，原本只是一次试水，却意外点燃了村民的热情。
4: 他说怎么穿个喇叭花一样的很漂亮。
0: 潘玉珍老人是村 T 舞台的常客，年近八旬的他从记事开始学苗绣，至今仍坚持亲手制作苗绣。他还曾十余次受邀前往国外进行苗绣文化交流。
4: 都在这里。
3: 潘奶奶，一会儿去走秀啊？
4: 去啊，
3: 去。
4: 所以我才说是呢，缝好这两个。
3: 其实潘奶奶她是最支持我们的一个苗族地区的一个奶奶吧。后来我们搬出去之后，她每一场几乎都来啊，不管是刮风、下雨、下雪。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大家晚上好，
7: 欢迎潘奶奶来啦。
8: 今年80岁了。
0: 与专业时装秀不同，村 T 真正的主角是村民。在村 T 的舞台上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走秀团队，共同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华服饰文化。
3: 到现在为止的话，有30多个民族已经是专场，就是比如说佤族专场、白族专场、藏族专场、傣族专场、哈尼族专场，他们都来过村里走过秀。
0: 不同于村超的乡村主播大军，村 T 的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来自全国各地的走秀团队和游客共同助推出圈。
9: 我们来自北京
3: 去年到今年，其实我们都算是开街的。这不只是一场秀，它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崛起，它是中国新乡村一种软实力。
0: 不光在贵州，近年来村字号在全国遍地开花，舞台在田间地头，道具就地取材，奖品是农特产品，村民是主角，参与感极强。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眉山武术的发源地湖南新化，当地村民化身武林大侠，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向游客展示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在浙江宁波的村歌大赛现场，登台演唱的不是专业的歌手，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村干部和民宿业主。村字号在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在持续增长，实现从短期流量红利到长效经济增长的跨越。14-15时期，网络浏览量破10万次的村字号，累计实现经济效益436.1亿元，带动农特产品外销，乡村文旅升温，真正做到了烟火兴产业，文化火乡村。
10: 啊，如果说没有这个脱贫攻坚过后，我们整个贵州的改变，特别是乡村的改变，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化的活动，大家积极的参与。
11: 这些村字号的东西，它深层次的背景就是咱们国家文化自信和建设文化强。

0: 强国里面把所有的东西呢都以传统文化作为灵魂去给它激活。
1: 农民创，农民演，农民想，村子号让农民从场边看客变成了场上主角，极大增强了农民的首创精神、乡土认同和文化自信。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由内而外的根本性变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也实现了由静默存在到动态传承的巨大转变。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乡村观察，您也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0: 玩什么游戏？玩游戏啊！吃完饭睡一觉，睡完觉起来赶紧学习，今天就知道打游戏。
1: 哎，大姐，你叫他俩去玩一会儿吧。
2: 最近俩孩子表现得很好，嗯，多多少少玩一会儿行。嗯，
3: 感谢韩老师的大恩大德，
4: 我们永志不忘。
5: 赶紧撤退，
0: 慢点。谢谢你，安总。
2: 谢我什么，大姐？
0: 这俩孩子这一个假期要是不是你看着，就得天天打游戏。看那俩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2: 那个，大姐，我一定继续努力。
6: 不是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二姐，没事，我跟大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6: 大姐，赵金志为什么不让你当会计了？
0: 就是因为我不听他的，不让他乱花钱，就生气了，把我会计就给我撸了。
6: 他乱花什么钱了？
7: 他买台豪车，你不知道吗？
6: 啊？他买了台豪车？
2: 也不算买吧，顶账顶的。
0: 顶账不花钱吗？还得给人返回去30万，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拿这30万的支票，这就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
6: 赵金志怎么能这样？
2: 水开了，我去看看水去。
8: 哎，喂，周哥，这事儿办的不讲究啊！你说我来回上你家那么多趟啊，你家那门槛是不是都快让我踩平了？就差给你跪下了，你这一点面也不给。这一瓶酒也没买我的呀，怎么的？见个女的就发善心了？啊，不是发善心，得给朋友面子。啊，行，不管你说的真的假的，我都当真话听了，行不行？哎哥，咱买卖不成，这仁义还在呢。啊，下次你再到我们这边来，给我打电话啊，我好好安排安排你，行不行？哎，行。那我先挂了啊。
9: 咋回事？
8: 哎呀，这姓周的说，韩爱兰找了他一朋友，跟他谈。这朋友跟他是发小铁磁，他摸不开面子，就要了100。
10: 姓周的那小子就是一个周扒皮，不得好处，不得好处，什么样的朋友他能给那大面子？
8: 哥呀，那可说不定啊。刚才我不说了吗？那个韩爱兰她是个女的，
10: 你别老成天女的女的的啊。就算她韩爱兰是个女的，那长春哈尔滨的代理商不也是女的吗？她韩爱兰长得再好看有用吗？这里肯定有事儿
8: 啊。那你这么说也对啊。哎呀，那你说这韩爱兰怎么就那么神通广大，牙口那么硬，
11: 最硬这三块骨头

0: 都让他给啃了。
1: 是啊，真邪了门了呢。
2: 我当时就想啊，我坚决顶住，我想等你回来，我跟你商量商量，看你能不能同意。艾兰，你说你要在，你能同意吗？
3: 企业刚有点起色，
4: 就买台豪车，
3: 有点太过分了吧？
2: 要我说，那就是嘚瑟呢。对了，那个爱竹还给他拍一个宣传片，你看那场面，哎呀，那赵金志那小手一挥，那就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啊，后边还飘下个气球，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3: 大姐，真像你说的那样？
2: 那我能说谎吗？你不信你问问艾松，他也看到了。
5: 艾松，艾松，你出来。
6: 怎么了，二姐？
5: 你也看过了？
6: 看过。
5: 真像大姐说的那样？
6: 基本上吧。
2: 什么叫基本上啊？那基本上，你那意思说我说谎的呗？那是一模一样，我一句都没添油加醋啊。
5: 不是大姐，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制止呢？
2: 我怎么没制止啊？我制止了，听我的吗？还让我给拿10000块钱费用，我没给拿，就是因为这事儿他俩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赵金志在中间挑的，我和艾竹动手了。
5: 啊！
2: 我当时都气疯了。要是没有赵金志挑啊，我能跟他动手吗？我不光跟艾竹动手了，我还给把艾松给骂了。
5: 啊！不是，你骂他干什么呀？
2: 我骂他干什么？你问他，他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说大姐，你就是自私，你狭隘。哎，对了，你还说啥了？你告诉你二姐，你都说我啥了？
6: 没有了，我就说这些。对不起，大姐，好不好？
2: 什么叫好不好啊？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啊？艾松，以后你跟我说话，你注意点啊！你不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你过过脑子。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上来那劲我自己都害怕。
3: 怎么发生这么多事儿？
7: 有了。
8: 啥有了？
7: 你记不记得徐宝来那天请咱俩吃饭说啥？
8: 不是，咱们一吃饭就玩命让我跟他喝酒，玩命让我跟他喝酒，我哪能记住说啥呀？
7: 你就是个酒能饭呆。徐宝来说，等韩爱兰回来，一切见分晓。
8: 那啥意思？
7: 你肯定不懂，吃饭吧。

0: 艾松。
1: 哎，二姐，你怎么回来了？
2: 这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
1: 哪件事儿啊？
2: 你说大姐说的能是真的吗？现在赵金志不让他当会计了，那他肯定很气愤，说话的时候就一定会带有个人情绪。买车的30万，还有专题片的10000块钱，如果说是大姐杜撰出来的，或者说他说的时候带有一定的水分，我再拿着这些事儿去问你二姐夫，那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
1: 大姐肯定带着个人情绪，不过专题片那10000块钱的事儿我是清楚的，买车那30万我知道但不清楚。你要想问明白只能问竹子，因为车是竹子联系的。
2: 行，那我就去问竹子去。
1: 二姐，那个你真要去问竹子
2: 啊？
1: 现在就去问。
2: 对啊，怎么了？
3: 那你问竹子的时候讲究点方式方法啊，别再刺激他了。
2: 我问这种事儿怎么会刺激他呢？
1: 也不是，哎呀，你也知道竹子那个性格，他基本就属于第二个大姐。

0: 所以话说不好，他容易发火。他就，你问他的时候啊，你别太着急，你态度温和一些。
1: 艾松，你现在怎么开始变得婆婆妈妈了？放心吧，我会好好问他的。收拾吧。
0: 二姐，
2: 准备好休息啊！三天了，哎，那个好了，改天我再来看你师傅啊。
3: 行啊，
2: 怎么
3: 了？你这行二进了，还挺有人情味儿啊！能来医院看看我爸。
2: 看你这话说的，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这点人情还没有啊？再说你家老爷子还是我师傅，
4: 不刚得来看看来吗？
5: 那就是，那不知道就算了，那知道再不来，哎，是不是？
3: 对，行了，我就替我们家老爷子谢谢你们俩啊。我自送。
2: 哎，别，还是送送吧，送。
3: 什么意思？
2: 你小姨子回来了。
3: 我小姨子回来怎么了？
5: 那徐老大，上次咱一块喝酒，有个话茬你就说一半，还有一半没说呢。
3: 什么话茬啊？
2: 你说啊，等你小姨子回来，一切就见分晓。你忘了？
3: 啊！原来你俩是因为这事儿才来的医院啊！
2: 完了！你看，这好心变成溜三样了。
5: 不是，徐老大，我们这个最多就是双管齐下。嘿
3: 嘿，这词儿用挺好啊。行，来吧。
1: 二姐啥时候回来的？
6: 昨天晚上回来的。
1: 哎呀，这咖啡可真够香啊，
6: 是吧？你要喜欢啊，这瓶你拿走啊。二姐，你来找我叔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找你聊聊。
6: 二姐，你要聊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3: 你没有怀疑啊？
7: 打死我都不相信呢！丹东那个地方，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打进去呀。他韩爱兰去了就卖100箱啊，他哪来那么大的神通啊？
5: 就是啊，姓周那小子，我都快给他跪一下了，跟他叫爷爷没好使啊。
7: 还有长春、哈尔滨，他全打进去了。
5: 你说第一次干销售，怎么那么厉害呢？直接给我干懵了。
3: 你们俩脑袋不是挺好使的吗？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啊？
7: 真没想明白。
5: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给我们讲讲呗。
3: 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7: 你真想不明白。
3: 不给人家实惠，人家能要你货吗？
5: 啊，徐老大，你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
7: 赵金志给让多少利啊？5%。
3: 我可没说啊。
7: 明白了啊，
5: 我们肯定不出卖你啊。
1: 主子，那台车是你帮忙给联系的吧？
6: 对，我联系的。
1: 这车原来是谁的？
6: 本地代理商肖成良的车。
1: 这车顶账顶了多少钱？
6: 原来肖成良欠龙凤酒厂30万，又付了他30万，合价60万。
1: 还有一件事儿，拍专题片付钱了吗？
6: 拍的时候没付，我带着台里人去拍的，但播的时候得付。
1: 付了多少钱？
6: 10000。
1: 大姐当会计的时候，这2笔款确实是压着不付吗？
6: 有这事儿。二姐，你是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啊？
1: 第三个问题？什么第三个问题啊？
6: 大姐没跟你说吗？
1: 大姐跟我说什么呀？

0: 他就跟我说，他当时当会计的时候，这两笔款他压着不付，赵金志就把他的会计给撤了。我是怕大姐她情绪化，说话夸张，所以我就想过来找你问问，看这两件事儿是不是事实。
1: 就说了这些吗？
0: 对啊，就说了这些啊。
1: 二姐，你不用不好意思，真的。你要想问什么你就问，不论你问什么，我都如实回答你。
0: 竹子，你什么意思呀？我该问的我都问完了。
1: 你问完了？
0: 对啊，我问完了。
1: 行，问完就 OK 了。那我的回答还满意吗，二姐？
0: 竹子，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1: 二姐，就大姐那张破嘴，我就不信她没跟你多说什么。要是她跟你说了，但是你憋在心里不说，那你就真有问题了。
0: 没有啊，竹子，大姐要是跟我说了什么，我肯定就问你了。我怎么会憋在心里不说呢？
2: 曹主任，
3: 哎，
2: 您写的报告我都看过了，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把我们厂的历史跟现状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你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到我们厂的困难上面。
3: 好的，好的。
2: 只有把困难讲得清清楚楚，税务部门才会同情我们，才会给我们相应的政策。
3: 嗯，好的。
2: 你拿回去改一下。
3: 好的，赵总。

0: 谁呢？喂，
1: 二姐夫，二姐来问我，车顶这样顶多少钱，拍砖提片收费收多少钱？
2: 王二姐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啊，她什么时候去问你的？
1: 就刚才啊，刚走。
0: 是不是你大姐跟她说什么了？
1: 那肯定是啊。
0: 你大姐就是个挑事精，唯恐天下不乱。
1: 不是二姐夫。 我二姐跑来问我这些，她要干什么？
0: 那是不是想跟你核实一下什么？
1: 她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他肯定还有别的意思。什么意思？二姐夫，他什么意思我都不想管了。我昨天跟你说的很清楚，我能力有限，智商也不够，不管你们再有什么事儿都别把我搅进去。
0: 我真的求求你们了，啊！你们斗吧，啊！你们斗成什么样都跟我没关系。进来吧。哎，
3: 赵总在屋呢。
4: 赵总辛苦了。
0: 有事啊？
4: 赵总啊，我们俩是来学习的，取经的啊。
3: 张三，把凳子搬过来，坐好，态度认真点。咱俩啊，哎哎，
4: 你俩干什么呀？取什么经？赵总，是这样的啊，我们俩工作呀虽然很努力，但是尽管我们很努力，也没打开丹东、长春、哈尔滨那个市场。
3: 我们听说你爱人韩爱兰出马一条枪，就出去随便溜达一趟，就把我们死也磕不开的大门给打开了。这一点啊，我们夫妻非常服气。所以呢，我们俩是来学习的，学习一下你爱人的先进经验，看看他是怎么开拓的市场，打开的局面啊。如果我们要学到这样的先进经验，
4: 以后对我们的销售能力也会大大的提升，啊，日后为咱们厂子的销售业务也会做出突出的贡献。
0: 我相信啊，这销售量也会更上一层楼。
4: 赵总，你就给我们讲讲吧，我们俩认真记录。
0: 对，认真记录啊。 你们俩找错人了吧？

0: 找错人了吗？啊，
1: 没有吧？
2: 市场是我爱人韩爱兰打来的，你们应该问他去。
0: 我们知道是你爱人韩爱兰打开的，可是要没有你大力的支持，市场那么容易打开吗？啊，
1: 这事儿肯定不容易。要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开市场，那赵总养着咱们俩白吃饱干什么呀？
3: 你们两个上我这耍什么怪啊？你俩赶紧出去。
0: 赵总，你要这么不客气的话，也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我们俩呢，也不是软柿子啊。
2: 可以啊，可以不客气啊，我看看你们怎么不客气。
0: 不是非让我们把话说明白吗？说明白你可挺尴尬呀。
2: 现在还不够尴尬吗？我看看还能尴尬到哪儿去。
0: 你媳妇有那么大本事吗？
1: 就是，那她也不是神仙。
2: 你们两个一个人说话，别在这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相声呢。
0: 张三，你别插嘴。
1: 哎，
0: 你是不是给你媳妇让利5%？你给你媳妇让利5%，我们怎么干？咱先不说一碗水端不端平的事儿，就说销售这个工作有没有这么干的啊？你给他让利了啊，他啪啪啪，我们打不进去的市场他全打进去了，我们成什么了？饭桶、窝囊废、白吃饱。反正就一句话啊，你给他让多少利也得给我们让多少利，不然的话我们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走，张三。
4: 不伺候了。
5: 哎，

0: 刘姐，
1: 哎呀，艾拉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刚才丹东、哈尔滨还有长春的代理商打电话，说龙凤酒厂没有按订单给他们发货。
2: 那发了多少？
1: 丹东就发了100箱，哈尔滨和长春各发了50箱。
2: 怎么会发这么少啊？
1: 不知道啊。
3: 喂，哪位？
2: 金志，你给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代理商发货了吗？
3: 发了。
2: 发了多少？
3: 晚上回家再说。
2: 别回家再说了，你赶紧告诉我吧。
3: 我说晚上回家再说。
2: 干嘛发这么大个火？
4: 包子挺好吃啊，艾松。
5: 你以前没吃过？
4: 今天做的特别好吃。你们中午也吃包子？
5: 对呀、啊，你吃那就中午剩了。
4: 你们中午几个人吃的呀？
5: 5个人。
4: 都谁啊？
5: 凤鹏、阿奔、大姐、二姐，我。
4: 大姐、二姐。
5: 啊，怎么了？
4: 哎，大姐不想说都说什么了？
5: 没说什么，就闲聊。
4: 就闲聊？
5: 对啊，就是闲聊。
4: 你也瞒我？
5: 我没瞒你啊，就什么都没说嘛。
6: 什么都没说？没说什么，怎么今天二姐突然跑到我单位，问我车啊、专题片啊、钱啊什么的？哎，你跟我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
5: 什么？中午是说了一些，哎，大姐说的时候情绪有点激动，二姐怕她添油加醋嘛，所以就找你核实一下。
6: 说了是吧？大姐还是说了是吧？那核实核实用得着找我吗？
5: 都是你经手的吗？不找你找谁？
6: 找她丈夫呀，找赵金枝啊。赵金枝不比我清楚吗？
5: 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啊，竹子？
6: 你说，你说我为什么发那么大火？

0: 你别做饭，我跟你聊聊。
1: 你说吧。
2: 我给你的价格，王世友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1: 用过我去吗？你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声，让我以后注意一点。这是一个丈夫应该对一个妻子说的话吗？我跟企业借钱，你的态度比银行还冷淡。你怕我们赔了，怕我们还不起，你用这样的态度对我，你还让我有心情跟你打招呼吗？
2: 你有心情去见毕见宇？
1: 你说这话就太没意思了。
2: 你看，你火了，你到底还是火了。毕见宇给你什么承诺了？你回来跟我大吵大闹。
1: 赵金志，你不要借题发挥了好不好？我跟毕建宇什么关系你心里很清楚，你为什么总要提这件事儿？我再问你一件事儿，我好不容易跟代理商谈下来的合同，丹东要500箱，长春和哈尔滨各300箱，你为什么只给丹东发了100箱，长春和哈尔滨只有50箱？为什么？
2: 我没有想到你会卖出那么多。
1: 卖的多不好吗？
2: 你卖的多了，厂子的利润就降了，王世友他们能不找我麻烦吗？
1: 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2: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笨，我什么都想过，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们能卖出那么多。
1: 我明白了，你在敷衍我。如果你敷衍我，你就应该告诉我，我却当真了。你觉得一个女人出去跑销售容易是吗？
2: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0: 你没话说了吧？赵金志，你快把我给逼疯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从始至终都没有对我一心一意过，你永远都在敷衍我，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你不用跟我喊，现在后悔也来得及，我给你这个机会。
1: 这次你不用走，我走。明天早上8点，民政局见。
2: 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0: 你的目的达到了。

0: 你这个举动啊，恐怕要惹大事了。
1: 我惹什么大事了？
0: 赵金枝一猜就能猜到咱们两个头上，他能放过咱俩吗？
1: 他不放过我，还不放过他呢。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给艾兰让利这么大的事儿，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赵金枝，你给我解释这事儿怎么说？
0: 可这件事最终得落到艾兰身上吧？王室友在中间这么一搅和，艾兰肯定得受损失啊。他要是责怪咱们，咱俩可不好解释了。
1: 大奔啊，不来这么早。
2: 哎，少总，这怎么回事？哎，进。

0: 啊，对，皇上这个茶怎么样？
1: 还不错，大姐夫。哟，叫大姐夫了，这不是谈公事的了，这是唠家常来了。我是来请教的。哎呀，你在我面前是什么分量啊？
0: 哪能说请教啊？是不是？
1: 就是太客气了。
2: 我真是来请教的。就说老韩家当初做这个厂，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0: 能有什么目的啊？挣钱呗。
1: 哎，挣钱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想干一番事业。
0: 不挣钱能干事业吗？
2: 好。不管是挣钱还是干事业，总之不是为了斗气儿，对不对？
0: 这咱斗什么气儿啊？啊，
1: 就是斗气儿多伤身体啊。是。
2: 好，既然不是为了斗气儿的，那我问一下大姐跟大姐夫，你们为什么到处跟我作对，处处给我下绊子？
0: 谁跟你作对了？这谁跟你下绊子了？
1: 是啊，谁给你使绊子了？再说就使绊子也绊不倒你啊。
2: 哼，还让我给你们一一举例吗？
0: 那你说说呗。这
2: 不说别的事儿，就说艾兰，我为了支持艾兰，我给她让利5%，这件事儿只有大姐知道，而且我再三强调不能跟任何人说。那现在王世友跟张三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0: 我告诉你。
2: 你为什么告诉他？
0: 两个原因。第一，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为什么事先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2: 我既然告诉了大姐，我相信你就会知道。
0: 这不是家里事儿，你告诉他，他晚上告诉我，这不是工作程序啊。还有第二，你打算瞒多长时间？等到哪天你瞒不住了，我怎么去跟销售人员解释？
2: 理由很充分啊。
0: 那当然充分了，我这不充分我就不会告诉王世友他们，要不然我这成传瞎话的老娘们了。
1: 再说这件事不是你姐夫告诉他们的，是他们主动来问的。
2: 好，就算你们说的对，但王世友跟张三问你们，你们能不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做个思想准备？
0: 那这事你能不能你也提前打个招呼，让我也有个思想准备呢？
2: 你看看，你还是在跟我斗气儿。
0: 这怎么是斗气儿呢？好，就算是斗气儿，这不是我先挑起来的呀。
1: 谁敢跟你斗气儿啊？你是企业的一把手，再说就是斗气儿也斗不过你。
2: 你们太客气了，你们不仅敢，而且越斗越勇，不把我干败，你们誓不罢休啊。
0: 你这话说的，把你干下去我能得到啥呀？
1: 就是你大姐夫也不想当一把手。
0: 我真不想。
2: 说得好啊，干败我你们能得到什么？确实你们没有想明白，干败我你到底能得到什么。可是你们就是跟我对着干，没完没了的对着干。就说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拍专题片，韩爱梅不给我拿钱。
1: 哟，这是谈工作来了。
2: 我一直在谈工作，大姐。我买车你也不给我拿钱。还有一件事更严重，你挑拨王世友跟张三跟我对着干，你们干得好，干得特别的好，干得艾兰也跟我翻脸，我们现在已经过不下去了，明天我们就去离婚，你们高兴了吧？是不是特别的满意？说你们坏吧，不好给你们下定义；说你们不坏，你们干的事太缺德了。你们现在把我的家干散了，然后再把企业干垮了，你们可以拍手称快了，你们可以还清上帝了。

0: 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你们。
1: 疯了，
2: 不是嚷什么玩意儿？嚷哦，全都是咱们的错，他一点错都没有吗？
1: 他说跟艾兰要离婚，真能离婚吗？不是，就算是离婚了，那也不能上咱家来嗷嗷喊呐。
2: 这赵金志太阴了，他想把和艾兰离婚的责任全推咱俩身上了。
1: 能离婚吗？
3: 喂，竹子，能不能来一趟我办公室？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对，我在办公室等你。

0: 竹子，
1: 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
2: 对不起，帮不上你忙。
3: 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
2: 他也不想离，让我帮着劝劝二姐。
3: 那你就应该去劝一劝啊。
4: 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劝？你们劝不就行了吗？
3: 提这个事儿你就要发火了。
4: 怎么了？什么意思呀？
3: 我就觉得有问题。
5: 爱竹，爱竹，你去哪儿啊？啊，爱竹，
4: 哎，不用你管，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6: 爱竹搬走了，以往热热闹闹的家就剩下我一个人。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

0: 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3: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今晚要在这值班啊？以后我就住这儿了。住这儿了？什么意思啊？我要跟你二姐离婚。离婚？就为这些事儿，就要跟你离婚？
1: 大姐。
2: 赵金志去你家，就是想跟你们说要跟我离婚。
3: 对，说就怨我和你大姐夫。
4: 这怎么能怨着你们呢？
3: 就是啊，我跟你大姐夫也分析了，他就是找茬。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想跟你二姐离婚了？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和你大姐夫了，什么人他是？
4: 二姐，你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吗？
1: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
4: 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往外讲，我也不希望他往外讲。如果哪天大家伙知道了，就算知道了。可是他那么着急，到处说。
3: 哎，
2: 二姐，他是不是想把消息传出去，然后让我们劝你别离婚啊？
4: 我觉得不是，他就是想找各种理由跟我离婚。尤其是他非要把毕建宇给拉进来，其实他心里很明白，我跟毕建宇之间的关系很正常，可他非要无中生有。
2: 说我们之间有问题，
1: 我二姐就不是这种人。人都会变的，是不是？你不喜欢我二姐了，所以你看她什么都不对。
2: 竹子，你不要忘了，当初是我追的你二姐，而且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
1: 那你看看你二姐这段时间的表现，先是跟我分居，然后又找各种理由跟我吵架，为什么呀？对了，当初她去纪检委作证，我有错，你觉得应该吗？作证这件事儿，确实是她欠考虑。她
2: 那是欠考虑吗？ 他不知道他那种做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吗？我好不容易熬到处长的位置，而且组织部正在考核我，我完全有可能担任更重的担子。可让他的一个举动，把我这么些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你说他对我是有感情吗？
3: 你们俩的事儿，我也说不清楚。行了，你们都别分析了，我知道赵金志为什么非要离婚。
2: 大姐，你别乱说啊！
3: 我说什么了，我就乱说了。不是，你们到底要说什么呀？艾兰，其实这件事吧。 大姐一直不想跟你说，但是到现在了呢，我不能不说了。
2: 姐，我还是觉得你别说了。
3: 艾松，你别老管我呀！你越管我，不让我说，你二姐越觉这个事儿大。
2: 那行，你说吧，啊！但我希望你能客观一点，别添油加醋了。
3: 我还没等说呢，我就添油加醋了。
1: 那你说，来，你说。我说不出嘴。行，我是大姐，这件事只能我说。二姐夫，你叫我来，就是想跟我诉苦吗？
5: 肯定有这个成分。
1: 那我问你，二姐夫。
2: 你到底想不想跟我二姐离婚呢？当然不想。那你别搬出来住啊！艾叔，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二姐都已经发疯了，我在这个家完全待不下去。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2: 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毕竟我俩夫妻一场，我们也都在创业阶段。 如果这个时候离婚的话，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1: 哪时候离婚损失都大？ 你为什么非得要我去啊？大姐和艾松不行吗？
2: 大姐已经快跟我成死对头了，我怎么能找她呀？我倒是想找艾松，但我怕艾松又不理解我。艾松是以感情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的，

0: 我不相信，我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大姐，你不会是杜撰的吧？
1: 我杜撰？行，你不相信我是吧？那你问艾松，你让艾松说，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2: 大姐，我觉着你啊，还是有点添油加醋。
1: 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你说，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
2: 我觉着吧，艾竹呢，他就是太简单，做什么事儿不过脑子，热心肠。他帮赵金志拍专题片，他帮赵金志买车，是这些他都干过。他觉得这么做对企业有利，所以他才热心的去做。
0: 这也挺正常的吧？
1: 不是你们听话都怎么听的呀？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可没说竹子怎么的啊。艾松说的对，咱家竹子呢，他头脑简单，平时大大咧咧，他肯定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赵金志有没有想法，那谁能猜到呢？艾兰，你真想跟他离婚呢？
3: 你和二姐离婚，我打心眼里不希望。但是你让我去劝，我做不到。
4: 你为什么不能去劝？
3: 首先，我二姐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如果她决定的事，谁劝也劝不了。更重要的是，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想再卷入家庭的漩涡当中了。自从我们家跟龙凤酒厂沾上边，破事就没完没了。我真的没想过有这么复杂，可是这些事儿发生了，我就特别烦，也特别特别痛苦。二姐夫，我有我的苦衷，请你原谅我，对不起，帮不上你。

0: 赵金枝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赵金枝什么态度，我很清楚。不是我想离，是他要跟我离。
1: 那你就不离呢？
0: 姐，那还有意思吗？
2: 二姐，要不我去劝劝赵金枝？
0: 不用。如果他不想离的话，他还是会回来的。如果他想离，你劝也没有用。
1: 离也行，这个房子、孩子、钱，什么都不给他，让他净身出户。
2: 如果这些条件他都能接受的话，那他是铁了心的要离啊。
3: 哎呀，这场子弄得那么乱呢、啊、
4: 乱，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3: 不是赵金志有两下子吗？
4: 哎呀，他那两下子是干行政干部那两下子，真要是到厂子里干企业，他不好使。
3: 看来我还有机会啊。
4: 有机会啊，太有机会把龙凤酒厂拿到手了。但是就有一件事，许燕子真不应该去帮忙啊。
3: 怎么回事？
4: 韩爱梅那个会计当的，把那账整的啊乱七八糟的。其实姐夫，他们越乱对咱们越有利。谁曾想啊，许燕子去帮忙了，这帮赵金枝一个大忙啊，这等于救了赵金枝一命。
5: 呀，老舅回来了。
4: 哎呀呀，哎呀，哎呀妈，我大外头这点喝的，来了坐下一起喝点茶，醒醒酒。
5: 不了，你们喝吧。
3: 你先别走，我问你点事儿。
5: 咋了？
3: 你媳妇怎么回事？啊，不回来不要紧，怀着孕呢，跑到龙凤酒厂弄账去了。她成心气我呀、啊？
6: 这事儿您可真甭怨我啊！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呀。
3: 你没让她去，那她去了？
6: 我说了这事儿我不知道。
4: 哎呀，大外甥啊，你说你咋这么凶呢？连个媳妇都管不了啊！
6: 你别插嘴好不好啊？
3: 怎么跟你老舅说话呢？一点教养都没有，在你媳妇那受了气，跑这儿来撒邪火来了？你干什么去了？

0: 谁呀？
1: 我。
2: 老舅
0: 啊！
3: 哎，我就问你俩啊，这我要不找你俩回来，你俩打算玩到几点？啊？说话，玩到几点？嗯？
4: 打算说那不玩第一了，就。
3: 就怎么的？不是你不玩第一，就怎么的？啊？玩第一？你有那玩第一的脑子吗？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啊？过来，干嘛去啊？
0: 回家呀。
3: 回家你不会说话啊？你不会？慢点，到家给我打电话啊。
4: 老舅，嗯，你怎么有点不太开心啊？
3: 没有啊，我没不太开心啊。
4: 哎，你们大人的事，我们总也弄不明白。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在你们这儿就特别复杂，你一个个搞得都很痛苦，为什么呀？
3: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其实生活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就变得复杂了，想要又要不到，生活就变得痛苦。嗯，
4: 你们都想要什么呢？
3: 想要金钱、权力、爱情、鲜花、掌声，甚至是万众瞩目，
4: 是太多。老蒋，你听过一首歌吗？
3: 什么歌？
4: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
3: 不必徒劳。
4: 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

0: 谢谢大家。
1: 这段时间啊，徐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课对我们所的业务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啊。我还是希望徐老师能够到我们所来工作。你不是说考虑考虑吗？到现在还没有答复我哟。
0: 江所长，您让我再考虑考虑，我近期一定答复您。
1: 行，我等你消息。再见。
0: 再见。

0: 你干什么？喝酒了吧？你在这儿干嘛？我来给他们讲课。讲课？啊？你是想在这儿工作是吧？薛燕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怀着孕呢，还满世界乱跑，想在这儿工作是吧？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1: 自己的事情凭什么要你同意？
0: 是不是我不同意的事情，永远都是你要做的事情啊？
1: 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0: 哟，你，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刚才去哪儿了？

0: 我说二姐，我要跟二姐离婚。你知道了。你刚才去找二姐吧。
1: 我为什么要去找二姐吧？
0: 你没去找二姐吧？
1: 我去了。
0: 那你说你
1: 能不能

0: 一天就知道喝，也不知道收拾。你这个脏啊！
1: 妈，我爸呢？
0: 你爸去医院看你爷爷了。
1: 啊。
0: 儿子，你要是有时间，你也去看看爷爷啊。
1: 我都去好几回了。
0: 回来了。
2: 嗯。
0: 爸怎么样？
2: 哎呀，这好不了也重不了了。哎，这艾兰他们两口子真要离啊？
0: 艾兰是啊，没那个意思，不想离。赵金志咱就不知道了。
3: 哎，两口子都这岁数了，离什么离呀？你劝劝呗。
0: 我劝谁呀？我自己妹妹，我能不劝吗？
2: 我说你劝劝赵金志。
0: 赵金志谁能劝了？
2: 哎，我觉得有人能劝赵金志。
0: 明白了，宝兰。
2: 嗯。
0: 你这是计策呀？你还是真心的？
3: 我是鬼呀！我全是坏主意。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喂，
1: 竹子，你二姐和你二姐夫要离婚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1: 那你没劝劝吗？
0: 我为什么要劝啊？
1: 我和艾松都劝你二姐了。
0: 那你们劝就行了呗，还用我劝呢？
1: 我们劝你二姐了，你二姐的意思呢是不想离，但是你二姐夫那意思那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不是想给你打电话，想让你劝劝你二姐夫吗？
2: 为什么要让我去劝劝我二姐夫？
1: 这不是觉得，你二姐夫能听进去你的话吗？
0: 不是，我二姐夫怎么就能听进我的话呢？
1: 你不是他小姨子吗？
0: 那你还是他大姨姐呢？
1: 你跟我喊什么呀你啊？有话不会好好说呀？
0: 你跟我好好说话了吗你？你有意思吗你？
1: 我没什么意思，我没意思。
0: 对，你就是没意思，你没意思，你太没意思了。
1: 你看，你看这脾气，
3: 哎，
1: 就不让人说话。
3: 那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

0: 太主啊，你跟大姐好好说呗，吵什么吵啊？
1: 我好好说，她好好说呢。我吵什么？我吵什么？你没听见吗？我吵什么？
0: 听见了。那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
1: 是我发那么大火吗？是我发那么大火吗？哎，孩子，所以我都不明白，怎么每次你都指责我呢？你们都想什么？你们我不知道吗？我看不出来吗？我傻的吗？别说了，韩松，没意思，你也太没意思了。

0: 谁呀？这么敲门？
1: 哎，别敲了。
0: 杨永宁，
2: 妈，
0: 还干什么？
2: 妈，爸，
0: 杨永宁，
2: 妈，
0: 你找什么呀？
2: 爸，
3: 你爸妈呢？我跟你无法对话，我要跟老人说。
0: 他们不在，我爸的脑血栓住院了。
3: 你爸住院了？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一声，你还拿我当你丈夫吗？
0: 你还好意思说呢？这么多天你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我凭什么告诉你？
2: 凭你是我媳妇儿，凭你爸是我老丈人。
3: 轩子，我不跟你废话，你今天跟我回去，咱俩还是恩爱夫妻，好好的过日子。要是不回去，咱俩今天到此为止。
0: 都是跟谁学的这么说话？我看就是你们家有钱把你给嫁的吧。
3: 你就是喜欢这么说，是吗？这跟钱有关系吗？轩子，你也不知道啊，在你心里边，你从来就没有瞧得上过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杨永明除了家里边有钱，其他就是一无是处？我就不明白了，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啊？你这么做是不是能让你显得特别有自信，在别人的面前看起来不那么自卑呢？
0: 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给我走。
3: 你不就是喜欢辩论吗？啊，咱俩今天就好好辩一辩，我们家的自高自大跟你的所作所为哪个更令人反感？我就不明白了，我对你不好吗？我亏待过你吗？让你这么反感我的家人？
0: 他一天到晚就知道钱钱钱钱钱，他除了钱他还知道什么呀？
3: 是

0: 我爸他是在天天想钱，那是因为他能赚着钱，所以他才在天天想钱。你们家人想钱有用吗？啊，你们家人就是把脑袋想破了，钱也飞不进你的家门。没钱的人就剩下清高了，清高就是妒忌。
1: 可我从来都不妒忌有钱人。
0: 行了，许燕子，别装了，饿你个三天，我看你清高不清高。清高，清高全是装出来的。
1: 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我滚！滚！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没想到我在你眼里是这样的人，我能全家都是这样的人。
0: 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
1: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你给我走！
0: 耕夫家，
1: 我得回去，把手放开，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0: 我不走！
1: 我不想再看见你！
0: 我不走！你给我松开！
1: 不松！
0: 松开！你给我松开！
1: 不松！

0: 问你个问题，那你听了千万别生气啊。
1: 那也别问了。
0: 好。
1: 你有病吧，光是逗咳嗽呢。
0: 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
1: 说。
0: 还是刚才那个事儿。
1: 那你别说了。
0: 二姐不想离婚，你这刚从二姐夫那回来，我就想问一问啊，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
1: 他也不想离，让我帮着劝劝二姐。
0: 那太好了，那你就应该去劝一劝啊。
2: 你怎么又跟我说这个呢？不是，你们不都劝过了吗？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劝？你们劝不就行了吗？
0: 哎，又发火又发火。我不是觉得你了解了二姐夫的想法，你再去劝二姐，这样不是正合适吗？
2: 对，我了解，我现在是了解，我了解。对，我现在告诉你了，我告诉你，然后你去跟二姐说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让我去说呢？
0: 那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了？
0: 太叔，怎么一说这个事儿你就发火？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结啊？
2: 我有结？是我有心结还是你没有心结啊？
1: 你和大姐怎么讲的？大姐说出来了。

0: 爱卓，爱卓，快进屋走，咱们进屋去啊！这你都回来了，咱们进屋去好不好啊？爱卓，你生我气了？你生我气你就骂我，你就打我几下好不好？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1: 我这憋屈，肚子难受。
0: 爱卓，我知道你心里憋得慌啊。对不起，我晚上不应该跟你说那话。你心里要难受，你就哭出来好不好？

0: 妈，你去哪儿了？我去买早餐了。
1: 你怎么没把妈妈叫起来给你做早饭啊？我叫了，你没起来。一晚上都没睡，到早上才刚睡着。
0: 妈，我爸昨天晚上一宿都没回来，你是不是跟他又吵架了？
1: 闺女，要是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妈妈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啊，离婚？有这么严重吗？妈，是你提的还是我爸提的？你爸提出来的。
0: 你想不想跟他离？
1: 我没想跟他离婚。
0: 那我去跟我爸说，不让他跟你离婚。他要是真不想过了，就让他自己出去，我跟你在一起。

竹子，吃饭了，竹子。竹子，竹子，竹子，吃饭了，起来了吗？

我真的不想再和这些是非搅在一起了。我想躲开这些，一个人清静下来。原谅我不辞而别，你照顾好自己吧，再见。

艾松，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很伤人心，许多是是非非缠绕在一起，让我无力面对。

0: 喂，
1: 喂，主子，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单位有宿舍。
1: 爱竹，我理解你的痛苦，因为我跟你一样，看着一家人情感破碎，我也很痛苦，我也想逃避。但我们逃避得了吗？骨肉亲情真的能分得开吗？
0: 行了，艾总，你别说了，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不想再受折磨了。
1: 爱主，

0: 艾竹搬走了，以往热热闹闹的家就剩下我一个人，突然间屋子空荡荡，让我感到特别的清冷孤单。也许艾竹并不想离开，但是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一件件的总是把他牵扯进去，他越想撇开这些烦恼，烦恼越纠缠着他，就像有一根无形的藤子，无论他怎么努力总是挣脱不开。于是他选择了离家出走，想以这种方式躲开是是非非，想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我记得有人说过，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这世上又有几人能做到？
1: 怎么赖住？完了，我忘锁车了。快看看，丢丢丢丢丢！
2: 哎，我房子怎么被翻了？我还没丢东西。哎，我手机不见了。啊？对啊。你不是说锁车了吗？
3: 对不起，那你报警吧。
1: 我记得我锁了，这
3: 给你用我电话报警。
2: 哎呀，在哪儿？喂，大明白，我还竹，我手机丢了，我在外面做节目呢。什么警察？你不就警察吗？我不管啊，管也管，不管也管，反正我要手机丢了就得赔。

0: 韩爱兰联系的几个经销商，业绩也算你们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好，好，好。酒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1: 秦况现在有变化，赵金志，退伍的事儿我逐一议定。两天之内，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20万凑齐，一分不能少。
2: 竹子，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3: 二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以后不管是家里的事儿还是企业的事儿，我都不想管了。你二姐要退股。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6: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6: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4: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方老师。 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

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心。麻青蒿就是走出去的一个。走出去之后，他一路摸爬滚打，在省城做到了一家消毒公司的总经理，村里人都说他是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可现在，他却把公司交给下属，自己开车回来了。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8: 喂，把车开出去，别让老婆把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喂，没把车开出去，
9: 这是养牛的地方。
8: 那挺好。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9: 夹死我了，
8: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7: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吴艾草高兴坏了。
10: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11: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10: 不会再走了吧？
11: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10: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11: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
7: 听到发小留下，吴艾草开心又担心，麻青蒿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

0: 仆问了出来。
1: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2: 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3: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是吧？
0: 爷爷的事让马清浩坚定了回家的决心，而这次回来，他也不单单是陪着家里人。在他眼里，悬崖村的风景本就是很宝贵的资源，他决心在家里经营高档民宿，带着乡亲们过更好的日子。可他爹马永兵不这么看，不仅不这么看，还和儿子斗智斗勇，想把他赶回城里去。为什么马永兵不愿意让儿子回来呢？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
4: 各位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马清浩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5: 哎，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晓军。
4: 欢迎韩导。哎，有请金峰老师。
6: 哈喽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4: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
7: 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马清浩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再说啊。
4: 哦，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
0: 就像演员所说，老麻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当老板。
8: 我看见清浩开车回来了。
7: 你看见他了？
8: 那全村都看见了。
0: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
8: 你怎么了？就是感觉不高兴啊？
9: 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清浩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
0: 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10: 你放心，哎。
0: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麻用尽了浑身力气。
7: 惊喜，
3: 惊吓！
7: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3: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7: 躺下，躺下，躺下。
3: 干嘛呀？
7: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3: 怎么说的？
7: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
11: 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两个字，羡慕。
12: 是羡慕。
11: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12: 嗯，坐哪儿
11: ？C 位，
12: 挺牛。
11: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嗯、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2: 这有那么严重吗？
11: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0: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11: 你回来干啥呀你？你还嬉皮笑脸的？
13: 少说两句吧。
11: 你别撞好人哟。
12: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11: 我骂她了吗？
12: 你凶她了？
11: 我凶她不行吗？
12: 不行。
11: 怎么就不行？
12: 就是不行。
11: 怎么不行？你说
12: 不行？
11: 怎么就不行？
12: 我都不行。
11: 什么什么什么？
12: 你打死我吧！
11: 我打你！
12: 我不行！
11: 我就不
12: 行！
11: 我打你！我气死你！
0: 麻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1: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12: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11: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12: 可能
11: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0: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麻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11: 不是在学。
0: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绣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图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12个大奖。为了见他，省城苗绣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14: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
15: 嗯，
14: 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15: 我们月亮姐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14: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0: 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不好，是他觉得苗绣的根在这里，他不能走。奶奶跟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月亮选择留下来，让苗绣不要断了根。青蒿这边因为老麻的一番话，直接上门去考察父亲口中的民宿。
16: 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6: 请问您有预定吗？
12: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建得挺好
16: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12: 哎，谢谢谢谢。
16: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12: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16: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尖尖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

0: 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1: 是，这肯定舒适啊。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0: 不贵，才不到2000块啊。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2: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编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事发生在回城路上。
3: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4: 月亮，
3: 你喊什么？
4: 月亮，
3: 哎呀，你不要喊嘛！
4: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4: 月亮是我。
2: 他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滚月亮。
3: 月亮，
0: 小心点，别摔了。
3: 还是那个月亮。
1: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3: 依然的那么美丽。嗯，是不是想进去？
1: 想。
3: 好。
5: 小罗哥，
6: 马总，
5: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咋就不能在这里？
5: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6: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5: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6: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5: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6: 啊？
5: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6: 咋会捋嘛？
2: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马清浩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6: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5: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
6: 你
5: 闪开。嗯。
3: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4: 月亮，
3: 你喊什么？
4: 月亮，
3: 哎呀，你不要喊嘛！
4: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4: 月亮是我。哎呀，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3: 你喊怎么喊？你喊
4: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
7: 袁老师，你认识他？
8: 认识。
4: 月亮，
3: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1: 月亮，我回来了。
8: 有事吗？
1: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8: 就在这儿说吧。
1: 在这儿啊？不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
8: 方？我要上课。
4: 哎，月亮，
1: 有点酸啊。
8: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1: 啊。啊。
4: 哎，月亮，月亮。
3: 哎呀，你赶紧干了，你
4: 干
3: 了。哎呀，我去，我打电话了。
2: 一家具，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2: 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麻青蒿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

0: 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硬战。
1: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玄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2: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玄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1: 有道理呀、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玄宇老师都般配
3: 呀、
1: 啊，郎才女貌。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3: 肯定是，肯定是。
1: 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2: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哎呀，
1: 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玄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3: 对对对，
2: 说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
1: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3: 哎呦，好戏看喽！
2: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4: 啊，对对对，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5: 我的妈！
4: 燕子姐，我付过了。
5: 啊，走了。啊。
3: 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1: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3: 我知道，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
2: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0: 啊！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6: 哎，我跟你说，那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7: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这就误会吗？
6: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哎呀，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7: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是不是就埋在土里了？
6: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7: 什么呀？
6: 没有的事情说成真的。
7: 回来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
6: 我
7: 往哪？
6: 比窦娥还冤！你看，非要打，累坏了吧？
8: 太不让我省心了。
0: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在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
9: 你咋个来了？
10: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9: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11: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10: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11: 咋回事啊？
10: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11: 哎呦，那严重吗？
10: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11: 哎呀，那你看你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7: 你怎么还没走啊？
11: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0: 面对父亲的质问，麻青蒿用了最后一招，他拉来了自己母亲当帮手。
12: 妈，嗯，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13: 还没死心呢。
12: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14: 那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嗯，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呢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12: 真的？
14: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那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12: 预定？
14: 嗯。
12: 这么火吗？
14: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前缘有高手，民间藏奇人，看新农人展示独门绝技，让挖掘机跳出花样舞步，身怀绝技的民间达人，惊心动魄的硬核绝活，热血出圈，燃爆全场。本期田野欢歌，让我们一起走进田园，致敬每一位深耕乡土的能人，感受别样魅力。

0: 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0: 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青柚出圈呢？
1: 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2: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2: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1: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儿啊。
1: 竹成，这就是我的健腹轮。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哦，他就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2: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天啊，
1: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当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0: 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1: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2: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0: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2: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
0: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2: 嗯，汽车的重量是
0: 1.4吨。
2: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0: 我保持的记录。
2: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0: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2: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0: 对，
2: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0: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2: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2: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3: 动了动了
4: 动了动了
3: 动了，开始了。
5: 太厉害了。哇
4: 哦，太牛了，
3: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4: 这肌肉
3: 这青筋都跑起来了。
2: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3: 太牛了，加

0: 西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五米的距离，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
2: 加油，
0: 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3: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从跑道的起点到大地的肌理，有一种热爱叫不走寻常路，有一种匠心叫默默深耕，技惊四座。当校园的活力撞上乡村的奇迹，这敢想敢拼是对生活最极致的探索。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下一位田园高手为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4: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阜新，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
5: 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0: 李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4: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四项绝技。
6: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四项绝技。
0: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4: 那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7: 不信？
5: 真不信？
0: 李大哥，给他们开开眼。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6: 说来就来呀。
0: 第一根黄瓜，哇哇哇，最后一下，哇
5: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0: 来第二根。
5: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是最难的。
0: 对，他有一个顿挫。
8: 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哇，漂亮
5: 漂亮，
0: 越来越娴熟了，
5: 干脆利落，
0: 好
7: 好快好快。
0: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5: 最后一个，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0: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5: 而且我发现啊，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哎，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0: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5: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4: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5: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0: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嗯，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了，
5: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0: 来
5: 来，挑战准。
0: 吕大哥，挑战开始。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5: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琴力度控制的也刚刚好啊。
1: 履带在缓缓下落，
2: 成功，
0: 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1: 太娴熟了啊。
0: 对，
1: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0: 从稳到准，
3: 哎，
0: 接下来更绝，快，
4: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嘎铁丝，灯泡不拌。
0: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4: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0: 李大哥，挑战
1: 开始。
0: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那，哎，断了一根，断了。
0: 第一根完成，
1: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0: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1: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3: 哎，
0: 第二根也完成。
1: 而且吕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0: 漂亮，3个了。
5: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0: 是。
3: 4个。
0: 还有6个。
5: 啊，对，
1: 这个太惊险了。
0: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1: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哇，
0: 成功。第六个，
1: 第六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它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 啊！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0: 没破，1、2、3、4、5、6、7。
3: 啊！
1: 这个
0: 碎了，
1: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5: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0: 8个了，第9个。好，第9个，最后一个，抓紧，
1: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
0: 哇
1: 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10个。
0: 5、4、3、2，
1: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11个。
0: 恭喜吕大哥挑战
1: 成功。
0: 李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4: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1: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你看啊，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
3: 哎，
0: 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1: 快，
0: 还有更绝的巧。
3: 哎，
4: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9层高脚杯。
0: 挑战开始。
1: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苹果醋。
0: 哎，我们要摆到9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5: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0: 第3层啊，其实前2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3: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3层咱也得小心翼翼
0: 啊。
1: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0: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5: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两层它就倒了。
3: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吸力。
1: 这个是咱们平常说四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四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5: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滑倒。
0: 哦，已经是四层了，马上要垒
1: 第五层。
0: 第五层第一个，
3: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5: 这个挖掘机啊六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1: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五层了，现在在垒第六层。
0: 是的啊，要垒九层。
1: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5: 到第六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走，要不然就倒了。
0: 眼神得好啊，
1: 还有这个准确度。
3: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是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0: 对，
3: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他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边？
0: 慢慢的，哎呦，
2: 我天，好抖啊！
0: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2: 但是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哎。
0: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3: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1: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0: 好的，第六层完成了。
1: 好，第六层已经完成了，
0: 来看看第七层。
1: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0: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1: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0: 是第七层，
1: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0: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1: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0: 苹果醋差一点。
2: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0: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3: 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
0: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1: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0: 第八层，
1: 第八层，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2: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3: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2: 啊，你看这晃的，
0: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1: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3: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3: 这有点不敢看了。
0: 好，

0: 这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

0: 探哈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1: 我天啊啊啊啊！我、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0: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2: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0: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2: 好，
0: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2: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3: 最后一个，这个啊，
0: 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0: 来看看。
4: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是吧？
0: 是，
4: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0: 最关键的时刻，

0: 杯子。
1: 离开里边那个苹果醋。
0: 不起了，
2: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2: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3: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2: 我跟你说，乔大哥，这只是冰山一角。
0: 来吧，那继续
2: 展示一下背部的力量。
4: 哎，这能动哎，他那个
0: 要把这个
5: 易拉罐，
0: 空的易拉罐瓶放在后背上吗？
5: 留神你那手啊，一会儿跟夹骨折了。手拿走，哎，对，
2: 来。哇、哦，瘪了！
0: 把易拉罐给夹扁了。
2: 还有，
4: 这什么意思？
2: 飞针刺破易拉罐。

0: 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那您是内行还是外行？
0: 我先看一看。
1: 看得还挺仔细，看出来什么
0: 了？不知道，一看
2: 怎么样？
0: 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2: 那就你看，
3: 就是你就把那个手掌放在我的肩胛骨上，你感受一下，好吧？
1: 迟老师仰标多日，哎、用手一
4: 受不了了，你就喊啊！哎，行吗？可以吗？
2: 疼！太有劲儿了，
0: 咱们这么着，加点有功能性的，
4: 哎，比如说特产，
1: 比如说那种需要开壳的坚果，
0: 对、哎、对对对，
4: 好物，
2: 越硬越好、啊。
4: 对，我去拿点这个硬皮核桃啊，来彰显一下咱乔大哥硬汉本色。
0: 我捏，
1: 咬牙切齿的
0: 干。
4: 哎呀，我觉得还是用开壳器
2: 来试试。哎，你看。必须得用开合器，
4: 就是用背部来开核桃，能行吗？
5: 这得挑战一下了，没试过。
4: 对，
5: 谁的后背没事夹核桃呀？
2: 好了，来，都放上了。
1: 听到声哇，
2: 听见了吗？哎呦，
6: 哇，这就是行走的开合器呀、啊！
1: 果肉开得非常完整，
2: 一张光盘什么意思？

0: 意思？
1: 要拿背部加光盘，哇，加碎，
2: 用肩胛骨，哇，
0: 不会吧？
3: 哎，我头回见。
1: 继续往上垒，
0: 五块，我觉得挑战难度就大了。
1: 五张光盘，
4: 五块它就厚了。
0: 对，这用手掰都掰不断。
4: 对，这就
0: 接着加。
2: 这是钢筋铁骨，
1: 厉害！刚才加的是五张光盘，
2: 对，五张同时给加断了。哎，
1: 他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加28张，那今天能不能刷新纪录？
5: 我感觉这个舞台给我力量了，我从一上台都特别兴奋，应该没问题。
1: 三、二、一，计时
2: 开始。
1: 过夜
0: 一张，瞬间。
4: 两个，三个，四个
2: ，
4: 给我感觉还真是不到一秒，现在都
1: 七个
2: ，
1: 八，哇，铁背呀，
2: 这钢筋铁骨啊，这肩胛骨太灵活了，
4: 十一，十二，
2: 哎呦，你看他需要瞬间的那种爆发力，
4: 14，
2: 而且这个。光盘啊，它比较锋利，
1: 对，
2: 它加碎之后呢，其实它会硌着它后背一下，
1: 而且它是弧形，其实不太好加。
2: 对，
0: 20、21、22、23、24、25，
2: 速度越来越快，
0: 加油，咬牙，
4: 28、29、30，
0: 马上了，
4: 31、32、4、34，
1: 一，哇，
0: 哎呦，34张，
5: 水浒传让是五湖四海的朋友都了解的梁山，但是如今的梁山，绿水青山，和美家园，祝愿我的老家越来越好，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去我们梁山游玩，谢谢。
1: 乔大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梁山不仅有好故事，同时也有真功夫，这就是梁山底色。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3: 哎，

0: 来来，抱一个吧。
1: 哎，停，啊，保持距离。
0: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1: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2: 这是孙子，真孙子。
0: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1: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0: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1: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0: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呀好。
1: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0: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1: 嗯，
0: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1: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0: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1: 哎，保持距离。
0: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0: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 哎，这不错哎，
0: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 共享的。
0: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 那可不一定。
0: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 上来吧。
0: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许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3: 奶奶奶奶奶奶。
0: 哎呦，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4: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1: 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0: 啊，
1: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0: 啊，
1: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那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1: 嗯，
0: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奶奶，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0: 啊，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1: 哟，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
1: 啊？
0: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0: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4: 奶奶奶奶，
1: 哎哎，
4: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1: 哦哦哦哦，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4: 12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0: 哦，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哎，你们俩，哎，奶奶，哎，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12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
1: 啊，
0: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哈哈哈哈。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4: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哎哎，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4: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0: 哎，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
0: 啊，
1: 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3: 来一个，来一个，
0: 怎么可能？
3: 来一个，
1: 来一个，
3: 来一个。
0: 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哦、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
0: 哎，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啊。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的这顿饱啊！
1: 哎呀，你那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
4: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0: 哎，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
1: 啊？
0: 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1: 哦，哈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5: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
0: 哦，
1: 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让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
0: 圈、哎、啊，好嘞，好嘞，
1: 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
1: 哎
0: 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
1: 嗯，
0: 对不起。
1: 嗯，
0: 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5: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0: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哎，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那还行。
1: 哎呀呀呀，小布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
1: 啊，
0: 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
0: 哎呦，他真会跳舞
1: 啊！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天气啊，热得太快了，我们那里急需要上人。
1: 现在来不可能，
0: 等到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
2: 采茶季遇上农忙时节，招工难上加难，新茶的抢收能。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老不是，
0: 你那个多哟，
3: 我没
0: 得好这儿那两天采得好看是噻，多的在后头嘛。哎呦，你那个要不得哟，要不得哟。你看，全是紫芽，这种全是紫芽，一做出来就苦的。你下午不能够采那个哟，下午不能采那个哟，是噻。你下午再采那个的话，那怕就要给降价了哦。
2: 正在收茶的廖子婷是位曾在新西兰留学的海归硕士。2012年底，原本在新西兰有着稳定舒适生活的他，回到老家四川渠县，承包荒山和荒废的茶园，种起了茶叶。
0: 哇，你那个采的那个全是开的，
4: 开的
0: 你看你那个全是开的哟。开很了要不得哟，你看你那个看好开。这个天气它现在全部长成这种的了。是，所以说要去招啊，你如果这种的不招的话，过两天它这种全部就开了。
5: 要招，不一定，我跟你说，并不是我们不想采那好的，真的是采不到，你赶紧把那许可去招，一半天招的就跟
0: 没有。你要去一定要把这种招回来，你如果你不招那种，
5: 我们不是不愿意招，我们愿意
0: 招。愿意招，那是我们采茶采的最多的。
5: 他把它长出来都开完，长出来都开完。
2: 清明节前后是茶园最重要的采茶期，但是2022年刚开始采茶没几天，廖子婷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0: 你看嘛，这个渠县的天气，你看这什么天气，我们这两天一看天气有点升温，我们就决定开采了。哎呀，第二天就开始29度，连着几天就30多度。你看这个芽头一下子就变成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了，好好的这个一下子它这个气温一上来，让人真的就挺猝不及防的，
6: 多可惜。真的是
2: 突变的天气是廖子婷种茶以来从未遇过的，这让他十分焦急。第一批的有机芽茶是品质最好的，如果不能及时采完，将严重影响一年的收成。
7: 像那种的天气来讲的话，简直是太少
0: 了。你们有没有见过？
7: 哦，太少了，它是慢点回暖噻，它那个着那个农作物长，它是慢点来噻。本来有时候可能那一。

0: 可以啊，涨三天才涨得起来的，可能两天或者一天都给涨浪长量。
1: 哦，
0: 好，它就有超成了，它那里面虽然一天涨浪长量过后，它肯定跟涨三天起来那个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它的品质各方面肯定都
1: 不一样。就是高品质的茶叶就量就少了，很难找。像刚刚茶农他们就在说，找也难找，就有嘛，但是少。
2: 与很多地方的茶园不同，廖子亭的茶园周边多被树木环绕，茶树与其他树木相间而种，这就是廖子亭坚持的有机种植。
1: 一回来我们就决定要做有机了，可能是在国外的这种那种自然的环境，那种纯净的环境带给我的，就植入脑海里面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要的就是这种纯净的一方天地，所以对自然的这种尊重，我觉得就骨子里的就觉得不应该用这种很破坏生态的东西在这个茶园里边出现。
2: 这里曾是荒废了近十年的茶园，由于常年无人经营，杂草树木丛生，听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要来承包，村民们一开始并不愿意。
0: 开始来讲的话，因为村民吧，他涉及到有些啥子问题，他也涉及到切身利益，他就是收租金，是不是？好，如果说一再搞衰了的话，他就收不到租金了。
1: 他就觉得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儿树给砍光？因为可能他也觉得在这片地上可能找不到钱，不那么容易回钱的时候，把树砍了卖了，本儿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一开始其实有点猜测，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个冲着这树来的，结果一看我们好像一年两年都没有动静，也没有去砍树，后来大家没有提了。
2: 第一批有机芽茶只能靠人工采收，廖子亭要在10天内抢收完，只能多招工人。马云村是茶园附近最大的一个村，廖子亭希望能在这里招一些工人。
3: 哎，福姐，
1: 福姐，你们那个村以前在我们那里就有人采茶，然后也是些熟事儿，就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由于那两天天气啊，热得太快了，我们那里也急需要上人，找一下人。
3: 这个事情没有问题，我们那个后面马上就跟进那个事情，但是前提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可能也讲过，就是。可能那个单价的问题啊，就以前他们去采茶的时候说，那个单价只有30-40块钱一斤。
1: 不可能，不可能。
3: 那个说是事实，就是你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3: 包括一个青姑娘去采过茶，
1: 那不可能，不可能。
3: 如果这个单价，如果确实，如果在单价方面呢、有一些优越性的话，但我个人觉得
1: 我们那里
3: 做多了，能给种植个5到10个人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包吃包住，前三天我们给50块钱保底。另外的话，我们采茶是60块钱一斤，不是你说的30块钱，60块钱一斤采芽茶。哦，然后后头熟练了的，我们一般熟手就是。
3: 应该是在清明前你就要嘛，应该到时应该问题不大。
1: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看好久能够帮我们再联系。
3: 好。
1: 你如果是今天能够联系到，我们明天一早就来接，那就是最好的。确实这个天气变化太快。
2: 在了解廖子亭的需求后，麻园村的副书记立即打起了电话，帮着寻找适合去采茶的村民。
3: 还要算他的钱，是不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正儿八经的说，他老婆还没上60，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1: 那是。
3: 我们回头那个
1: 可以一定要那个，不光是他老婆，还可以多带两个人来。
2: 在副书记的帮助下，虽然很快就有村民前来报名，但是在开工时间上又有着很大的问题。这些村民没法立即上山采茶。
4: 现在来不可能，因为哪个呀？现在我毕竟来说的话，
3: 啥子硬币还有？
4: 我已经落到六斤包谷。我六斤包谷的话，就是排在的话，有时候还要再提前。
3: 就大致也是。
4: 你把包谷那些排在的完了。那可以来了。
1: 那好久排在的完呢？
3: 应该
4: 现在应该说他的工本儿可能应该是也快了吧？
3: 快了。
1: 一两天得行呢？
4: 一两天
3: 可能也不行，买就六亩啊！你开玩笑啊！
4: 你要拿着两元钱来可以摘。
1: 啊！
3: 也可以去住两天回来，又摘也可以。
1: 一住两天又回来，那也可以。
3: 也可以。
1: 等到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
4: 我只是一个粮食基础，所以说就是它像个猪一样，是噻？我们。
1: 不是，我说你，人家你打个时间差，
4: 那就麻烦了。
1: 你打个时间差，你那两天如果能够上去，大家组织多一点人上去，然后过两天摘包谷的时候把你们送回来，那种是可以的。你如果等到一包谷摘完了，那个时候茶叶没得了。
4: 但是说，虽然农村就是优势一点的是吧？是不是？
3: 好，
1: 是不是？好嘛，好。因为做农业现在。年轻的劳动力不好找，基本上都是很大年纪的哈。他可能今天家里，今天我自己要

0: 插个秧，我就不来了。可能我今天要晒苞谷，我就不来了。他就是这样子，他的随意性比较大。
1: 麻园村剩余的中老年劳动力本就不多，此时又赶上种玉米的农忙时节，招工难上加难。廖子亭的茶园近一万亩，由于地形的限制，机械化操作难以普及，绝大部分工作都要人工完成。这也为附近的中老年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只要有空闲时间的村民都能来这里务工。
2: 我们这儿上院在那个地方务工的固定工人也有那么十几个，在是平时的采茶的季节来讲的话，也有那么十几二十个，并且那些人都不是庄园劳动力，都是留守在家的那些人在那个地方挣的钱。所以说是从劳务这一块也非常的可观。
1: 有机茶的种植管理繁琐，即使有固定的村民在这儿工作，但是一到农忙时节，茶园仍会缺不少的工人，用工难一直是困扰廖子亭的重要难题。
0: 当时为了在川西找工人的时候呢，就跟当地的农民联系了，联系了就说可以，那就过来，我们就开着一辆那个中巴车去。
1: 六年，一场预料不及的病虫侵袭，让廖子亭损失惨重。恰逢收夏茶的时节，几千亩的茶园几乎颗粒无收。
0: 不是说有机很难，是要坚持做有机，是很难，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人会动摇你的一个较量。就其实比较方便的，就是直接喷一些这个农药啊，这些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做有机呢，它就比较繁琐。
3: 农业就是，如果一物就是一粮，辛辛苦苦一粮，如果折不回来，就耽误了。所以说，很多困难。他说，对不起他十几年的留学，回来没发展。没像样，没有发展成像样的事业。
1: 这是渠县淋巴镇的一个文化广场，是淋巴镇人流量最大、信息交流最广的地方。每天下午，镇上的居民都要到广场上逛一逛，因为在村子里实在找不到可以采茶的人，廖子亭只好到这里来试试。
4: 我们山上是可以过来借，
5: 可以过来借，
4: 可以到那儿来借。
5: 成斤呢？
4: 六十一斤，
5: 一斤折得到好多？
4: 他们租得多的，180-200都可以租。
5: 一次就分手就快吗？
4: 如果租得少点，120那些都可以租。
5: 没有拆过那个，留个电话嘛。
4: 留个号码嘛，六七。六七，我们给他电话，我们一起到淋巴来借。
1: 招工摊位很快就成为广场上的焦点，聚集了很多人。
4: 对，水很下雨天的水很雨衣我们没得，下雨天就不那个，我们是拿一个胶纸围到面前，围到面前。
6: 懂了，我晓得。
4: 留个电话，六七。

0: 现场招工很有效果，一个下午的时间，不仅有好几位大姐报名参加，更重要的是还招到了一位熟练的采茶工，这让廖子婷很是欣慰。
1: 大家表演一段中国茶艺，然后以此来欢迎大家的到来。嗯，除了茶艺活动啊，
2: 也可以带他们带来茶，采摘呀，采摘哈，采摘呀，
1: 教他们去啷个去采，让他们觉得对于我们那个有一个非常亲切的一种感觉的一种，
2: 让
1: 他们实实在在的坐在那个甜杆上面去，坐在那个茶树上面去，是吧？
2: 嗯，
1: 摘下来，那才是我们那个采摘节的我们想
0: 表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2: 一个互动啊。
0: 经过两天多方面的努力，廖子婷总算招来一批新员工，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新手，正式上岗前必须进行基础的采茶培训。大家就非常适应。好，但是大家千万注意，我们这两天抢的不是这个一芽一叶，我们是抢的单芽。 你看，像这种，我们要的是这种芽头型的，大家记到起一定是采芽头型的哈。这两天你莫回去说手称的时候说，哎呀，你那个灯就给你平低了。我们要的是芽头哈，单芽。这两天我们要强的就是单芽。嗯，大家采的时候呢是要用手过提，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掐它，一掐的话，这个尾部就有个黑点点儿。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茶叶也就不好看，是不是？你们先各自再看一下，哦，就在你们周围嘛。 看看你们也拿出来，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个。
3: 哦，
0: 看一下是不是标准。
3: 哦，对不对？
0: 哦，这个对的，这个很好。这种的就要不得，这个就要不得，就开了。哦。
3: 好嘛，大家就分头去采嘛，一个人摘一下哈。
0: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哈。哦，慢点儿，慢点儿，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哎呦！
0: 莫抢，莫抢，莫抢，这个一个人摘一下，多的是茶叶。
3: 现在来的几个人够不够？
0: 今天打了多少电话联系，都只摘了几个人，现在还差得远了。我们起码还要想办法，能够多组织人才就行了。连续几天的雨，让原本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4: 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
0: 廖子婷想的新办法，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可？
5: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新招的采茶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熟练？为了加快采茶进度，廖子婷只好跟大家商量新的工作方法。这两天呢，这个茶叶也着急下树。你们也晓得，一天都在抢收茶叶。这个气温升高啊，可能一时间也抢不回来。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 就是把饭送过来，哦，你们就在坡上吃，这样子你们也多点时间采茶，是不是？哦，反正给你们弄到热热乎乎的，反正那个啥子保温桶啊那些呀哈，还有这个汤啊饭啊那些，哦，保证你们吃到的是热汤热饭嘛，是不是？主要是你们这样子多一两个小时采茶，哦，多吃点茶叶，多整点事儿收入，是不是？
6: 茶园面积大，距离远。
7: 每天中午，工人们下山回食堂吃饭，最远的地方往返就要接近一个小时。
0: 廖子婷提出，将午饭送到山上的方法，就是为了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7: 那个茶叶呀，多一点下树。
8: 当然，你们想法是对的，多给你们采点茶，但是我们消费的休息哈儿，你时间太长了。
0: 哦。
8: 一定那是看。 那个坡地嘛，是嘛？一上一下的都会去晕嘛。
0: 我们把开水带出来嘛，把板凳儿带出来嘛，是噻？哦，我们如果是设立到一个点呢，那你看我们有棚棚的话嘛，大家都在那个棚棚了，反正后头那几天都是啷回事，坐到吃饭嘛，又不是孤到吃饭嘛，是噻？
8: 要得，
0: 哦，
8: 好。
0: 我们也不是很长时间嘛，就这段时间，大不了就是一周时间，五天时间。

0: 大家抢一下，一过了后头嘛该回来就回来哟，是噻？
1: 要得。
0: 那你们大家那个先吃到去，伙食怎么样？
2: 好，
0: 可以哈，要得要得。有啥子不习惯你就说哈。
2: 好，哎。
3: 采茶是按重量计算工钱，多劳多得，在茶山上吃饭休息，每天可以节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采茶。因为抢收时间不长，在后勤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大家基本上都同意。
4: 我当我的碗呢，我的碗呢。
3: 但是连续三天的雨让本就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0: 雨天的茶不能采，我们有九步采。雨天的茶不能采，露水的茶不能采，像我们那天收的时候紫叶也不能采，空心的芽头这些都不能采，明天只能安排采一芽一叶了，这些都不行不行。你看这雨下的，芽头不能采了，这个空了，已经空了，都长开了，抢也抢不了了。
3: 停工的几天里，雨水的滋润下，芽茶都已长出。廖子婷不得不调整采茶计划，放弃芽茶，开采一芽一叶。
0: 我是一个心态比较积极的人，就是遇到事情嘛，可能会那一刻会比较难过啊，闷一点，然后很快我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一定会想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把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我就心里面就很坦然了，就接受这个结果吧。最近这个下雨呀、啊，今天下雨，最近大家那段时间也辛苦了。今天呢，趁到下雨天也没活路干哈，我们就跟大家发放一部分的这个采茶工资。等会儿大家就从这边排队，依次进来领，叫到名字的哈，依次进来领。不要乱。下一个来。
5: 其实这边当地的村民他还是非常这个淳朴的，然后你只要对他一般比较客气哈，他也能感受到你对他的这个尊重，然后平时处起来大家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有时候有点小事情啊，麻烦一下他们啊或者什么，他们都非常乐意的，非常热情，非常乐意的。
0: 哎呦，你看这个数钱的动作流利的吗？
6: 是。
0: 三三五零，对一点。
7: 对吧？
0: 哦，对对对。
6: 大概
0: 两
7: 千元。
0: 对的。
7: 好，开心开心开心
0: 开心。
8: 采一呀一耶，就要辛苦大家了哈。哦，我们还继续等那个雨一停了，我们又采，好不好？
9: 十多天了，挣了3200了。现在都养没事的时候，就上来可以上来又挣点钱了。
10: 挣个外事儿。
9: 挣点钱了，打麻将。
11: 想打麻将。
0: 哎呀，今天这个阳光真好，今天这日子好。看这个日子选的，昨天晚上还大雨，今天一下子就晴开了。
3: 雨过天晴，茶园也迎来了好日子，筹备已久的采茶节终于顺利举行，这也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游玩。
8: 走了，我带大家一块去采茶了哈。
12: 茶山走，采茶姑娘乐欢喜。
3: 作为采茶节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今天廖子婷要带着游客们体验采茶炒茶。
0: 这儿有一个芽，右边有片叶子，这个叫一芽一叶，就你们就用手一提它就起来了。
13: 能吃吗？这个
0: 能啊，就直接放嘴里就可以。咱们这做的有机茶。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也去过农场，我们去农场干活打工，搬过南瓜，摘过猕猴桃这些，然后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他们发自内心的其实还是很信赖的，他们有一种骄傲，就是哎，你看这是我们自己国家造的。
14: 这个是高温消毒，
15: 我们闻一下，
16: 可以，这味道又起来了，真的。
17: 茶叶的香味啦，随着温度的不断变化，茶叶在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6: 从动作上呢，像搓汤圆；从感觉上呢，像抚摸宠物。
18: 抚摸宠物的感觉吧。
8: 哪个酒？我哪个酒？
19: 也行喽。
3: 山顶采茶节活动热闹进行着，山坡上的茶园里也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这边收茶，那边吃

0: 饭休息，放下碗筷就能采茶，所有人都在与天气赛跑，抢收新茶。
1: 完了吧，山上的只跟掉多少两斤？
2: 八斤十斤，
3: 两斤都出了。
2: 才一两斤了，眼睛都看红了。
0: 抢收计划顺利进行，但是廖子婷却没有歇息。对2022年的第一批茶叶，他有亲自参与。虽然总体产量减少很多，但质量上不能放松，仍要严格把关。
4: 你那个就啥的好？我打光这块过去收到去。
5: 拍照，开始。
4: 你一认你，他就表扬不得，他一表扬了就有问题。这个啥的好？你看嘛，他那个灯光一打，看到没有？那个灯光一打，那个茶叶就在上面跳，跳舞一样，晶莹剔透的，多好。
6: 我说茶呀，它这个作为传统文化，它是有自身魅力的，就是你一旦进入了，你就很难把自己再给拔出去，就是你越去研究它，你就越喜欢它，越着迷，然后呢，你就越愿意去深入的再去了解它，所以就后来就安静下来了。这个青山绿水间哈，我觉得应该要坚持自己的这么一个信仰，跟生态环境是友善的，然后要继续做有机的这个事情，继续把有机茶做好。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场，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他养的鸭子为何住着豪宅，听着音乐？
1: 这就是鸭别墅。
0: 是什么秘诀让海鸭蛋滋滋冒油，鲜香无比？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0: 你好，呱呱。
1: 海雅小姐，你蛋没拿。
2: 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风平浪小，鱼虾肥美，蟹螺丰富。生长在滩涂的鸭子退潮觅食，涨潮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1: 啊，太幸福了！吃这海鸭蛋比吃肉都香。
2: 他们所产的海鸭蛋有蟹黄的绵密和海鲜的鲜美口感，被誉为海洋的珍贵佳肴。我国的各地历来都有着吃咸鸭蛋的习俗，寓意着团团圆圆、幸福安康。海鸭蛋的蛋黄起沙流油，蛋白咸淡适口，与白粥搭配更是一绝。赶紧来一个咸香流油的海鸭蛋吧！
1: 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广西北海，听说在这儿有一位养海鸭特别有研究的大哥，据说他养这个海鸭下的海鸭蛋味道鲜美，就像是海鲜一样，让人大流口水。对这个养殖过程稍有了解的网友就说了，放开那只鸭，让我来，我怎么还活得不如一只鸭呀？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海风吹着还挺舒服的，就是现在刚退潮，这个路啊还是有点难走的。哎，这是不是就是海鸭？你好，请问你是海鸭吗？呱呱。哇，天哪，它好细长啊，看着比我一想象当中的要瘦小很多。瞧这小细卤鸭脖，这卤鸭头很鲜嫩的感觉。哎，海鸭小姐，你蛋没拿，东西掉了。哎，海鸭小姐，东西掉了。哎，海鸭小姐，跑这么快。啊，追不上了。还是温呢，这个海鸭蛋。什么情况？哎，大哥，
3: 啥事儿？
1: 那群鸭子大军是您的吗？
3: 当然是我的。
1: 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子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3: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哇，
1: 这么自信！您贵姓？
3: 我姓龙，叫龙海军。
2: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余，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1: 刚刚那群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3: 现在我这个滩涂的话大概有10000多余鸭。
1: 10000多只鸭子？
3: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像这样的大概超过100多万余，这100多万余鸭平均日产80万枚左右。
1: 哇，那他平常吃啥？就下这么多蛋？
3: 现在他就是在这儿沐浴着阳光，吹着海风，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着海鲜。每一只鸭大概要吃到3两左右的海鲜，
1: 还挺舒服，吹着海风，晒着太阳，然后吃着海鲜，这日子我都想过一过了。

0: 是一大片滩涂，后边好多海鸭，
1: 是
0: 沿着这个滩涂的鸭全部都是养鸭的。
1: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0: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你看头埋到底的那只的鸭，它是在挖螃蟹的洞，它是在找螃蟹来吃。
1: 它是把头整个扎到这个土里啊。
0: 是啊，你看那鸭在这个小的水坑里的鸭在找鱼。哇、
1: 哦，好厉害这个！
0: 你看，这就是几只鸭子在同时抢一只食物的时候所剩下的残骸。哇、哦、天哪！这种全部都是照烧蟹，把蟹钳留下来了，
1: 就感觉这鸭子现在过的生活，晒太阳、吹海风、看海景、吃海鲜，关键还是吃不胖。哎，这简直让人太羡慕了！这什么生活？我也想过这样生活。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我跟您说过了，它吃的小鱼啊、小虾呀、啊、小蟹呀、啊，每天要吃到3两多，它一天的运动量要在这片滩涂上达到4到5个小时。现在这一只鸭平均的鸭是3斤到3斤2两，这种鸭的体态的鸭特别紧实。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一下宝，怎么样？
1: 哦，这么大的滩涂，这得找到啥时候去？关键这些鸭子又分散的这么开，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0: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
1: 紧张了，
0: 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哦，
1: 已经鸭子在争抢，哎，你别抢别抢，紧张了，然后就下了一个蛋，特别好笑啊。
0: 看到哪里有啊？
1: 这么大的滩涂，关键这些鸭子又分散的这么开，这得找到啥时候去？我目之所及，这一颗蛋没有。
0: 看一看，
1: 没有啊，龙师傅。
0: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鸭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1: 稍微避点人的地方。
0: 那你看看整面滩涂的鸭有什么样地方的鸭能稍稍微微避一点人呢？
1: 船，船下面。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哎，这个，哦，
0: 这种的鸭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1: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0: 这边这边
1: 这边还有两颗，哦，还挺多的这边。
0: 你看，
1: 哪又有啊？啊，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0: 现在呢，我再跟你介绍一种技能，就是鸭子吃饱以后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让它再有遮阴的地方乘凉了。
1: 那我们怎么赶呢？
2: 成千上万的海鸭们每天在滩涂上寻觅海鲜，肆意奔跑。但是那么多鸭子四散在辽阔的滩涂上，每天是如何把鸭子们全部赶回家？养海鸭10余年经验的龙师傅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呢是两个杆子，我们把它拴上了红绸。从小鸭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红绸作为这个记号，所以呢，鸭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它见着这种绑有红色的杆子，它就知道它是要回家了。
1: 看见这个东西就是有信号了。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找到它的带头鸭，找到它的带头鸭的时候，它才能回圈。来，您从那边包抄，我从这边，我们共同给它往回赶。
1: 这有没有什么口诀啊？呜。我感觉我好像个野人。
0: 对，你拿杆的方式不对啊！你要是往这个方向赶的时候，要这个手拿杆。
1: 这个手拿杆。
0: 对，你要让他往这边走的时候，要这个手拿杆。
1: 好。

0: 这是熟的。
1: 对，来，我给你品尝一下。
0: 好，
1: 看看我们的鸭蛋。哎，看看多么的翻砂流油。
0: 我看这个油，天哪，
1: 油量足不足？
0: 它是怎么会就会有这么多油啊？
1: 它是腌制出来的海鸭蛋。
0: 嗯，啊，太幸福了，
1: 闻着都是扑鼻的香味，是不是？
0: 好吃的海鸭蛋比吃肉都香。它这个，嗯，我感觉有一股海鲜味，好像那个蟹黄，你知道吗？太幸福了。
2: 海鸭蛋颗颗圆润饱满，蛋黄个个咸香爆油，一口下去满嘴绵密鲜香，其美味秘诀可不止海鸭们顿顿的海鲜大餐哦。龙海军这些年每天都在琢磨着怎么让海鸭蛋更美味，海鸭们不仅要吃得好，住得舒服也是关键。如今对于海鸭子们的居住环境，龙海军也很有讲究。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
0: 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
1: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0: 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1: 对呀。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情况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情况是将近300亩。
0: 300亩，
1: 对，
0: 哇天，
1: 这每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
0: 游泳馆，
1: 而且鸭子戏的呢，玩的是海水，鸭子喝的是饮用水是淡水，因为这里富含着大量的鱼虾蟹，锻炼它一个捕捉的能力，
0: 这都不是五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1: 而且，我们每个鸭棚的群啊，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0: 有保姆，有宿管。
1: 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情况，你扫码的情况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哇，
0: 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董师傅，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就我们是在这附近有不在办沙滩音乐节吗？是？
1: 不不不不，是我们里面养的小鸭，为了怕它应激的情况呢，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听着高节奏的这种动感的音乐，无论是刮风下雨打雷的情况，它就不会出现了应激的反应。如果有应激的反应，会造成鸭子一群群的聚堆，它互相踩踏的情况，死亡率会非常高。第二个呢，在它高应激的情况呢，也会降低它的产蛋率，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它这种应激的情况，
0: 让它从小就适应这种大音量的环境。
1: 对，
3: 这个是鸭子的饲料啊。
1: 对，这是小鸭子专用料。
0: 好多鸭子，这个鸭子比我们刚刚看的要小一些，是不是？
1: 这呢就是我们日龄10天左右的鸭子，现在这里的情况呢大概有13000余左右。
0: 哇，好可爱啊，这鸭子。
1: 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呢，就是给它们添一些料，让它们补充补充营养。
0: 这个是他们平常的日常的这个食堂的饭啊。
1: 对，这是他们的专用料，
0: 就放在这儿。
1: 对，放到这里的情况下，他就捉着吃了。
0: 已经开始开饭了，小鸭子叫声震耳欲聋啊。嘿嘿，小鸭子们，
3: 我来啦。
0: 我不敢抓的。哎，
3: 我来啦！
0: 我害怕踩到它。
1: 回来，哎，你看，就这样抓着它的脖子，可不可爱？
0: 抓的我这会儿汗都出来了。
1: 用手兜住它，对。
3: 龙师傅，它现在多大？
1: 现在这个鸭子情况呢是10多天。
3: 十多天，您怎么判断出来它十多天？
1: 因为它现在
3: 还大小吗？
1: 它现在还全都是这个绒毛。它这个翅膀里还没有长这个羽毛。到40-50天的情况，它才会长几道羽毛。
3: 确实，它这
1: 才第一批换毛，现在全部都是绒毛。
3: 那它得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产蛋？
1: 鸭子从小鸭苗开始。

0: 开始的雪蛤要养到90多天以后，它才第一次赶海。从赶海到产蛋的雪蛤还要接近60天左右。
1: 它从一个蛋到它能产蛋，要经过半年的时间。
0: 对，
2: 哇，这太，我感觉它
0: 好看吗？
2: 好，好看，哇，哎呦
1: 啊！我就把它放了吧，我真的，我怕它伤到它。哇，快回家吧。
0: 这里
1: 呢，谷物的味道，
0: 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哦，你现在发现
2: 哇，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雪蛤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1: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0: 是的，
1: 双黄蛋会。就是产在这些鸭蛋当中吗？
0: 是的，双黄蛋的雪蛤呢，它的几率特别小。
1: 您能给我们秀一下吗？就是现场，您看，您能从这些蛋里面挑出来双黄蛋吗？
0: 这也很简单呢。你像这种的雪蛤呢，就肯定是普通蛋了。那我们
1: 这都是普通蛋。
0: 对呀、
1: 我感觉这都很普通啊。
0: 但是，双黄蛋的个头呢，相对来讲比较大。你看这种呢，这种的雪蛤就很可能是双黄蛋。
1: 那您平常怎么分辨这个双黄蛋啊？
0: 第一是它的个头比较大，它最大的雪蛤就证明它是2-3天鸭子才产的这一枚蛋。第二端呢，我们要看这后面这个大头，这个大头的雪蛤呢，它相对来讲比较椭圆，这个小头的雪蛤呢，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尖，
1: 那我们拿一个小的来对比一下，它确实比这个小的要大很多，看它几乎大了一倍，但是我怎么有点不太相信呢？
0: 那来吧，
1: 现场磕开一个，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看到，是不是双胞胎？
1: 确实是一个双黄蛋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海鸭产的双黄蛋。
0: 对，
1: 它对于普通蛋的优势在哪里？
0: 它的蛋黄呢就比较红，
1: 红啊，
0: 因为它吃海鲜的雪蛤呢，它的里边富含的营养成分比较多，
1: 发红。
0: 然后呢，这个蛋白的雪蛤呢，它就会特别粘稠。
1: 蛋白
0: 看得到吗？
1: 我们看的好像里面还有一层蛋白哈，就这是。像果冻一样，还有一层，
0: 对，它就特别粘稠。
1: 这样，我这次来啊，我专门从市场上我买了一款普通的鸭蛋，就是为了今天来试一试，龙师傅，你的鸭蛋到底行不行？
0: 比一比，
1: 敢不敢？
0: 好的，
1: 现场磕开的，哦，
0: 呀，看没看到？
1: 这个鸭蛋。我估计这虫都不用比了，这怎么散了黄了？首先，
0: 它的蛋黄也
1: 不太行，它就而且它没有您说的这个，我看了一圈，没有蛋清上呈现一种胶状的样子，
0: 而且那个蛋黄已经摊成一坨了。
1: 对，
0: 像越新鲜的蛋的雪蛤，它的蛋黄是越鼓的，
1: 基本已经是呈现混到一块的一个状态了。我感觉这双黄蛋，要是让我想，我最想吃来就是它腌的咸鸭蛋。
0: 那这样，现在我带你去，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成咸的海鸭蛋。
1: 好嘞，走着，
0: 走。
3: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轻柔的海风吹过，海浪拍打着岸边，巨大的滩涂上，海鸭子们自由奔跑追逐，寻觅着退潮后留在海滩上的小鱼、小虾、小蟹。他们平时住着鸭别墅，享受着私人泳池，从小听音乐。而龙海军的海鸭蛋，个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在家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接下来将手把手教您海鸭蛋的腌制秘籍。
0: 现在呢，小谢，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腌制海鸭蛋的独特秘方，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回着试着在家里做一下，看看这种方式方法腌出来的海鸭蛋是不是更香。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雪蛤呢，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三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1: 就是拿三份的这个红泥配一份的盐，再配两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
0: 对。那现在这样，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先往里放红泥。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要用红泥呢？
0: 它经过这个水，它特别黏。
3: 哦，充当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
0: 对，然后我们第二层呢，我们要加这个草木灰，它有杀菌的作用，只要是覆盖住红泥就可以了。然后第三步的话呢，我们再往里加盐。
1: 加盐。
0: 对，要覆盖到草木灰1/3的位置就可以了。哦，
1: 那总共要加几次？
0: 一共要加3次。这样一会儿我们再加我们的山泉水的时候，你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它容易让它
1: 均匀，
0: 更均匀。对。哦，
1: 那我们现在就算加完了吗？
0: 好，先等一下，稍等，这里面还有我们的独特腌制海鸭蛋的秘方吗？哦，
1: 还有秘籍，独门秘籍。
0: 对，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里面呢有八角、花椒、橙皮等几种，
1: 好香啊！
0: 调料，我们给它磨成了粉末。
1: 我感觉这别说腌鸭蛋了，这个腌什么都好吃。这个加多少？
0: 加这些就可以了。
1: 好，一点点就行了。
0: 对，然后呢，要加入我们山泉水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个要加的东西，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1: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0: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1: 好，
0: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顺时针的搅拌，再加水。
1: 哇，跟我们小时候和泥巴一样。这个
0: 对，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均匀。这种粘稠度的情况下，我们就完全可以腌咸蛋了。这就是红泥起到的效果，很细腻，很滑。
1: 对，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清洗过的海鸭蛋，然后我们就放到这里包裹。你看我们的蛋放在这里，我们轻轻的一推，
1: 好，它自然就滚上了。
0: 对，
1: 像泥。
0: 现在由你来腌蛋，然后我来放蛋，好不好？
1: 行了。
0: 再扎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我们就静止在这儿腌制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享受大海带给我们的礼物——海鸭蛋了。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是顺利完成了。
0: 对，
1: 成功。
3: 海鸭蛋集海洋之精华，其美味的背后有着无数像龙海军这样的农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传承古老而淳朴的养殖技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海鸭蛋这份大自然的馈赠送到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龙海军靠着对海鸭蛋品质的不懈追求和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新，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领略北海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美味。
4: 他养的鲍鱼竟然能有8掌大。哇！他把地球上存活了上亿年的神秘物种变成了特色美食。
5: 太美喽！
6: 那个胶原蛋白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
4: 他为何要给中华鳖准备餐桌？
7: 已经有中华鳖在抢食了。
4: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3: 这里面就有1500枚蛋。
8: 对。哦，
2: 就有一个刚生出来的。
8: 对。
2: 哇，它会咬我呢。
4: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

0: 在北方，坐落着一座童话般的海边小城。
1: 这里就是威海。
0: 这里不仅拥有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景观，还养育了一代代与海为伴、以海为生的沿海居民。
1: 你好，
2: 欢迎来永春啊！
1: 谢谢。

0: 这是墨本、啊、书记您好。
1: 哎，你好，伟爷。
2: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

0: 有着海中绿宝石之称的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在他的努力下研发出了皱纹盘鲍巡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当地的养殖户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那么他培育的鲍鱼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
1: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2: 这个板子下面呀、
1: 啊？对，你看，我让他们大两个，你看一看啊，大两个你们看看，
2: 你看，哇、哦，好多鲍鱼！
1: 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2: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1: 700-800粒。
3: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1: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平均在800万粒。
2: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1: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可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因公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4: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巡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育才有了现在的我。
0: 李长青告诉我们，他们养殖的鲍鱼还生活在这片海域里，在这里有超大号的鲍鱼，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一大早就随着他们出海了。
2: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5: 对，开船。
2: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5: 都可以。
2: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5: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2: 嗯。
5: 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2: 一望无际的。
1: 我们的这种养殖方式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21养殖方式。
0: 李书记所说的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那么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2: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6: 就在家收。
5: 今天早上几点出来了？
7: 2点。
5: 你看，在今天早上2点就出来了。来，还重的，
2: 好沉啊！
5: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你看，这里本身还可能有水。
2: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1: 来，
2: 您觉得有没？
1: 来，咱们看一看，
2: 看一个
1: 什么规格的？
2: 咦，
1: 可以扭开，
2: 全都扭开。
1: 袋子打开，
2: 怎么打开呀？
1: 这样就是
2: 在这边了。
1: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和一些吃灰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非常大鲍鱼。
2: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这一箱。
1: 哎，你现在干起来比我熟练了。
2: 我已经可以来这儿打零工了。
1: 去看快点。
2: 哎呀，您这手可以呀、啊。我先来找一个啊。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1: 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
2: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1: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非常辛苦啊，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
5: 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2: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李长青和当地的养殖户们构成了这片海域的独特风景。接下来李长青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1: 看手里都有个小蹄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蹄子。

0: 他们在进行分解。这个犀利200公斤，
1: 200公斤啊，
0: 关都掰不下来。
1: 就是力量非常的强。
0: 对，
1: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0: 它为了一头鲍。
1: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0: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1: 300块钱。
0: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2: 我每天早晨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受我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好来好
1: 嘿哼
0: 好来好
1: 嘿哼
0: 好来好
1: 嘿哼
0: 好来好
1: 嘿哼
0: 好来好
1: 嘿
0: 哼快压水了啊
2: 就听着你们喊我感觉那画面一幕一幕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我就想问您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村民啊就大家都整合过来一起来干这个事儿的呢
3: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让增加他的定的授予一起带刺儿共同富裕反哺给他们你比如说现在这九个刺儿的福利呀、啊
2: 哦、有什么福利啊那我想问问大家有福利吗
4: 六十岁以上的生病不用花钱有每个你都发面米面不用买
3: 每个月要发550到1000块钱每个月都要发钱
2: 哎那发的还挺多的
5: 我是有点太享福了
2: 享福哈、
5: 不管这个这个养老啊还是这个医疗啊不管各方面我们媳妇儿都太满意了
6: 他的父亲就在青潭就是徐爷
3: 对
6: 梁大爷引领我们骑马永城的渔业生产的新的技术
3: 通过几代人是这种
2: 这里边
3: 传承啊的技术通过品种的改良才有现在这种丰收的结果
2: 那祝我们全国的海上粮仓都能够
7: 大丰收
3: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嘿呦嘿呦嘿呦
8: 一声声出海的号子喊出劳动人民的辛劳与丰收的喜悦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沿海村民靠着海中绿宝石实现了生活的富足

0: 哇，太美了！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嘘，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1: 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鲵养殖户，人工养殖大鲵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鲵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鲵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鲵，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鲵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鲵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鲵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繁衍，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鲵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然后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鲵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鲵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鲵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鲵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鲵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鲵，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鲵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鲵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哇，曾大哥，
1: 小洛你跟好啊。
0: 好嘞，曾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0: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专门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0: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泥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泥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下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1: 哎，一个安全措施。哦，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它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哦，从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哦，哎，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哦，我可以。
1: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哦、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不行，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哦，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2: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泥美食的高手。
0: 曾大哥，哎，你看昨天晚上等了一晚上，我也没看到大泥产卵，很遗憾，哎，怎么办？
1: 让你尝尝这个大泥的美食。我在家里拿了两条自己养的大泥，哎，我们叫这本地有名的印式来帮你做几道好菜，试一试，哦，试一试。
0: 还有专业的厨师，
1: 对，
0: 好好好好好。
1: 玉石，哎，
0: 处理大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别被这个牙齿划到手。
0: 哦，它是那种很细小的牙，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牙齿很锋利。
3: 对对对。
0: 我发现它的表皮还是有一点这个黏糊糊的感觉。
3: 对呀，它的粘液很多啊。
0: 因为大泥它能活很长时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刚刚好的这个年纪呢？
3: 一般在我们这里要到3年半，嗯，就可以吃了。就是在太小了，就跟那个小猪一样的，它没熟，
0: 没多少肉，
3: 没，一是肉不多，再还有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也没。
0: 哇，我看这个印婶在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它肉质的这种劲道，看看这个肉质特别的紧致，
3: 对，
0: 有弹性。我看您食材都准备好了，
3: 对，都腌制好了。
0: 那这几道菜我们接下来分别要怎么做呢？
3: 这个是炭烧，
0: 啊，这个是炭烧的
3: 凉拌梨皮和麻辣的梨角。
0: 红烧有
3: 果冻，小给你煲汤喝。哇，

0: 看见没有，这么大个口。哎，我们看下面，你看它的咬合力，完全能够承受另外一只的重量，而且死死的不松口。
1: 我们请出第三件测试的道具，一次性筷子。好，哇哇哇哇哇哇！哦吼！哇，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好，我们再试验一下。
0: 啊！你不是凶手的，你看他的两只腿，一推啊，他就是这样，
1: 太霸道了，简直，好生猛啊！这个甲鱼
0: 很凶残，
1: 这个甲鱼的咬合力还是非常恐怖。但是有一点细节，就是如果你不挣扎的话，我们看它只是在筷子上留下了痕迹，但是如果你挣扎，很可能就会像这个一次性筷子一样，就会拦腰折断了。
2: 你看这个，我们拿出来，哎，给它咬，咬了之后，它就会。
0: 头就往后缩，但是我们这个筷子呢，哎，你看你越挣扎，你看它就是一个压，受的伤害反而越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如果买来甲鱼来做的话，不幸被它咬住了，一定不要往外抽这个手，要顺着它这个力，对不对，黄大哥？
1: 对。
0: 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3: 哦，那我们走吧，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你。即将进入市场的中华鳖猪水一号，为了保证其品质，会先放在干净的水池里饲养几天，这样可以洗净身上的泥巴，同时可以再次检查中华鳖猪水一号是否有创伤，这也是流入市场的最后一道关卡。
1: 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0: 你看这里有一个，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1: 对，
0: 是吧？你看这里明显两个吧？哎，这东西真不好抓。王大哥，你养的这个甲鱼，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1: 看它活力很强，对吧？哇，哎，
0: 咱们这个猪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3: 它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到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群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0: 挑公养殖
3: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中华鳖猪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
0: 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1: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
3: 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
1: 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还比较尖。
0: 对，我这尖尖的，
1: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
0: 哦，
1: 而且
3: 尾巴短一截。
1: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群边。
0: 哦，
3: 你看到吗？的确是。黄大哥告诉我们，要先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 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0: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1: 对对。
0: 哎，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 谁见过它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它们本身就是亲戚啊，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它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嗨，嗨，哦，它这个哇，它会张嘴咬我，
1: 它会咬你的吗？哼，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 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三天，把鳖蛋的硬壳顶破。
0: 哦，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吧？
1: 对对对。
0: 破壳出来之后，它们会到哪里去呢？
1: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鸡卵沟里面去。
0: 哦，我们看下面。
3: 对，哇，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我们
1: 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0: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1: 对，
0: 哇，好多呀！
3: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

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裙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苏琪，
9: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0: 副驾请讲。
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农耕文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根脉，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底气。千百年来，吃饱饭，端稳饭碗，始终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最坚定的追求。靠的正是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守。从石头上的古老刻画，到壁画里的耕作场景，从农书里的生动插画，到皇家珍藏的耕织长卷，从江南水乡的蚕桑丝韵，到故宫里的海洋奇景，我们翻山越岭，踏浪入海，走进田野乡村，亲身感受跨越千年的农耕渔猎魅力。想知道古人如何从草木、从丝线中索取生存资源，又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今天，我们就翻开古籍，踏遍遗迹，穿越千年时光，揭开中国传统织文化里藏了千年的秘密。四川自古便有蚕丛古国之称，而成都又名锦城，曾经是中国的织锦中心。2000多年前，美丽的蜀锦闻名于世，汉代朝廷在这里建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官办织锦工厂，所产锦缎专供朝廷与官府。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更让我们亲眼见到了当年制造蜀锦的高端织机模样。1975年，成都市西郊的曾家包发现一处东汉墓葬，随葬文物已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但文物工作者却被墓室里的画像石牢牢吸引了。因为体量巨大，这些画像石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展出，采集数据后再量身定制展具，把它们固定在展墙上，整整耗时半个月。我们的探访者王进玉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凝望这些石刻瑰宝。曾家包

0: 画像石为凸面浅浮雕，两大石面各分三组画像，自上而下栩栩如生。左侧石面上，两台织布机静静伫立，一台简约，一台精巧，虽不惹眼，却是全世界最早的脚踏织布机图像，填补了古代纺织史的空白。
1: 中国虽然丝绸纺织业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真正在古代的出土文物真正出现这个织机是在汉代。
0: 锦缎流光，织机声声，成都以千年织造为中华文明织就了一抹最绚烂的锦绣底色。带着这份来自古蜀锦乡的震撼与感动，我们的探访者继续西行，离开蜀地锦乡，下一站将探访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嘉峪关，明代长城的最西端，万里长城在这里画上了句号，而这里的历史远比长城更加绵长。很少有人知道，在距离嘉峪关20多公里荒凉的大漠戈壁上，有1400多个大土包若隐若现，这些绵延起伏的土包下面竟然隐藏着一片神秘的地下画廊，每个大土包其实都是一座魏晋时期的墓葬。在目前已经挖掘清理的13座墓中，6号墓是唯一开放的一座。
1: 这就是著名的嘉峪关新城壁画墓的第6号墓。看，哎呦，好高的赵墙啊，但是洞窟门是很矮的，需要弓着腰才能进去。
0: 地下10几米，一块块青砖垒起了墓室。不可思议的是，砖和砖之间竟然没有粘合物，全是砖头堆积而成，经历1700年依然十分坚固。这是一处夫妻合葬墓，墓主人为了尽快适应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少不得带上一些熟悉的瞬间。他们生前华丽的日常生活都留在了砖上，画像砖多为一砖一画，一幅画是一个独立的内容，虽然笔法粗放，造型简练，但人物的动作和神态都相当传神。其中有很多描绘人们辛勤耕种劳作的画面，为墓主人营造了一种在另一个世界依然丰衣足食的氛围。墓室里没有灯光，参观只能依靠手电筒的微弱光亮。墓室分为前中后三室，好比庄园、庭院和卧房，仿照的是当时世家豪族宅邸的构造。河西地区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画像砖更证实了当时这里也有过发达的蚕桑生产。这幅画上，一位女子正提着篮子采摘桑叶，她的小孩用小的弓箭驱赶树上吃桑叶的小鸟。那时的河西地区气候温暖，适宜种植桑树，处处桑林，家家桑丝，这在今天有些无法想象。人们甚至用绢帛来进行交易，代替钱币使用。这些椭圆形的图案连成一串，代表着蚕茧，而这一排大圆圈则是丝团。丝团经过加工之后，变为成品的丝绸布料，整整齐齐竖着摆放在一起。这就是当时丝绸加工的步骤，

0: 也是墓主人财富的象征。在宋代，记录蚕桑丝织技艺的著作不胜枚举，但其中不得不说的一定是《耕织图》。它的出现影响了中国农业近千年。南宋绍兴年间，浙江余前一位叫娄熟的县令创作了第一套耕织图。由于年代久远，这套图谱已经遗失，但是绘制耕织图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耕图详细地记录了田间劳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记载。而织图则详细地记录了一颗蚕茧是如何变成美丽的丝绸的。因为耕织图内容全面，细节详实，又是第一次以图画的形式来展现耕织，所以它被称为世界上首部农业科普画册，一经问世就备受帝王的推崇。之后的800多年，耕织图更是大放异彩，各种版本的耕织图层出不穷，流传至世界各地。在清代一版的耕织图中，当时还是雍亲王的雍正皇帝将自己化身为一位普通的农夫，怡然自得地享受着田间劳作的乐趣。他的福晋则化身为养蚕的农妇，两人成为天下百姓男耕女织的表率。为了寻找耕织图中关于蚕桑的故事，北京大学教授韩茂利将开始一场寻访之旅。毗邻京杭大运河的支流，坐落着一个古老的村落底岗村。自古以来，村里人把水塘间的阡陌都利用起来种植桑树，这里被称为桑基鱼塘。耕织图中采桑养蚕的场景被描绘得惟妙惟肖，农妇们聚集在一起笑语盈盈，小伙子们爬上枝头采集桑叶，孩子们自幼对养蚕技术耳濡目染。养蚕可谓是一幅有条不紊的全家总动员画卷，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蚕可谓是被中国先民利用的最好，也是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一种昆虫。清晨，何根美拿着箩筐走进桑园，一片片掐下树上最嫩的桑叶。春天是养蚕的季节，新鲜肥美的桑叶为蚕宝宝近一个月的成长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从一粒芝麻大的蚕籽到上醋做茧子，蚕宝宝需要吃大量桑叶。养蚕人不分昼夜照顾蚕宝宝，十分辛苦。时至今日，江南地区的蚕农家中依然遵循着和耕织图中相同的蚕桑生产流程。但只有60-70岁以上的老人才懂这些传统手艺了。
1: 你看看这个关节呢，这个关节，这个关节先剁两样了，我切剁两样了，我再有一个好指头，再有这个一节，一双手就是这个节不痛了。现在手里真的时间长了是不行的。
0: 手工制作丝棉，要把煮熟的蚕茧浸于清水中，茧壳剥开，去掉蚕蛹，再慢慢撑开扩松，绷在一只特制的半圆形竹弓上。洗干净之后取下晒干。到了秋冬季节，丝棉就可以制作丝棉衣、丝棉被。
1: 我妈妈教我的时候，我奶奶教我的时候，我就剁在这个手上，我就自己的手上，剁在手上。
0: 为了制作丝棉，何根美一天要包几百个蚕茧，虽然辛苦，但他总是乐此不疲。
1: 不专注。 去看医生了，他说你在做什么呀？我说谎了，我骗他了。我说这房子店里洗碗，我说，哎呦，你这个阿姨，你不要不能洗这碗了。其实不是是因为房子店里洗碗了呀。我说，我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我就这样说。
0: 在迪岗村，另一种祖先的智慧也延续到了今天。韩茂丽带我们来到了桑基鱼塘。中国古代农业讲究的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桑基鱼塘正是符合这种农学思想的范本。
2: 这种土地利用形式的科学原理就在于，桑树可以养蚕，蚕沙蚕蛹落到河中，可以变成池塘之中鱼类的饲料，然后整个塘泥还可以使塘基肥沃起来，有利于桑树的生长。北宋时期有一位农学家叫做陈福，写过一本农书，在农书之中他就谈到了用地不在广，而在于精。
0: 中国的传统农业蕴含着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体现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因而它从来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利用江南地区水系丰富这样的自然条件，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了桑基鱼塘，如今它已经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守护着这一方水土的经济命脉。忙活了一个多月，何根美终于要去收谷站送剪子了。此刻心情像等着老师打分的学生。其中一份剪子，工作人员会逐一检查，要求全部都是雌剪，因为它们能够产卵。何根美的剪子里混进了两只雄剪，可整体品质依旧得到了认可。
1: 爹，我老头帮我戴上眼镜，家长开户嘛，我怎么有两个了？真的，不火
3: 吗？像这家人家，他蚕就是剪得比较好，把雄的剪得比较干净，所以他这个剪不出来啊。有些是，有些多的可能好像有十几克有，那就是说是剪得不干净。
0: 这些雪白的蚕茧包含着蚕农辛勤的汗水，它们将会被加工成华丽的丝绸制品，走向市场。按照传统，卖蚕茧的这份收入是何根美的私房钱。他来到了裁缝铺，想给自己添置一套新衣裳。蚕茧牵起江南繁华，从缫丝到织造，丝织技艺在水乡古镇续写传奇。离开迪岗，我们来到不远处的南浔古镇，追寻一段蚕丝织就的鎏金岁月。由于蚕丝业发达，明清时的南浔富甲一方，丝绸从这里被一艘艘小船运到京杭大运河，走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可以说，丝织业造就了富庶的江南。
4: 到今天为止还在用这个地方。
0: 人来人往的街头，
5: 能织的全有。
0: 顾明奇正在展示手工缫丝技艺。
6: 剥完丝之后
7: 还能
6: 。
7: 这干什么？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颗小小的蚕茧竟然能拉出1500米长的丝线，
8: 很神奇啊！我也踩着，这个丝抽完之后，里面的蛹就开始出现了。
9: 对，
8: 这个蛹都好大颗哦，感觉跟平时吃到的蛹好像也不大一样。出来
0: 了，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顾明奇9岁开始学习缫丝补贴家用，对于这项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 江南地区河网密布，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养蚕缫丝。四月底春蚕吐丝，这是顾明奇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日子。他所在的吉里村生产的蚕丝白净柔韧，相传曾是皇帝做龙袍的指定用料。要抽出丝线，首先要用适宜温度的水来竹简。
5: 竹简竹子直接供应蚕了，这个钱垫子这个蚕丝就不好了，因为它这个蚕线丝烂掉了，直接短了它的丝吹不完。
0: 用一把小扫帚清扫蚕茧表面，蚕丝就被拉出来，多根蚕丝拧成一根丝线，这被称为集序。随着顾明奇的右脚在踏板上有节奏的踩踏，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丝线被缓缓拉出。
5: 这个滚动站一圈是两米，我们一般性是踩一脚是一秒钟，就一秒钟两米，一秒钟两米，这个速度最好。做得好的时候，这一千五百米、1400米，全部拉过来，拉到这个蚕蛹为止。
0: 史书记载，明清时期，人们对丝织品的消费需求剧增，民间无论婚嫁、育子、过节、演艺，都要使用大量丝织品，因而，在农业和手工业产出的效益之间，农民有了比较。
2: 水田生产从进种到插秧，风吹日晒，劳动量是非常大，而呢种桑养蚕一年有多次收获，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个时候的农民已经有了今天我们经济学之中意识到的比较优势这样一种概念。
0: 手工业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结构逐渐发生了改变，带来繁荣的商品经济。精致的丝绸制品成为了一张名片，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在辉煌的丝织业背后，默默做出贡献的是无数为生计忙碌的蚕农、职工。如今，手工缫丝技艺早已经被大规模的机器缫丝所取代，顾明奇成为了吉里胡丝制作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台手工缫丝车已经陪伴他走过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
7: 山地有，山地有松一点，但是活动比较好一点。
0: 缫丝车是檀木制作的，顾明奇非常爱惜它。虽然手工缫丝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他仍然希望守护这项传统技艺。
5: 有一个游客看到我这个手工缫丝，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空军的降落伞，他这个丝，他这个绳子都是丝做的，我把这个绳子向省里面，向我们当地省里面打听一下，看是不是有这个事。如果有一天我们七里丝做这个空军的降落伞的绳子，那更好了，对吧？然后更开心的人。
0: 一有空闲，顾明奇总会带着他的缫丝车从偏僻的乡间出发，到镇上展示手工缫丝技艺。这一份发自内心的热忱，让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缫丝成线，匠心织就华裳。苏州小城里，失传千年的丝织绝技重获新生。顺着水路，我们来到了苏州。这是一座以精巧的丝织技术闻名于世的城市。所谓东北半城万虎鸡生，正是在丝织业的带动下，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繁荣。 在访德思县之后，两位蚕农虔诚地祭祀谢神。耕织图里这幅有趣的画面，反映了江南地区自古以来的蚕俗。有了美丽的丝线，精巧的丝织工艺就要上场了。丝线想要变身为华丽的绫罗绸缎，还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加工流程。周家明每天在木工和织工两种身份之间切换自如，光凭外表可能猜不到他是一位隐藏在民间的丝织高手。他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织造房已经有40多年了。罗是一种轻薄美丽的丝织物，它表面有孔眼，经纬线有着特定的交织方式。20多年前，一位日本客商的代理人在苏州遍访能工巧匠，希望能够复制一块特殊的罗，
9: 就是给了他一块布，剪了也好多小块，你哪一块哪一块，你们谁去研究研究能不能做出来，没人知道这怎么做出来的呀，这个布料以前没有看到过。
0: 从那时起，周家明就和这种叫做四金角罗的古老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传统手艺人都说丝织是属于聪明人的乐趣，为了提高效率，家明织造房里的织机是半手工半机械化的。这种带有小孔的纸卡被称为花本，提花机根据花本上小孔的位置来提起角鬃，从而带动几层经线上下起伏。此时织工熟练地将装有不同丝线的梭子飞进飞出，经纬交织就能够织出复杂美丽的花纹。周家明有一项绝活，无论所织图案多么复杂，对应何种花纹他都了然于胸。一旦织造出现瑕疵，他只需仔细检查花本，就能找出问题根源，并及时解决。40年来，与织机朝夕相伴，让周家明得以穿梭于古今之间，探寻先辈丝织技术的奥秘。起初，他对四经角罗一无所知。这种罗的组织结构呈链状，极为复杂。后来他终于窥得其中奥妙，经线持续相角，每4根经线循环成组，再与左右相邻的线组相角，成功破解四经角罗的组织结构后，他又耗时1年反复试验，装造出专门的织机，最终织出了四经角罗。直到多年后，一位专家告诉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便有丝经角罗，这种轻薄的丝织品在宋代最为盛行，到清代已难寻踪迹。周家明就这样无意中恢复了这项失传的丝织技艺。20多个寒来暑往，当年小河环绕的乡村变成了都市化的工业园区，家明织造坊却一直没有改变。除了工作，织工们每天像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周家明仍旧把自己关在斗室里，潜心提高四经角罗的织造技艺。因为工艺复杂，往往一天只能织几厘米。20多年来，像穿鬃这样的工序都由他一个人来完成，别人无法替代。
9: 那个丝线太细了，那个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摩擦的话，它就马上断了，比头发丝还细啊，
10: 一根都不能错，
9: 不能错的，少了一根就是

0: 马上就看出来，断了中间断了一根，马上一个大窟窿出来。
1: 周家明希望提高四经角螺的精美密度，密度越高意味着质地越细腻。他在心里默默地挑战着古人的成就。
0: 古代的四经角螺比我们现在做的还要精细，所以我们花了好多年时间啊，从一公分80根金线到一公分90根金线，那么现在准备要弄个呢是100根金线一公分。
1: 每天晚上，周家明都最后一个离开制造房。
0: 你一个人慢慢的做，总是做掉一点事情，对不对？
1: 任凭外界喧嚣，世界怎样变化，他保持着一颗手艺人的初心，执着专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江南水乡自古流传吃饭靠种田，用钱靠蚕桑这样的民谚。在丝织业的蓬勃发展中，江南地区形成了成熟的市镇格局，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2: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水乡在临河地带当年都有热热闹闹来来往往的船只，临街地带也应该有众多的商户，都与当年繁盛的丝织业是有着重要的关联性。
1: 蚕桑丝织为中国历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江南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国人与丝绸的故事千年未断，余韵悠长。江南丝织精巧绝伦，而湘西大山深处藏着另一种质朴绚烂的民族织造智慧。沟壑纵横的地理地质环境造就了大山的阻隔，在这里我们将要寻找一种不同于江南的织造技艺。江帆，人称中国古代造物美学的临摹师，他将根据王真农书的记载探寻土家织锦秘密。位于湘西最西部的龙山县苗耳滩镇是土家族的重要发源地。洗车河、树笔河、捞车河三河交汇，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将几个村落围在深山中。这里曾是土家织锦最为繁盛的地方。
3: 如今捞车河的两边已经架了很多的桥，但是在以往的河的两边布满了这样的渡索，这是土家人传统的出行方式，是北方长大的我没有体验过的。
4: 叶子满了吗？好的，我来个。
5: 现在起好不好？嗯，看行不行？我看着。
1: 土家织锦又名西兰卡普，是以前土家族女性人人都会的手艺。刘代娥从小喜欢纺织，她制作的西兰卡普是几个村子里最细致的。
6: 刘老师您好，来看看。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您先忙了啊，您先忙，您先忙，我先看一看，先看一看。
1: 刘代娥正在制作的西兰卡普订单，是一件八钩花的嫁妆，由于织机大小的限制，最后会把三件同样宽窄的织锦合为一个完整的铺盖。
6: 那您现在做的这个就是把这个经线和纬线，就是把经线挑起来，然后把纬线穿过去，是吧？是这样？
5: 嗯，是的，这个、啊、这个用那个纬线在经线上面勾出图案。
6: 嗯嗯，但是就是说这里边的图案和颜色的搭配。

0: 也就得在你脑子里已经构思好，是吧？
1: 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开始的话，你比如你要做一个什么图案，自己要构思。
0: 我看您用的这工具也挺有特点，这个，
1: 这是牛骨的，牛的那个肋骨做成的。
0: 牛肋骨，都要自己去打磨，自己去。
1: 全部是自己弄的。
2: 您看这个书里的这个织机，
0: 这个织机的原理是不是跟您这个织机的原理是一样
1: 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那个斜织机。
0: 就是它控制这个。
1: 它控制的那个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是用这个鱼，在两边来控制的。它这个好像是从中间来控制的。
0: 对。它等于。结构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控制的
1: 不一样的，我们是在边上，他们是在中间的。
3: 王真农书中的织机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花楼提花机，用于制造纱罗织物。我国著名的宋锦、云锦就是这种机具编制。另一种是斜织机，用于制造平素织物。制造锡兰卡普使用的就是斜织机。斜织机的发明是我国古代织机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这种织机的生产效率相比原始织机可以提高10倍以上，大幅度地提高了布帛产量。
1: 这个就是那个土家织机，你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我们创新的东西，像香绣啊，好多那个刺绣的东西都是做成了双面。我就是想我们土家织机为什么不可以啊，就尝试一下嘛。基本上都已经成功了。这个也是通经断尾的，就是把这个断的尾线就是那个藏在那个金线里面了，就是看不出来的。
0: 这等于是工艺上的一个很大的创新了，是吧？
1: 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3: 刘黛娥床上的铺盖是她年轻时为自己做的嫁妆，已经陪伴着这个家庭走过了40多年。按传统，土家族姑娘在出嫁的前一年专织锡兰卡普，出嫁时全套织锦就是她的嫁妆。
4: 也是啦，
3: 如今的锡兰卡普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一件锡兰卡普嫁妆是娘家最美好的祝福。常年在斜织机上工作，刘黛娥近几年腰病越发严重，每天她都要做拉伸缓解疼痛。可她依旧每天坚持。20厘米宽的锡兰卡普，刘黛娥一天最多织3厘米。
1: 做这个的话呢，一定要吃点苦，要静得下心。你要做好的话，就要靠自己慢慢慢慢去摸索的。今后的话，就是像当面那样丰富，做很多种颜色。这个做完，基本上我就把土家织锦基本上走到最高峰了。这个是自己的责任啊。
3: 在刘黛娥的引荐下，江帆找到同村的黎成凤，希望进一步探寻土家族传统的染色工艺。黎成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和姐妹合办了一间锡兰卡普研习所，希望帮助更多的土家族妇女获得技能。这天黎成凤要染制黄色的丝线，和中国大多数传统染色技艺一样，土家人用来染色的原材料也来自居住地附近山里可以采集到的植物。这是黄柏树皮，有两层，内层鲜黄色，是天然上色佳皮。
5: 你看它的浓度高不高，你就看这个泡子。
0: 这些煮出来的染料能染多少这个丝啊？
5: 哎，那一小撮。
0: 只有一小撮是吧？
3: 树皮颜色煮到需要的浓度之后，加入盐巴固色，再加入白酒，染成的丝线颜色会更加鲜亮。
2: 不能时间长了是吧？
5: 哎，扒了它就不会这么好了。
0: 嗯，能看出来还是挺鲜艳的这个颜色。
5: 哎，
3: 染好的丝线在活泉中漂洗，天然染料不伤水源，尽显古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王真农书关于织造部分的图绘中出现的劳动者大都是女性形象。现在村里还可以独立制作锡兰卡普的织女已经不多了，但从前一家人用来御寒的衣物铺盖都是出自这一双双历经岁月的巧手。织机上的锡兰卡普一点点的生长，年复一年，时光不断的流转和沉淀。
4: 搞几个酒杯。
5: 好，谢谢。
3: 这天，江帆受邀参加传统土家宴席。夜色降临，人们在白首堂前跳起了白首舞。这种舞蹈动作多取自生产生活中的场景，如赶野猪、挖土等等。在古时，土家人甚至可以跳上几个通宵，这是土家人对这片土地最朴素、最直白的敬仰。

0: 织就温暖与美丽。古人的农耕智慧更藏在为劳动者遮风挡雨的匠心造物中。几千年的织造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先人们在追求穿暖穿好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也体现在各式各样的劳动护具里。石小雷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王真农书一直是他研究农业科技史重要的参考著作。他此次的探寻之旅是要寻找一种如今已不常见的劳动保护用具。黔北高原山峦纵横，趁着日头正好，金强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收集棕皮。金强是生活在贵州省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石昭村的哥老族人，也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织蓑衣好手。申福进是哥老族寨子里受人尊敬的寨老，他会说普通话，是当地的活字典、活地图。
1: 寨老，您好，
2: 哎，
1: 你好，我来了，
2: 石老师来了，
1: 好，你好，你好，太有孙子了啊，你好，红花伞。这次我专门带了一本王真农书，当时里面你看里面关于蓑衣的，它有一些内容。
2: 对，这是蓑衣，我们哥老族也做这个。天天都还有人做，
3: 老百姓穿着是农活，
1: 不同文化又能避雨能。
2: 嗯，
1: 它是那个
2: 也有
1: 啊。啊，茉莉米线。
0: 金强正在把棕皮刮散成棕丝，再将蓬松的棕丝捻成线。棕丝做成的棕线防虫蛀，强度高，通常情况下用它缝制的蓑衣可以使用几十年而不散。金强手中的工具叫做刃车，当地俗语

0: 十分易懂，叫做稿传，在王真农书中也有明确记载，是千年未变的老工具。晾晒过的棕皮不需要清洗就可以直接缝制蓑衣。金强正在挑选每个部位适合的棕皮，将整件蓑衣的版型确定下来。石小雷在寨老的带领下来到石潮村拜访金强。
1: 这样做蓑衣啊？
2: 哎，我带你做蓑衣啊。
1: 这是从保定来的石老师，来看我们这个蓑衣怎么做的。
3: 师傅好，来看看怎么做蓑衣。
2: 这里请坐，先坐
3: 好。行，好。小盒子里面装的是？
2: 装的是油，装的是棉花。
3: 哦，棉花蘸的什么油蘸的？
2: 菜油。
3: 菜油啊，
1: 蒸蘸一下起润滑作用，这个这样
3: 蘸
1: 润滑的。
3: 父亲就是像您这样会做蓑衣的人多不多了？
2: 不多了，没有好几个了。年轻人在外面打工去了，老老实实就没人干了。
3: 哦，这样，金师傅啊，好，我跟你学学，自己跟你学学这个缝制好不好？
2: 来了，好，教，你拿去。
3: 哦，这个、
2: 哦对。还成这样。
3: 你帮我穿一下吧。
2: 这个正好，
3: 这个
2: 确实。要跟这个正好。
3: 好，连着穿。
0: 除了蓑衣，王真在农书中还细致描绘了很多劳动保护用具。例如云爪用竹管制成，像手套一样戴在手上，用于云田除草。通簪是插在头上的空心簪，外周也有孔，夏天时便于通风散热。这些都是适应南方特殊的作业环境所创造出来的劳动保护用具。王真在农书中关注的这些劳保用具，在我国古代农书中是独一无二的。千百年来，这些劳动保护用具为中国农人在风雨中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中国古人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对土地的利用，对工具的创新，更体现在对劳动者自身的关怀与保护。这些细节之中，从采棕到揪线，最后完成整件蓑衣的缝制，通常要花费金强2到3天的时间。按如今的人工算，蓑衣已是实打实的匠心奢侈品。
2: 这个蓑衣的标准就是在一领开大了就等于是翻多了，开小了又翻不转来。这个针了哈，如果是针不好就粗糙一点，就快一些。真的细致一点就慢一些。
0: 今天是镇上逢七的大集，金强把蓑衣拿到集市上售卖。
4: 这真给50块，
2: 五十块便宜了。
4: 少贵，
2: 少你妈28了。
4: 20块，
2: 两个圆圆红嘛，24嘛，给你做数了。
4: 我不要狗盘，
2: 你要多少了？
0: 蓑衣开价300，最终以240元的价格成交了，这比农家乐的订单便宜了不少，但是不影响金强喜欢赶集的心情。
4: 八九成啊！
2: 行，还有人要不要哦？还有个小小伙。
0: 蓑衣的买卖告一段落，金强便要着手打理自家的农田了。尽管制作蓑衣是金强的祖传手艺，但作为农民，他的本职终究是下地种田。中国人的许多习惯都与土地紧密相连，从纪年方式到节气更迭，农耕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时日上三竿，田里劳作的农夫们挥洒着汗水，心里不约而同地盼着同一件事，吃饭。
2: 爸爸嘞！
1: 来了。
0: 贵州山高地远，下田的人们赶不及回家吃饭，于是便有了在地里吃插秧粑的习俗。人们坐在蓑衣上，喝油茶，吃粑粑，有时还摆一下龙门阵，一起期待着又一季丰收的到来。
1: 呀吼嘿，呀吼嘿。

0: 呀吼嘿，呀吼嘿，呀吼嘿，呀吼嘿，呀吼嘿。
1: 千年农耕，一脉相承。从前山样的一缕蚕丝，到蜀锦云锦的流光溢彩。从江南桑基鱼塘的循环智慧，到湘西西兰卡普的斑斓织纹；从黔北山野遮风挡雨的棕蓑衣，到失传千年而复现的。

地球所的文明史诗。这些藏在器物里的智慧，刻在血脉里的坚守，从未因时光远去而黯淡。它们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端稳中国饭碗、建设农业强国的不竭力量。农耕春秋，穿越千年，依旧生生不息。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节目。
1: 踩得多哟，
2: 踩单点。
3: 你那个哟，下午不能踩那个哟，是噻？你下午再踩那个的话，那怕就要给降价了哦。
0: 正在搜查的廖子婷是位曾在新西兰留学的海归硕士。2012年底，原本在新西兰有着稳定舒适生活的他，回到老家四川渠县，承包荒山和荒废的茶园，种起了茶叶。
3: 哇，你那个踩的那个全是开的，
1: 开的。
3: 你看你那个全是开的哟，开很了要不得哟。你看你那个看好开。这个天气，它现在全部长成这种的了。是，所以说要去招啊。你如果这种的不招的话，过两天它这种全部就开了。
4: 要招，不一天我跟你说，并不是我们不想踩那好的，真的是踩到一个那个徐叔去招一半天，招了就跟
3: 没有。你要去，一定要把这种招回来。你如果你不招那种，
4: 我们不是不愿意招，我们愿意。
3: 愿意招，那是我们采茶采的最多的。
4: 他看把它长出来就开完，长出来就开完。
0: 清明节前后是茶园最重要的采茶期，但是2022年刚开始采茶没几天，廖子婷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3: 你看嘛，这个渠县天气，你看这什么天气？我们这两天一看天气有点升温，我们就决定开采了。

0: 第二天就开始29度，连着几天就30多度。你看这个牙头一下子就变成一牙一叶、一牙二叶了，好好的这个一下子它这个气温一上来，让人真的就挺猝不及防的，多可惜，真的是。
1: 突变的天气是廖子婷种茶以来从未遇过的，这让她十分焦急。第一批的有机芽茶是品质最好的，如果不能及时采完，将严重影响一年的收成。
2: 像那种的天气来讲的话，简直是太少。
0: 你们也没见过？
2: 哦，太少了，它是慢点回暖噻，它那个农作长它是慢点来噻。本来有时候可能那一颗呀，长三天才长得起来的，可能两天或者一天都给长了长量。
0: 哦。
2: 好，它就有超成了，它那里面虽然一天长了长量过后，它肯定跟长三天起来那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2: 它的品质各方面肯定都
0: 不一样。就是高品质的茶叶就量就少了，很难找。像刚刚茶农他们就在说，找也难找。就有嘛，但是少。
1: 与很多地方的茶园不同，廖子婷的茶园周边多被树木环绕，茶树与其他树木相间而种，这就是廖子婷坚持的有机种植。
0: 一回来我们就决定要做有机了，可能是在国外的这种那种自然的环境，那种纯净的环境带给我的，就植入脑海里面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要的就是这种纯净的一方天地，所以对自然的这种尊重，我觉得就骨子里的就觉得不应该用这种很破坏生态的东西在这个茶园里边出现。
1: 这里曾是荒废了近十年的茶园，由于常年无人经营，杂草树木丛生。听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要来承包，村民们一开始并不愿意。
2: 开始来讲的话，因为村民吧，他涉及到一些啥子问题，他也涉及到切身利益，他就是收租金。是不是好，如果说一再搞衰了的话，他就收不到租金了。
0: 他就觉得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儿树给砍光，因为可能他也觉得在这片地上可能找不到钱，不那么容易回钱的时候，把树砍了卖了本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一开始其实有点猜测，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个冲着这树来的，结果一看我们好像一年两年都没有动静，也没有去砍树，后来大家没有提了。
1: 第一批有机芽茶只能靠人工采收，廖子婷要在10天内抢收完，只能多招工人。马云村是茶园附近最大的一个村，廖子婷希望能在这里招一些工人。
2: 福姐，
0: 你们那个村以前在我们那里就有人采茶，然后也是些熟事儿。就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由于那两天天气啊，热得太快了，我们那里也急需要上人，找一下人。
3: 这个事情没有问题，我们那个后面马上就跟进那个事情，但是前提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可能也讲过，就是可能那个单价的问题啊，就以前他们去采茶的时候说，那个单价只有30块钱一斤。
0: 不可能，不可能。
3: 那个说是事实，就是你说
0: 不可能，不可能。
3: 我一个亲姑娘去采过茶，
0: 那不可能，不可能。
3: 如果这个单价，如果确实，如果在单价方面呢、有一些优越性的话，但我个人觉得
0: 我们那里
3: 做多了，能给种植个5到10个人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包吃包住，前三天我们给50块钱保底。另外的话，我们采茶是60块钱一斤，不是你说的30块钱，60块钱一斤采芽茶。哦，然后后头熟练了的，我们一般熟手就是。
3: 应该是在清明前你就要嘛，应该到时、应该问题不大。
0: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看好久能够帮我们再联系。
3: 好。
0: 你如果是今天能够联系到，我们明天一早就来接，那就是最好的。确实这个天气变化太快。
1: 在了解廖子婷的需求后，麻园村的副书记立即打起了电话，帮着寻找适合去采茶的村民。
3: 他要算他的钱，是不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正儿八经的说，他老婆还没上60，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0: 那是，
3: 我们回头这个
0: 可以一定要那个，不光是他老婆，还可以多带两个人来。
1: 在副书记的帮助下，虽然很快就有村民前来报名，但是在开工时间上又有着很大的问题，这些村民没法立即上山采茶。
4: 现在来不可能，因为啥子呀？现在我毕竟来说的话，
3: 大众硬币还有，
4: 我已经的路
0: 走得完呢。
3: 应该
4: 现在应该说他的工班儿可能应该是也快了吧？
3: 快了。
0: 一两天得行呢。
4: 一两天
3: 可能也不行，买就六亩啊！你开玩笑啊！
4: 你比较大的量已经来可以摘。
3: 也可以去住2天回来，这又摘可以。
0: 一住2天又回来，那也可以。
3: 也可以。
0: 等到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

0: 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我不是一个量的，你说你这个量，所以说这是他强调尊严是噻。我们，不是我说你，人家你打个时间差，你打个时间差，一那两天如果能够上去，大家组织多一点人上去，然后过两天再包谷时候把你们送回来。 那种是可以的，你如果等到一包谷摘完了，那个时候茶叶没得了。
1: 但是说农村就是有这点的了吧，是不是？
2: 好，
3: 是噻，啊，好嘛，好好好。
4: 因为做农业现在，年轻的劳动力不好找，基本上都是很大年纪的哈。他可能今天家里今天我自己要插个秧，我就不来了；可能我今天要晒包谷，我就不来了。他就是这样子，他的随意性比较大。
5: 茶园村剩余的中老年劳动力本就不多，此时又赶上种玉米的农忙时节，招工难上加难。料子亭的茶园近10000亩，由于地形的限制，机械化操作难以普及，绝大部分工作都要人工完成。这也为附近的中老年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
2: 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只要有空闲时间的村民都能来这里务工。我们这儿上岩在那个地方务工的固定工人也有那么十几个，这是平时的采茶的季节来讲的话，也有那么十几二十个，并且那些人都不是庄园劳动力，都是留守在家的那些人在那个地方挣的钱。
6: 所以说是从劳务这一块儿也非常的，可观。有机茶的种植管理繁琐，即使有固定的村民在这儿工作，但是一到农忙时节，茶园仍会缺不少的工人，用工难一直是困扰料子亭的重要难题。
7: 当时为了在川西找工人的时候呢，就跟当地的农民联系了。
6: 联系了就说可以，那就过来，我们就开着一辆那个中巴车去拉人，结果拉了之后呢，没有一个人来。除了用工问题外，病虫害也是料子亭种有机茶最怕的事儿。2016年，一场预料不及的病虫侵袭，让料子亭损失惨重，恰逢收夏茶的时节，几千亩的茶园几乎颗粒无收。
7: 不是说有机很难，是要坚持做有机。 是很难，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人会动摇你的一个理想信念，都说这个路走不下去，茶树也会生病，就会有病虫害。这个时候就是懒和勤快的一个较量。就其实比较方便的就是直接喷一些这个农药啊这些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做有机呢，它就比较繁琐。
8: 农业就是，如果一物就是一年。 辛辛苦苦一年，如果摘不回来，就耽误了。所以说，很多困难。他说：“对不起，他十几年的留学，回来没发展，没像样，没有发展成像样的事业。”这是渠县淋巴镇
5: 的一个文化广场。 是淋巴镇人流量最大、信息交流最广的地方，每天下午，镇上的居民都要到广场上逛一逛，因为在村子里实在找不到可以采茶的人，廖子亭只好到这里来试试。
0: 那个，我们山上是可以过来借，嗯呐，可以到那儿来借。
9: 六十一斤，
0: 六十一斤，
9: 一斤就得好多。
5: 他们住得多的，100把、200都可以住。你是有分钟就快吗？那如果住得少点，100、200那些都可以住。没有拆过那个我们这个电话嘛？
0: 有个号码嘛？有个号码？哦，那六七。六七，我们给打电话，我们一起到淋巴来接。招工摊位很快就成为广场上的焦点，聚集了很多人。
5: 对，水很下雨天的水很，雨一般。雨一我们没得，下雨天我们不是菜，下雨天就不那个，我们是拿一个饺子围到面前。哦，围到面前。懂了懂了，我晓得。
0: 留个电话，留起。
5: 现场招工很有效果，一个下午的时间，不仅有好几位大姐报名参加，更重要的是还招到了一位熟练的采茶工，这让廖子亭很是欣慰。
8: 虽然主要精力在招工上，但这几天

0: 廖子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举办第一次采茶节。他希望借助此次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茶园，以便招工。
1: 大家也晓得，这个距离这个活动呢，没得几天时间了。我们时间紧，任务又比较重。我们也想这个把它办好，特别这是第一届。怎么整，还请大家多提一些意见建议。
2: 我觉得可以建议那一次我们那个采茶节活动，廖总可以亲自上台跟大家表演一段中国茶艺，然后以此来欢迎大家的到来。
1: 除了茶艺活动啊。
3: 你还可以带他们在那个茶里面去采摘呀，教他们去啷个去采，让他们觉得对于我们那个有一个非常亲切的一种感觉的，让他们实实在在的坐在那个田坎上面去，坐在那个茶树上面去，去把摘下来，那才是我们那个采摘节的我们想表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4: 一个互动啊。
0: 经过两天多方面的努力，廖子婷总算招来一批新员工，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新手，正式上岗前必须进行基础的采茶培训。
5: 大家就非常适应。
1: 好，但是大家千万注意，我们这两天抢的不是这个一芽一叶，我们是抢的单芽。你看像这种，我们要的是这种芽头型的，大家记到起一定是采芽头型的哈。这两天你莫回去说收秤的时候说，哎呀，你那个等级又给你评低了。我们要的是芽头哈，单芽。这两天我们要抢的就是单芽。大家采的时候呢，是要用手过提，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掐它。一掐的话，这个尾部就有个黑点点儿，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茶叶也就不好看，是不是？你们先各自再看一下，哦，就在你们周围嘛。看看你们也拿出来，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个
6: 采集，我们看一下，
1: 看一下是不是标准。
6: 对不对？
1: 这个对的，这个很好。这种的就要不得，这个就要不得，就开了。
6: 好嘛，大家就分头去采嘛，一个人摘一下哈。
1: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哈。慢点儿，慢点儿，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呦！莫抢，莫抢，莫抢。这个一个人摘一下，多的是茶叶。现在来那几个人够不够？
6: 今天打了多少电话联系，都只在了几个人，现在还差得远了，我们起码还要想办法，想办法能够多组织的人才就行了。
0: 连续几天的雨让原本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1: 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
0: 廖子婷想的新办法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可？新招的采茶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熟练，为了加快采茶进度，廖子婷只好跟大家商量新的工作方法。
1: 这两天呢，这个茶叶也着急下树。你们也晓得一天都在抢收茶叶。这个气温升高啊，可能一时间也抢不回来。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就是把饭送过来，你们就在坡上吃，这样子你们也多点时间采茶，是不是？反正给你们弄到热热乎乎的。反正那个啥子保温桶啊那些啊哈，还有这个汤啊饭啊那些，保证你们吃到的是热汤热饭嘛，是不是？主要是你们这样子多一两个小时采茶，多采点茶叶，多挣点收入，是不是？
0: 茶园面积大，距离远。每天中午工人们下山回食堂吃饭，最远的地方往返就要接近一个小时。廖子婷提出将午饭送到山上的方法，就是为了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把那个茶叶呀多一点下树。
7: 当然你们下午是对的，多给你们采点茶，但是我们想回来休息哈，你时间太长了。已经那是看那个坡地嘛，一上一下的都回去练嘛。
1: 我们把开水带出来嘛，把板凳也带出来嘛，是不是？我们如果是设立到一个点呢，那你看我们有棚棚的话嘛，大家都在那个棚棚了，反正后头那几天都是啷回事，坐到吃饭嘛，又不是孤到吃饭嘛，是不是？
7: 要得。
1: 好，我们也不是很长时间嘛，就这段时间，大不了就是一周时间，五天时间，大家抢一下，一过了后头嘛，该回来就回来哟，是不是？
7: 要得。
1: 那你们大家那个先吃到去，伙食怎么样？
8: 好，
1: 可以哈，要得要得，有啥子不习惯你就说哈。
0: 采茶是按重量计算工钱，多劳多得，在茶山上吃饭休息，每天可以节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

0: 太差，因为抢收时间不长，在后勤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大家基本上都同意。
1: 我当我的碗呢，我的碗呢。
0: 但是连续三天的雨让本就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2: 雨天的茶不能采，我们有酒不采。雨天的茶不能采，露水的茶不能采，像我们那天收的时候紫叶也不能采，空心的芽头这些都不能采，明天只能安排采一芽一叶了，这些都不行不行。你看这雨下的，芽头不能采了，这个空了，已经空了，都长开了，抢也抢不了了。
0: 停工的几天里，雨水的滋润下，芽茶都已长出，廖子婷不得不调整采茶计划，放弃芽茶，开采一芽一叶。
2: 我是一个心态比较积极的人，就是遇到事情嘛，可能会那一刻会比较难过啊，闷一点，然后很快我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一定会想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把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
3: 这段时间也辛苦了，今天呢趁到下雨天也没活路干哈，我们就跟大家发放一部分的这个采茶工资，等会儿大家就从这边排队
2: 的，然后你只要对他一般比较客气哈，他也能感受到你对他的这个尊重，然后平时处起来大家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有时候有点小事情啊，麻烦一下他们啊或者什么，他们都非常乐意的，非常热情，非常乐意的。
3: 哎呀，你看这个数钱的动作流利的吗？
4: 是、
3: 啊。三五零，对一点。
5: 对吧？
3: 哦，对对对。
4: 大家养成人。
3: 对的。
5: 啊，开心开心开心
3: 开心哈！好好 好, 好，辛苦辛苦辛苦。
6: 全牛。
4: 好呀。
6: 那个，大家都领到了哈。哦。好采一呀一耶，就要辛苦大家了哈。哦，我们还继续等那个雨一停了，我们又采，好不好？
7: 十多天了，挣了3200了。现在都养没事的时候，就上来可以上来又挣点钱了。
6: 挣个外事儿，
7: 挣点钱了，打麻将。
5: 想打麻将。
3: 哎呀，今天这个阳光真好，今天这日子好。看这个日子选的，昨天晚上还大雨，今天一下子就晴开了。
0: 雨过天晴，茶园也迎来了好日子，筹备已久的采茶节终于顺利举行，这也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游玩。
3: 走了，我带大家一块去采茶了哈。
8: 茶山走，采茶姑娘乐欢喜。
0: 作为采茶节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今天廖子婷要带着游客们体验采茶炒茶。
3: 这儿有一个芽，右边有片叶子，这个叫一芽一叶，就你们就用手一提它就起来了。
9: 能吃吗？这个
3: 能啊，就直接放嘴里就可以。咱们这做的有机茶。
2: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也去过农场，我们去农场干活打工，搬过南瓜，摘过猕猴桃这些，然后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他们发自内心的其实还是很信赖的，他们有一种骄傲，就是哎，你看这是我们自己国家造的。
10: 这个是高温消毒，我们高温消毒。
11: 可以，这味道又起来了，真的。
12: 茶叶的香味啦，随着温度的不断变化，茶叶在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1: 从动作上呢，像搓汤圆；从感觉上呢，像抚摸宠物。
13: 抚摸宠物的感觉吧。
0: 山顶采茶节活动热闹进行着，山坡上的茶园里也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这边收茶，那边吃饭休息，放下碗筷就能采茶，所有人都在与天气赛跑，抢收新茶。
14: 反正嘛，山上的植根就多少两斤？
15: 从早上时间，两斤都出了，才一两斤了，眼睛都看红的。
0: 抢收计划顺利进行，但是廖子婷却没有歇息。对2022年的第一批茶叶，他有亲自参与。虽然总体产量减少。

0: 但质量上不能放松，仍要严格把关。
1: 你那个就啥的好？
2: 来吧。
1: 莫打光这块过去收到去。
3: 开始啊！哎，开始。
1: 你一认你，他就表扬不得，他一表扬了就有问题。这个啥的好？你看嘛，他那个灯光一打，看到没有？那个灯光一打，那个茶叶就在上面跳，跳舞一样，晶莹剔透的，多好。
4: 我说茶呀，它这个作为传统文化，它是有自身魅力的，就是你一旦进入了，你就很难把自己再给拔出去，就是你越去研究它，你就越喜欢它，越着迷，然后呢你就越愿意去深入的再去了解它，所以就后来就安静下来了。这个青山绿水间哈，我觉得应该要坚持自己的这么一个信仰，跟生态环境是友善的，然后要继续做有机的这个事情，继续把有机茶做好。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每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中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中红。
4: 火狐一喷，轻松除草，除草用火狐，老院长火狐。
5: 扬州市宝，精益求精，品质之选。
6: 会议一体机，卓越品质，匠心制造。
7: 继续站立。
8: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9: 它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7: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8: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7: 金鸡独立，
8: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10: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踢在。
8: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9: 没错，
7: 来，掌声！
9: 把我们的掌声的能量聚集。
7: 好，哎呦，哎呦！你太吓人
8: 了！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但他反应极快啊！
8: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玲，加油！
9: 再一次发烫，
8: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9: 我们的责任都给他。
7: 好。
9: 这是故意的，
8: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后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点赞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1: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关楼上了啊！
0: 对，
1: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0: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1: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0: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1: 恭喜海林。

0: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他养的鸭子为何住着豪宅，听着音乐？
1: 这就是鸭别墅。
0: 是什么秘诀让海鸭蛋滋滋冒油，鲜香无比？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0: 你好，
1: 呱呱。
0: 喂，哎，哎，海亚小姐，你蛋没拿。
2: 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风平浪小，鱼虾肥美，蟹螺丰富。生长在滩涂的鸭子退潮觅食，涨潮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0: 啊，太幸福了，
3: 吃着海鸭蛋比吃肉都香。
2: 他们所产的海鸭蛋有蟹黄的绵密和海鲜的鲜美口感，被誉为海洋的珍贵佳肴。我国的各地历来都有着吃咸鸭蛋的习俗，寓意着团团圆圆，幸福安康。海鸭蛋的蛋黄起沙流油，蛋白咸淡适口，与白粥搭配更是一绝。赶紧来一个咸香流油的海鸭蛋吧。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广西北海，听说在这儿有一位养海鸭特别有研究的大哥，据说他养这个海鸭下的海鸭蛋味道鲜美，就像是海鲜一样，让人大流口水。对这个养殖过程稍有了解的网友就说了，放开那只鸭，让我来，我怎么还活得不如一只鸭呀？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海风吹着还挺舒服的，就是现在刚退潮，这个路啊还是有点难走的。哎，这是不是就是海鸭？

0: 请问你是海亚吗？
1: 呱呱。
0: 哇，天哪，它好细长啊，看着比我一想象当中的要瘦小很多。瞧这小细卤鸭脖，这卤鸭头很鲜嫩的感觉。哎哎哎哎，海鸭小姐，你蛋没拿，东西掉了。哎哎，海鸭小姐，东西掉了。哎，海鸭小姐，跑这么快。啊，追不上了。还是温呢，这个海鸭蛋。情况。哎，大哥，
1: 啥事儿？
0: 那群鸭子大军是您的吗？
1: 当然是我的。
0: 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子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1: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哇，
0: 这么自信，您贵姓？
1: 我姓龙，叫龙海军。
2: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羽。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0: 刚刚那群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1: 现在我这个滩涂的情况大概有10000多羽鸭。
0: 10000多只鸭子？
1: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像这样的大概超过100多万羽，这100多万羽鸭平均日产80万枚左右。
0: 哇，那他平常吃啥？就下这么多蛋？
1: 现在他就是在这儿沐浴着阳光，吹着海风，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着海鲜。每一只鸭大概要吃到3两左右的海鲜，
0: 还挺舒服。吹着海风，晒着太阳，然后吃着海鲜，这日子我都想过一过了。

0: 这一大片滩涂会养好多海鸭，
1: 是
0: 沿着这个滩涂的鸭全部都是养鸭的。
1: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0: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你看头埋到底的那只的鸭，它是在挖螃蟹的洞，它是在找螃蟹来吃。
1: 它是把头整个扎到这个土里啊。
0: 是啊，你看那个鸭在这个小的水坑里的鸭在找鱼。
1: 哦，好厉害这个。
0: 你看这就是几只鸭子在同时抢一只食物的时候所剩下的残骸。哦
1: 天哪，
0: 这种全部都是照抄蟹，把蟹钳留下来了。
1: 就感觉这鸭子现在过的生活，晒太阳吹海风，看海景吃海鲜，关键还是吃不胖。
0: 对，
1: 这简直让人太羡慕了，这什么生活，我也想过这样生活。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我跟您说过了，它吃的小鱼啊小虾呀、小蟹呀，每天要吃到3两多，它一天的运动量要在这片滩涂上达到4到5个小时。现在这一只鸭平均的话是3斤到3斤2两，这种鸭的体态的话特别紧实。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一下宝怎么样？
1: 哦，这么大的滩涂，这得找到啥时候去？关键这些鸭子又分散的这么开，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0: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个小窍门。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
1: 紧张了，
0: 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哦，
1: 已经鸭子在争抢，哎，你别抢别抢，紧张了，我就下了一个蛋，特别好笑啊。

0: 看到哪里有啊？
1: 这么大的滩涂，关键这些鸭子又分散的这么开，这得找到啥时候去？我这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
0: 看一看。
1: 没有啊，龙师傅。
0: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鸭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1: 稍微避点人的地方。
0: 那你看看整面滩涂的鸭有什么样地方的鸭能稍稍微微避一点人呢？
1: 船，船下面。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哎，这个，哦，
0: 这种的情况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1: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0: 这边还有两颗，
1: 哦，还挺多的这边。
0: 你看，
1: 哪又有啊？哎，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0: 现在呢，我再跟你介绍一种技能，就是鸭子吃饱以后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啊，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让它在有遮阴的地方乘凉了。
1: 那我们怎么赶呢？
2: 成千上万的海鸭们每天在滩涂上寻觅海鲜，肆意奔跑，但是那么多鸭子四散在辽阔的滩涂上，每天是如何把鸭子们全部赶回家？养海鸭十余年经验的龙师傅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呢是两个杆子，我们把它拴上了红绸。从小鸭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红绸作为这个记号，所以呢，鸭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它见着这种绑有红色的杆子，它就知道它是要回家了。
1: 看见这个东西就是有信号了。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找到它的带头鸭，找到它的带头鸭的时候，它才能回圈。来，您从那面包抄，我从这面，我们共同给它往回赶。
1: 这有没有什么口诀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0: 你拿杆的方式不对啊！你要是往这个方向赶的时候，要这个手拿杆。
1: 这个手拿杆。
0: 对，你要让它往这边走的时候，要这个手拿杆。
1: 好，
3: 走喽，
0: 海鸭回家喽。对你那个手拿杆，它就往这个方向跑了。
1: 累死我了！
0: 这样足以证明我们的体力还不如鸭呀。我们就把它赶回去喽。好嘞，我们赶鸭成功。
1: 这他们体力比我好多了。
0: 这样吧，今天呢，我带了一颗熟的、腌制过的海鸭蛋。哦，
1: 这是熟的。
0: 对，来，我给你品尝一下。
1: 好，
0: 看看我们的鸭蛋。哎，看看多么的翻砂溜油。
1: 我看这个油，天哪，
0: 油量足不足？
1: 它是怎么会最后有这么多油啊？
0: 它是腌制出来的海鸭蛋。
1: 太幸福了，
0: 闻着都是扑鼻的香味，是不是？
1: 吃这海鸭蛋比吃肉都香。它这个，我感觉有一股海鲜味，好像那个蟹黄，你知道吗？太幸福了。
2: 海鸭蛋颗颗圆润饱满，蛋黄个个咸香爆油，一口下去满嘴绵密鲜香，其美味秘诀可不止海鸭们顿顿的海鲜大餐哦。龙海军这些年每天都在琢磨着怎么让海鸭蛋更美味，海鸭们不仅要吃得好，住得舒服也是关键。如今对于海鸭子们的居住环境，龙海军也很有讲究。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
1: 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
0: 这就是我们的

0: 别墅。
1: 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0: 对呀。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情况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情况是将近300亩。
1: 300亩？
0: 对。
1: 哇天，
0: 这每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
1: 游泳馆，
0: 而且鸭子戏的呢玩的是海水，鸭子喝的是饮用水，是淡水，因为这里富含着大量的鱼虾蟹，锻炼它一个捕捉的能力。
1: 这都不是五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0: 而且我们每个鸭棚的群啊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1: 有保姆，有宿管。
0: 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情况，你扫码的情况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哇，
1: 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我说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啊？这我们是在这附近，有不在办沙滩音乐节吗？是？
0: 不不不不，是我们里面养的小鸭，为了怕它应激的情况呢，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听着高节奏的这种动感的音乐，无论是刮风下雨打雷的情况，它就不会出现了应激的反应。如果有应激的反应，会造成鸭子一群群的聚堆，它互相踩踏的情况，死亡率会非常高。第二个呢，在它高应激的情况呢，也会降低它的产蛋率，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它这种应激的情况，
1: 让它从小就适应这种大音量的环境。
0: 对，
2: 这个是鸭子的饲料啊。
0: 对，这是小鸭子专用料。
1: 好多鸭子，这个鸭子比我们刚刚看的要小一些，是不是？
0: 这呢就是我们日龄10天左右的鸭子。现在这里的情况呢大概有13000余左右。
1: 哇，好可爱啊，这鸭子。
0: 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呢就是给它们添一些料，让它们补充补充营养。
1: 这个是他们平常的日常的这个食堂的饭啊。
0: 对，这是他们的专用料。
1: 就放在这儿。
0: 对，放到这里的情况它就捉着吃了。
1: 已经开始开饭了，小鸭子叫声震耳欲聋啊。嘿嘿，小鸭子们，
2: 我来啦。我来啦。
1: 哎，他比我跑得快，我不敢抓他。
2: 我来啦。
1: 我害怕踩到他。
0: 对的。哎，你看，就这样抓着他的脖子，可不可爱？
1: 抓了我这会儿汗都出来了，
0: 用手兜住他。对，
2: 龙师傅，他现在多大？
0: 现在这个鸭子情况呢是10多天。
2: 十多天您怎么判断出来它十多天？
0: 因为它现在
2: 看大小吗？
0: 它现在还全都是这个绒毛。它这个翅膀里还没有长这个羽毛。到40-50天的情况它才会长几道羽毛。
2: 确实，它这
0: 它第一批换毛，现在全部都是绒毛。
2: 那它得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产蛋？
0: 鸭子从小鸭苗开始的时候，要养到90多天以后它才第一次赶海。从赶海到产蛋的时候还要接近60天左右。
1: 它从一个蛋到它能产蛋要经过半年的时间。
0: 对。
2: 哇，这太，我感觉它
0: 好看吗？
2: 好好看。哇，哎呦
1: 啊，我就把它放了吧，我真的我怕它伤到它。哇，快回家吧。
0: 这里呢，
1: 谷物的味道，
0: 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哦，你现在发现，哇，
1: 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情况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1: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0: 是的。
1: 双黄蛋会就是产在这些鸭蛋当中吗？
0: 是的，双黄蛋的鸭呢它的几率特别小。
1: 您给我们秀一下吗？就是现场您看，您能从这些蛋里面挑出来双黄蛋吗？
0: 这也很简单呢，你像这种的鸭呢就肯定是普通蛋了。那我们
1: 这都是普通蛋。
0: 对呀、
1: 我感觉这都很普通啊。
0: 但是双黄蛋的个头呢相对来讲比较大，你看这种的鸭就很可能是双黄蛋。
1: 那您平常怎么分辨这个双黄蛋？

0: 第一是它的个头比较大，嗯，它最大的情况下就证明它是两三天鸭子才产的这一枚蛋。第二端呢，我们要看这后面这个大头，嗯，这个大头的情况下呢，它相对来讲比较椭圆，这个小头的情况下呢，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尖，嗯，
1: 那我们拿一个小的来对比一下，它确实比这个小的要大很多，看一下几乎大了一倍。但是我怎么有点不太相信呢？
0: 那来吧，
1: 让现场磕开一个。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哇哇哇哇！看到没看到？哇！看到没看到？是不是双胞胎？
1: 确实是一个双黄蛋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海鸭产的双黄蛋，
0: 对。
1: 它对于普通蛋的优势在哪里？
0: 它的蛋黄呢就比较红，
1: 红啊，
0: 因为它吃海鲜的情况呢，它的里边富含的营养成分比较多，
1: 发红。
0: 然后呢，这个蛋白的情况呢，它就会特别粘稠。
1: 蛋白
0: 看得到吗？
1: 哦，我们看的好像里面还有一层蛋白哈，就这是像果冻一样，还有一层。
0: 对，它就特别粘稠。
1: 这样，嗯，我这次来啊，我专门从市场上我买了一款。普通的鸭蛋就是为了今天来试一试，龙师傅，你的鸭蛋到底行不行？
0: 比一比，
1: 敢不敢？
0: 好的，
1: 现场磕开的。哦呀，
0: 看没看到
1: 这个鸭蛋？我估计这层都不用比了，这怎么散了黄了？首先
0: 它的蛋黄也
1: 不太行，它就而且它没有您说的这个，我看了一圈没有蛋清上

0: 啊，它的蛋黄是越鼓的，
1: 基本已经是呈现混到一块儿的一个状态了。嗯，我感觉这双黄蛋，要是让我想，我最想吃来就是它腌的咸鸭蛋。
0: 那这样，现在我带你去，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成咸的海鸭蛋。
1: 好嘞，走着，
0: 走。
2: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轻柔的海风吹过，海浪拍打着岸边，巨大的滩涂上，海鸭子们自由奔跑追逐，寻觅着退潮后留在海滩上的小鱼小虾小蟹。它们平时住着鸭别墅，享受着私人泳池，从小听音乐。而龙海军的海鸭蛋，各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在家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接下来将手把手教您海鸭蛋的腌制秘籍。
0: 现在呢，小谢，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腌制海鸭蛋的独特秘方，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回着试着在家里做一下，看看这种方式方法腌出来的海鸭蛋是不是更香。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话呢，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三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1: 就是拿三份的这个红泥配一份的盐，再配两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
0: 对。那现在这样，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先往里放红泥。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要用红泥呢？
0: 它经过这个水，它特别黏。
1: 哦，充当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
0: 对，然后我们第二层呢，我们要加这个草木灰，它有杀菌的作用，只要是覆盖住红泥就可以了。然后第三步的话呢，我们再往里加盐。
1: 加盐。
0: 对，要覆盖到草木灰三分之二的位置就可以了。哦，
1: 那总共要加几次？
0: 一共要加三次。这样一会儿我们再加我们的山泉水的时候，你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它容易让它
1: 均匀，
0: 更均匀。对。
1: 那我们现在就算加完了吗？
0: 好，先等一下，稍等。这里面还有我们的独特腌制海鸭蛋的秘方吗？哦，
1: 还有秘籍，独门秘籍。
0: 对，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里面呢有八角、花椒、橙皮等几种，
1: 好香啊！
0: 调料，我们给它磨成了粉末。
1: 我感觉这别说腌鸭蛋了，这个腌什么都好吃。这个加多少？
0: 加这些就可以了。
1: 好，一点点就行了。
0: 对，然后呢，要加入我们山泉水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个要加的东西。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1: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0: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1: 好，
0: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顺时针的搅拌，再加水。
1: 哇，跟我们小时候和泥巴一样，这个。
0: 对，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均匀。这种粘稠度的情况下，我们就完全可以腌咸蛋了。这就是红泥起到的效果，很细腻，很滑。
1: 对，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清洗过的海鸭蛋，嗯，然后我们就放到这里包裹。你看，我们的蛋放到这里，嗯，我们轻轻的一推，
1: 好，它自然就滚上了。
0: 对，
1: 像泥。
0: 现在由你来腌蛋，然后我来放蛋，好不好？
1: 行嘞。
0: 扎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我们就静止在这儿腌制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享受大海带给我们的礼物海鸭蛋了。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是顺利完成了。
0: 对，
1: 成功。
2: 海鸭蛋集海洋之精华，其美味的背后有着无数像龙海军这样的农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传承古老而淳朴的养殖技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海鸭蛋这份大自然的馈赠送到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龙海军靠着对海鸭蛋品质的不懈追求和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新，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领略北海这片土地上的独特。

0: 特美味。
1: 他养的鲍鱼竟然能有巴掌大，
2: 哇！
1: 他把地球上存活了上亿年的神秘物种变成了特色美食，
2: 太美了。
3: 那个胶原蛋白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
1: 他为何要给中华鳖准备餐桌？
4: 已经有中华鳖在抢食了，
1: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5: 这里面就有1500枚蛋。
6: 对，
7: 哦，就一个刚生出来的。
6: 对，
7: 哇，它还会咬我呢。
1: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

0: 在北方，坐落着一座童话般的海滨小城。
1: 这里就是威海。
0: 这里不仅拥有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景观，还养育了一代代与海为伴、以海为生的沿海居民。
1: 您好，
2: 欢迎来永春啊！
1: 谢谢。

0: 这儿。书记您好，哎，你好，委员。
1: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有着海中绿宝石之称的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在他的努力下，研发出了皱纹盘鲍巡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当地的养殖户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那么他培育的鲍鱼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
2: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0: 这个板子下面啊？
2: 对，你看，我让他们拿两个，你看一看啊，拿两个你看看，
0: 你看。哇，好多鲍鱼！
2: 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0: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2: 700-800粒。
0: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2: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这边在800万粒。
0: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2: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可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3: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巡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优，才有了现在的我。
1: 李长青告诉我们，他们养殖的鲍鱼还生活在这片海域里，在这里有超大号的鲍鱼，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一大早就随着他们出海了。
0: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4: 对，开船。
0: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4: 都可以。
0: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4: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0: 一望无际的。
2: 我们的这种养殖放弃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21养殖方式。
1: 李书记所说的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那么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0: 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5: 去秀，就在家收。
4: 今天早上几点出来了？
6: 2点。
4: 你看他今天早上2点就出来了。哎，还重的。
0: 好沉啊！
4: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你看，这里本身还可能有水。
0: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2: 来，
0: 您觉得有没？
2: 来，咱们看一看。
0: 看一个。
2: 什么规格的？
0: 咦？
2: 对，扭开。
0: 全都扭开。
2: 哎呦。再就打开。

0: 样就是
1: 在这边了。
0: 嗯，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还有一些吃蛔虫啊。结果这个东西放多了。他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嗯，非常大鲍鱼。
1: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这一箱。好。
0: 哎，你现在站起来比我熟练了。
1: 我已经可以来这儿大零工了。
0: 你可以开得快一点。
1: 哎呀，哎呀，哎呀，您这手可以呀。哦。我先来找一个啊，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0: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
1: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0: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非常辛苦啊，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
2: 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1: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李长青和当地的养殖户们构成了这片海域的独特风景。接下来李长青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他手里都有一个小小起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起子，他们在进行分解。这犀利有这个犀利200公斤，
1: 200公斤啊，
0: 关都掰不下来。嗯，
1: 就是力量非常的强。
0: 对对对对，
1: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0: 他为了一头鲍，
1: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0: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1: 300块钱。
0: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4: 我每天早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兽窝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开。
1: 一幕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我就想问您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村民啊，就大家都整合过来一起来干这个事儿的呢？
2: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杨增加他的定的授予，一起带刺儿共同富裕，反哺给他们。你比如说现在这九个村的福利呀、啊
1: 有什么福利啊？那我想问问大家，有福利吗？
3: 六十岁以上的村民不用花钱。有每个星期都发面米面，不用买。
2: 每个月要发550到1000块钱。每个月都要发钱。
1: 那发的还挺多的。
4: 我是有点太享福了。
1: 享福哈。
4: 不管这个，这个养老啊，还是这个医疗啊，不管各方面。我们媳妇儿都太满意了。
0: 他的父亲就在青潭，就是书记。梁大印引领我们骑马永成的渔业生产的新的技术。
2: 通过几代印的这种
1: 传承
2: 啊的技术，通过品种的改良，才有现在这种丰收的结果。
1: 那祝我们全国的海上粮仓都能够
5: 大丰收！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6: 一声声出海的号子，喊出劳动人民的辛劳与丰收的喜悦。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沿海村民靠着海

0: 哇，太美了！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嘘，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1: 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厂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繁衍，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泥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还有清澈，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泥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泥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泥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泥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泥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泥，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泥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泥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神秘的地方。
1: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0: 分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1: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0: 那肯定的。
1: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0: 是
1: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0: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1: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0: 对，
1: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0: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下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1: 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0: 一个安全措施。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1: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它们搬家。
0: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1: 好，您来，您来示范一下。
0: 先。拿它的尾部，
1: 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0: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1: 哇，好有活力啊！
0: 它就温吞了吗？
1: 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0: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1: 这只手哈，我可以。
0: 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1: 我不行，这样
2: 后腿前面，
1: 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3: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鲵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鲵美食的高手。
4: 曾大哥，你看昨天晚上等了一晚上，我也没看到大鲵产卵，很遗憾，怎么办？
0: 让你尝尝这个大鲵的美食。我在家里拿了两条自己养的大鲵，我们叫这本地有名的硬式来帮你做几道好菜，试一试。
1: 还有专业的厨师，
0: 对，
1: 好，
0: 硬石，
4: 处理大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5: 别被这个牙齿划到手。
4: 它是那种很细小的牙，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牙齿很锋利。
5: 对。
4: 我发现它的表皮还是有一点这个黏糊糊的感觉。
5: 对呀，它的黏液很多啊。
4: 因为大鲵它能活很长时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刚刚好的这个年纪呢？
5: 一般在我们这里要到3年半，就可以吃了。就是在太小了，就跟那个小猪一样的，它没熟，
4: 没多少肉，
5: 没，一是肉不多，再还有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也没。
4: 哇，我看这个印婶在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它肉质的这种劲道，看看这个肉质特别的紧致，
5: 对，
4: 有弹性。我看您食材都准备好了，
5: 对，都腌制好了。
4: 那这几道菜我们接下来分别要怎么做呢？
5: 这个是炭烧，
4: 这个是炭烧的
5: 凉拌梨皮和麻辣的梨角。
4: 什么时候有？
5: 果到时候给你煲汤喝。哇。

1: 怎么了？太急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2: 尝一尝，
3: 看看味道怎么样？
1: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2: 你昨天。
1: 抓鱼的时候不是一手的粘液吗？
0: 对，特别难清洗。哎，
1: 这个就是那个鱼皮，做出来的味啊。
0: 我尝尝这个处理干净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哎呀，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但是要比那个猪皮冻更有嚼劲一些。
3: 对，
1: 更弹一些，
0: 让我对昨天的那个很不好的满手粘液的那个印象一扫而空了。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尼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为了促进野生大尼种群数量的恢复，湖南张家界桑植县至今累计放流大尼数量已经超过20,000尾，在当地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放流活动。 将养殖户养了2年左右的大尼们放归自然。曾大哥16年来培育繁殖了数以万计的大尼，也带动了当地其他养殖户共同参与到大尼物种的保护当中，给大尼创造了适合生存繁衍的环境。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尼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4: 你看，这就是我们1,719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有130亩口池塘。哇，
5: 果然很开阔啊！咱们在这片养殖区大概有多少只中华鳖呢？700多万只吧。
4: 700多万只。黄启成深耕龟鳖养殖工作28年，带头创建了广东省国家级中华鳖良种场。他培育的中华鳖猪水一号，生长速度快，只需14个月就可以进入市场。 解决了中华鳖生长速度慢、容易生病的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也和黄大哥给猪水一号量身制定的养生法则分不开。他规定吃饭必须上餐桌，饭后晒背不可少。
5: 要看中华鳖的餐桌，怎么咱跑到水面上来了？
2: 对，这就是中华鳖的饲料台，这个就是。
5: 对，哇，是浮在水面上的。
2: 对，它刚好是水面和陆地的交界处，在水下1厘米，刚好它的这个头刚伸出水面，那个身体隐藏在水下，这样的话，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然后这个鳖就感到很安全。另外的话呢，浮到这里呢，刚好能够达到晒背的效果。
5: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的这个均衡上市。哎，你这次来的对了，我们刚好有一批那个鳖准备上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2: 那行，走着。
5: 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池塘里抓到的4只中华鳖，下面我就要跟黄大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抓这个中华鳖。
2: 一般我们让它翻身的，之后呢，抓住它的这个2个后腿窝。哎呦，单手也是抓腿窝。抓紧腿窝，但是要稍微靠后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比较长。我们记住2步啊，第一步，先把这个甲鱼给它翻过来。哎呦，不用，它翻身，它自己会翻。
5: 我不是帮它翻身。
6: 不让别咬着我就行了。据说啊，这个甲鱼的咬合力可以媲美狮子。那我们就做个小试验看看吧。先来一个细的。
2: 好，先来这个豆角。哇，
6: 很脆啊！哦哦，构不成任何的阻碍。我们来试验一下黄瓜。哇，在我这儿能清楚听到这个咬黄瓜脆脆的声音。
2: 看见没有，这么大个口！
6: 哎，我们看下面，你看它的咬合力，完全能够承受另外一只的重量，而且死死的不松口。我们请出第3件测试的道具，一次性筷子。

0: 好，
1: 哇，
0: 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好，我们再试验一下。
2: 啊，你不松手的，你看他的两只腿一推，哇，他就是这样，
0: 太霸道了，简直，好生猛啊！这个甲鱼
2: 很凶残，
0: 这个甲鱼的咬合力还是非常恐怖。但是有一点细节，就是如果你不挣扎的话，我们看它只是在筷子上留下了痕迹，但是如果你挣扎，很可能就会像这个一次性筷子一样，就会拦腰折断了。
2: 你看这个，我们拿出来，哎，给它咬，咬了之后它就会头就往后缩，但是我们这个筷子呢，哎，你看你越挣扎，你看它就是一个压痕，
0: 受的伤害反而越大。
2: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如果买来甲鱼来做的话，不幸被它咬住了，一定不要往外抽这个手，要顺着它这个力，对不对，黄大哥？
2: 对，
0: 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2: 哦，那我们走吧，
0: 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你。
3: 即将进入市场的中华鳖猪水一号，为了保证其品质，会先放在干净的水池里饲养几天，这样可以洗净身上的泥巴，同时可以再次检查中华鳖猪水一号是否有创伤，这也是流入市场的最后一道关卡。
0: 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2: 你看这里有一个，
0: 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2: 对，你看这里明显有两个吧，哎，
0: 这东西真不好抓。
1: 王大哥，
0: 你养的这个甲鱼啊，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2: 看它活力很强，对吧？哇，
0: 哎，咱们这个猪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2: 它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群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0: 挑公养殖
2: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
3: 中华鳖猪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
0: 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2: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
0: 尾部，
2: 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还比较尖。
0: 对，我这尖尖的。
2: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哦，
0: 而且尾巴短一截。
2: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群边。哦，你看着吗？
0: 的确是。
3: 黄大哥告诉我们，要先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0: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2: 对对。
0: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谁见过他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
2: 他们本身就是亲戚啊。
0: 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他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
2: 嗨，嗨，哦。他这个，哇，
0: 他会张嘴咬我。
2: 他会咬你的吗？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3天把鳖蛋的硬壳顶破。哦，
0: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吗？
2: 对对对。
0: 破壳出来之后，它们会到哪里去呢？
2: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集卵沟里面去。哦，
0: 我们看下面。
2: 对，哇，
0: 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
2: 我们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0: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2: 对，哇，
0: 好多呀！
3: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群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素

0: 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1: 山河韵好物，四季韵鲜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天气啊，热得太快了，我们那里也需要急需要上人。
1: 现在来不能，
0: 等到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
2: 采茶季遇上农忙时节，招工难上加难，新茶的抢收能否顺利进行？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海归女硕士廖子婷返乡创业种茶抢收新茶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那两天采得好看是噻，多的在后头的嘛。哎呦，你那个要不得哟，要不得哟。你看，全是紫芽，这种全是紫芽，一做出来就苦的。你下午不能够采那个哟，下午不能采那个哟，是噻。你下午再采那个的话，那怕就要给你降价了哦。
2: 正在收茶的廖子婷是位曾在新西兰留学的海归硕士。2012年底，原本在新西兰有着稳定舒适生活的他，回到老家四川渠县，承包荒山和荒废的茶园，种起了茶叶。
0: 哇，你那个采的那个全是开的，
3: 哎，开的
0: 的。你看你那个全是开的哟，
3: 看嘛，
0: 开很了要不得哟。你看你那个看好开。这个天气，它现在全部长成这种的了。是，所以说要去找啊。你如果这种的不找的话，过两天它这种全部就开了。
4: 廖总，不一定，我跟你说，并不是我们不想采那好的，真的是采不到。你看你那个徐叔，你找一半天找的，结果
0: 没有。你要去，一定要把这种找回来。你如果你不找那种，
4: 我们不是不愿意找，我们愿意。
0: 你愿意找啊？那是我们采茶采的最多的。
4: 看看嘛，它长出来就开完，长出来就开完。
2: 清明节前后是茶园最重要的采茶期，但是2022年刚开始采茶没几天，廖子婷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0: 你看嘛，这个渠县天气，你看这什么天气？我们这两天一看天气有点升温，我们就决定开采了。哎呀，第二天就开始29度，连着几天就30多度。你看这个芽头一下子就变成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了。好好的这个，一下子它这个气温一上来，让人真的就挺猝不及防的。多可惜，真的是。
2: 突变的天气是廖子婷种茶以来从未遇过的，这让他十分焦急。第一批的有机芽茶是品质最好的，如果不能及时采完，将严重影响一年的收成。
5: 像那种的天气来讲的话，简直是太少。
0: 你们也没见过。
5: 哦，太少了，它是慢点回暖噻，它那个农作长，它是慢点来噻。本来有时候可能那一可以啊，长三天才长得起来的，可能两天或者一天都给长两长了。
0: 哦。
5: 好，它就有超成了，它那里面虽然一天长两长了过后，它肯定跟长三天起来那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5: 它的品质各方面肯定都
0: 不一样。嗯，就是高品质的茶叶就量就少了。

0: 很难找，像刚刚茶农他们就在说找也难找，就有嘛，但是少。
1: 与很多地方的茶园不同，廖子亭的茶园周边多被树木环绕，茶树与其他树木相间而种，这就是廖子亭坚持的有机种植。
0: 一回来我们就决定要做有机了，可能是在国外的这种那种自然的环境，那种纯净的环境带给我的，就植入脑海里面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要的就是这种纯净的一方天地，所以对自然的这种尊重我觉得就骨子里的，就觉得不应该用这种很破坏生态的东西在这个茶园里边出现。
1: 这里曾是荒废了近十年的茶园，由于常年无人经营，杂草树木丛生，听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要来承包，村民们一开始并不愿意。
2: 开始来讲的话，因为村民吧，他涉及到一些啥子问题，他也涉及到切身利益，他就是收租金，是不是？好，如果说一再搞衰了的话，他就收不到租金了。
0: 他就觉得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儿树给砍光？因为可能他也觉得在这片地上可能找不到钱，不那么容易回钱的时候，把树砍了卖了，本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一开始其实有点猜测，说我们来了是不是要把这个冲着这树来的，结果一看我们好像一年两年都没有动静，也没有去砍树，后来大家没有提了。
1: 第一批有机芽茶只能靠人工采收，廖子亭要在10天内抢收完，只能多招工人。马云村是茶园附近最大的一个村，廖子亭希望能在这里招一些工人。
3: 哎，福姐，
0: 福姐，你们那个村以前在我们那里就有人采茶，然后也是些熟事儿，就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由于那两天天气啊，热得太快了，我们那里也急需要上人，找一下人。
3: 这个事情没有问题，我们那个后面马上就跟进那个事情，但是前提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可能也讲过，就是。可能那个单价的问题啊，就以前他们去采茶的时候说，那个单价只有30块钱一斤。
0: 不可能，不可能，
3: 那个说是实事求是的说。
0: 不可能，不可能。
3: 我一个亲姑娘去采过茶。
0: 那不可能，不可能。
3: 如果这个单价如果确实，如果在单价方面呢、啊、有一些优越性的话，但我个人觉得
0: 我们那里
3: 工作多了，能给足这个5到10个人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包吃包住，前三天我们给50块钱保底。另外的话，我们采茶是60块钱一斤，不是你说的30块钱，60块钱一斤采芽茶。哦，然后后头熟练了的，我们一般熟手就是。
3: 应该是在清明前你就要要嘛，应该早、
0: 就是，
3: 应该问题不大。
0: 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看好久能够帮我们再联系。
3: 好。
0: 你如果是今天能够联系到，我们明天一早就来接，那就是最好的。确实这个天气变化太快。
1: 在了解廖子亭的需求后，麻园村的副书记立即打起了电话，帮着寻找适合去采茶的村民。
3: 他要算他的钱，是不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正正儿八经的说，他老婆还没上60，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0: 那是，
3: 我们后头这个
0: 可以一定要那个，不光是他老婆，还可以多带两个人来。
1: 在副书记的帮助下，虽然很快就有村民前来报名，但是在开工时间上又有着很大的问题，这些村民没法立即上山采茶。
4: 现在来不可能，因为哪样呀？现在我毕竟来说的话，
3: 大众银币还有，
4: 我已经录打陆军包谷。我陆军包谷的话，就是牌子的话，有时候还要挣钱。
3: 就大众银币，
4: 你要把包谷那些牌子都完了。那嘛可以来了。
0: 那好久牌子都完呢？
3: 应该
4: 现在应该说他的工本儿可能应该是也快了吧？
3: 快了。
0: 一两天得行呢？
4: 一两天
3: 可能也不行吧？就龙翁啊，你开玩笑啊？
4: 你只要拿到2元钱才可以摘。
0: 是啊，
3: 也可以去住2天回来，再又摘也可以。
0: 一住2天又回来，那也可以。
3: 也可以。
0: 等到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包谷摘完了就没得用了。
4: 我只是一个粮食基础，所以说这是他像个猪一样，是噻？我们
0: 不是，我说你，人家你打个时间差，
4: 那就麻烦了。
0: 你打个时间差，以那两天如果能够上去，大家组织多一点人上去，然后过2天摘包谷的时候把你们送回来，那种是可以的。你如果等到一包谷摘完了，那个时候茶也没得了。
4: 但是说生产农村就是优势在这儿了，是吧？是不是？
3: 好，
0: 是不是？好。因为做农业现在，年轻的劳动力不好找，基本上都是很大年纪的哈。他可能今天我自己要。插个秧我就不来了，可能我今天要晒包谷我就不来了，他就是这样子，他的随意性比较大。
1: 麻园村剩余的中老年劳动力本就不多，此时又赶上种玉米的农忙。

0: 世界，招工难上加难。廖子亭的茶园近一万亩，由于地形的限制，机械化操作难以普及，绝大部分工作都要人工完成。这也为附近的中老年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只要有空闲时间的村民都能来这里务工。
1: 我们这儿上一年在那个地方务工的固定工人也有那么十几个，再是平时的采茶的季节来讲的话，也有那么十几二十个，并且那些人都不是庄园劳动的，都是留守在家的那些人在那个地方挣的钱。哦，所以说是从劳务这一块也非常的可观。
0: 有机茶的种植管理繁琐，即使有固定的村民在这儿工作，但是一到农忙时节，茶园仍会缺不少的工人，用工难一直是困扰廖子亭的重要难题。
2: 当时为了在川西找工人的时候呢，就跟当地的农民联系了，联系了就说可以，那就过来，我们就开着一辆那个中巴车去拉人，结果拉了之后呢，没有一个人来。
0: 除了用工问题外，病虫害也是廖子亭种有机茶最怕的事儿。2016年，一场预料不及的病虫侵袭，让廖子亭损失惨重。恰逢收夏茶的时节，几千亩的茶园几乎颗粒无收。
2: 不是说有机很难，是要坚持做有机，是很难，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人会动摇你的一个理想信念，都说这个路走不下去，茶树也会生病，就会有病虫害。这个时候就是懒和勤快的一个较量，就其实比较方便的就是直接喷一些这个农药啊，这些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做有机呢，它就比较繁琐。
3: 农业就是，如果一物就是一年，辛辛苦苦一年，如果折不回来，就耽误了。所以说，很多困难。他说，对不起他十几年的留学，回来没发展，没像样，没有发展成像样的事业。
0: 这是渠县淋巴镇的一个文化广场，是淋巴镇人流量最大、信息交流最广的地方。每天下午，镇上的居民都要到广场上逛一逛，因为在村子里实在找不到可以采茶的人，廖子亭只好到这里来试试。
4: 哎，那个我们山上是可以过来借，
5: 可以过来借，
4: 嗯呐、啊，可以到这儿来借。
5: 多少钱呢？
4: 60一斤，
5: 60一斤，一天挣得好多。
4: 他们租得多的，100-200都可以做。
5: 一次就分手就快了。
4: 嗯呐、啊，如果租得少点，100-200都可以做。
5: 没有拆过那个，我们留个电话嘛。
4: 留个号码嘛，留个号码。哦，嗯呐、啊，六七。六七，我们给他电话，我们一起到淋巴来借。
0: 招工摊位很快就成为广场上的焦点，聚集了很多人。
6: 对，水很，下雨天的水很，雨衣吗？
4: 雨衣我们没得，
7: 下雨天我们不采，
4: 下雨天就不那个。我们是拿一个胶纸围到面前，哦，围到面前。
6: 好多钱啊？懂了，我晓得。
4: 留个电话，留起。
0: 现场招工很有效果，一个下午的时间，不仅有好几位大姐报名参加，更重要的是还招到了一位熟练的采茶工，这让廖子亭很是欣慰。虽然主要精力在招工上，但这几天廖子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做，举办第一次采茶节。他希望借助此次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茶园，以便招工。
2: 大家也晓得，这个距离这个活动呢，没得几天时间了。我们时间紧，任务又比较重。我们也想这个把它办好，特别这是第一届。怎么整，还请大家多提一些意见建议。
8: 我觉得可以建议那一次我们那个采茶节活动，廖总可以亲自上台跟大家表演一段中国茶艺，然后以此来欢迎大家的到来。
2: 嗯，除了茶艺活动啊。
9: 你还可以带他们到那个茶里面去采摘呀，
2: 采摘哈，
9: 采摘呀，教他们去啷个去采，让他们觉得对于我们那个有一个非常

0: 亲切的一种感觉的，让他们实实在在的走在那个田坎上面去，走在那个茶树上面去，是吧？摘下来，那才是我们那个采摘节的，我们想
1: 对
0: 表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2: 一个互动啊。
1: 对。
3: 经过两天多方面的努力，廖子婷总算招来一批新员工，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新手，正式上岗前必须进行基础的采茶培训。
4: 大家就非常适应。
1: 好，但是大家千万注意，我们这两天抢的不是这个一芽一叶，我们是抢的单芽。你看像这种，我们要的是这种芽头型的，大家记到起一定是采芽头型的哈。这两天你莫回去说收秤的时候说，哎呀，你那个等级又给你评低了。我们要的是芽头哈，单芽。这两天我们要抢的就是单芽。大家采的时候呢是要用手过提，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掐它，一掐的话这个尾部就有个黑点点儿，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茶叶也就不好看，是不是？你们先各自再看一下，哦，就在你们周围嘛，看看你们也拿出来，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个
5: 采集，我们看一下，
1: 哦，看一下是不是标准？
5: 哦，对不对？
1: 哦，这个对的，这个很好，这种的就要不得，这个就要不得，就开了。哦，
5: 好嘛，大家就分头去采嘛，一个人摘一下哈。
1: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哈。哦，慢点儿，慢点儿，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5: 哎呦，
1: 莫抢，莫抢，莫抢，这个。一个人站一行多的是茶叶。现在来那几个人够不够？
5: 今天打了多少电话联系，都只在了几个人，现在还差得远了，我们起码还要想办法，想办法能够多组织人才就行了。
3: 连续几天的雨让原本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1: 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
3: 廖子婷想的新办法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新招的采茶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熟练。为了加快采茶进度，廖子婷只好跟大家商量新的工作方法。
1: 这两天呢，这个茶叶也着急下树。你们也晓得，一天都在抢收茶叶。这个气温升高啊，可能一时间也抢不回来。那么呢，我们打算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把那个饭送到坡上，就是把饭送过来，哦，你们就在坡上吃，这样子你们也多点时间采茶，是噻？哦，反正给你们弄到热热火火的。反正那个啥子保温桶啊那些啊哈，还有这个汤啊饭啊那些，哦，保证你们吃到的是热汤热饭嘛，是噻？主要是你们这样子多一两个小时采茶，哦，多采点茶叶，多挣点点收入，是噻？
3: 茶园面积大，距离远，每天中午工人们下山回食堂吃饭，最远的地方往返就要接近一个小时。廖子婷提出将午饭送到山上的方法，就是为了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把那个茶叶呀多一点下树。
6: 当然你们下午啊是对的，多给你们采点茶，但是我们想回来休息哈儿，你时间太长了。
1: 哦，
6: 一定那是看那个坡地嘛，是嘛，一上一下的多回去练嘛。
1: 我们把开水带出来嘛。把板凳儿带出来嘛，是噻？哦，我们如果是设立到一个点呢，那你看我们有棚棚的话嘛，大家都在那个棚棚了，反正后头那几天都是那回事，坐到吃饭嘛，又不是孤到吃饭嘛，是噻？
6: 要得。
1: 哦，
6: 好。
1: 我们也不是很长时间嘛，就这段时间，大不了就是一周时间，五天时间，大家抢一下，一过了后头嘛，该回来就回来哟，是噻？
6: 要得。
1: 那你们大家那个先吃到去，伙食怎么样？
7: 好好
1: 可以哈，要得要得，有啥子不习惯你就说哈。
7: 好
3: 采茶是按重量计算工钱，多劳多得，在茶山上吃饭休息，每天可以节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采茶。因为抢收时间不长，在后勤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大家基本上都同意。
8: 我到我的碗呢，我的碗呢。
3: 但是连续三天的雨让本就紧张的抢收再次受阻。
1: 雨天的茶不能采，我们有九步采。雨天的茶不能采，露水的茶不能采，像我们那天收的时候紫叶也不能采，空心的芽头这些都不能采，明天只能安排采一芽一叶了，这些都不行不行。你看这雨下的，芽头不能采了，这个空了， 已经空了，都长开了。

0: 抢也抢不了了。
1: 停工的几天里，雨水的滋润下，芽茶都已长出。廖子廷不得不调整采茶计划，放弃芽茶，开采一芽一叶。
0: 我是一个心态比较积极的人，就是遇到事情嘛，可能会那一刻会比较难过啊，闷一点，然后很快我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一定会想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把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我就心里面就很坦然了，就接受这个结果吧。最近这个下雨呀、啊，今天下雨，最近大家那段时间也辛苦了。今天呢，趁到下雨天也没活路干哈，我们就跟大家发放一部分的这个采茶工资。等会儿大家就从这边排队，依次进来领，叫到名字的哈，依次进来领。不要乱。下一个来。
2: 其实这边当地的村民啊，他还是非常这个淳朴的，然后你只要对他一般比较客气哈，他也能感受到你对他的这个尊重，然后。平时处起来大家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有时候有点小事情啊，麻烦一下他们啊或者什么，他们都非常乐意的，非常热情，非常乐意的。
0: 哎呀，你看这个数钱的动作流利的吗？
3: 是。
0: 三三五零，对一点。
4: 对吧？
0: 哦，对对对。
3: 大概两千。
0: 对的。
4: 好，开心开心开心
0: 开心哈、哦！好好好，辛苦辛苦辛苦。
5: 全牛。
3: 好呀。
5: 那个，大家都领到了哈。就要辛苦大家了哈！哦，我们还继续等那个雨停了，我们又采，好不好？
6: 十多天了，挣了3200了。现在豆芽没事的时候，就上来可以上来又挣点钱了。
5: 挣个外事儿，
6: 挣点钱了，打麻将。
4: 我是想打麻将。
0: 哎呀，今天这个阳光真好，今天这日子好，你看这个日子选的，昨天晚上还大雨，今天一下子就晴开了。
1: 雨过天晴，茶园也迎来了好日子，筹备已久的采茶节终于顺利举行，这也成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游玩。
5: 走了，我带大家一块去采茶了哈。
1: 作为采茶节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今天廖子廷要带着游客们体验采茶炒茶。
0: 这儿有一个芽，右边有片叶子，这个叫一芽一叶，就你们就用手一提它就起来了。
7: 能吃吗？这个
0: 能啊，就直接放嘴里就可以。咱们这做的有机茶。
2: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也去过农场，我们去农场干活打工，搬过南瓜，摘过猕猴桃这些。然后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他们发自内心的其实还是很信赖的，他们有一种骄傲，就是哎，你看这是我们自己国家造的。
8: 这个是高温消毒，我们高温消毒。
9: 快点，可以，这味道又起来了，真的。
10: 茶叶的香味啦，随着温度的不断变化，茶叶在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9: 从动作上呢，像搓汤圆；从感觉上呢，像抚摸宠物。
4: 抚摸宠物的感觉吧。
5: 哪个酒？我们那个酒。
11: 也是喽。
1: 山丁采茶节活动热闹进行着，山坡上的茶园里也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这边收茶，那边吃饭休息。放下碗筷就能采茶，所有人都在与天气赛跑，抢收新茶。
12: 搬来了嘛？山上的只跟了多少两斤？
13: 从早上四点钟都出来，才一两斤了，眼睛都看不到。
1: 抢收计划顺利进行，但是廖子廷却没有歇息。对2022年的第一批茶叶，他有亲自参与。虽然总体产量减少很多，但质量上不能放松，仍要严格把关。
0: 你那个就啥的好？莫打光，这块儿过去收到去。
14: 开始啊，开始。
0: 你一认你，他就表扬不得，他一表扬了就有问题。这个啥的好？你看嘛，他那个灯光一打，看到没有？那个灯光一打，那个茶叶就在上面跳舞一样，静一静。

0: 口的，多好。
1: 我说茶呀，它这个作为传统文化，它是有自身魅力的，就是你一旦进入了，你就很难把自己再给拔出去，就是你越去研究它，你就越喜欢它，越着迷，然后呢，你就越愿意去深入的再去了解它，所以就后来就安静下来了。这个青山绿水间哈，我觉得应该要坚持自己的这么一个

0: 个事情，继续把有机茶做好。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 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0: 甜酱香，风里飘香。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鱼鸡养殖水产冰鲜冻品成主力，节日餐桌供应有保障。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保鲜花制作工延长鲜花保存期，让美丽定格。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这个假期，多地以农业为本色，以文化为底色，把农区变景区，农市变体验，让农耕文化为文旅消费增添新动能。在四川隆昌，借着稻田虾上市，当地在稻田里举办钓虾、捉鱼、野炊、露营等活动，不少游客体验农耕的同时，收获不一样的乐趣。
1: 我现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在隆昌市的胡家镇。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钓小龙虾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啊，其实钓了小龙虾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窍门。他们呢是先在这样的一个简易的竹竿上，用这样的一根细线啊，系上这个小龙虾特别喜欢的一些饵料，然后呢将这个饵料是轻轻的放到这个水当中啊，来回的拖动几次。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钓线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动静之后呢，他们就要稳住，然后缓缓地提竿，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才能够把这个小龙虾给顺利地钓起来。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过程有一点考验耐心，在旁边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就是捉鱼比赛。在这里，不论你是钓到的小龙虾还是捉到的鱼，都能够免费地作为奖品带回家。那今年的五一期间啊，除了钓小龙虾捉鱼之外呢，来到这个地方还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来一场这个挖土豆的体验。我们看到呢，很多家长也是早早的就带着这个小朋友们到这里来下地干活了。这个新鲜的土豆啊，在挖出来之后呢，很快就能在这个地方被做成美食。因为在旁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野炊和露营的地方，像这样的这个小土豆呢，能够在这里啊去做成烤土豆或者土豆炖肉等这样的一些美食。那四川隆昌呢是国家级的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目前呢全市的稻鱼产业的面积呢是突破了18万亩。今年小龙虾啊累计大概会有1.4万吨以上上市。趁着小龙虾上市叠加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呢，当地也是组织了这个包小龙虾大比拼、小龙虾长洲宴等各种活动，多种不同的体验串联叠加在一起，也让这个假期的乡村旅游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
0: 在黑龙江，五一假期恰逢多条江河开江，赵源虎林举办了开江季系列活动，为旅游市场增温。在黑龙江赵源，一场热闹的鱼宴争霸赛热闹上演，51口大锅现场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运用炖、煎、蒸、煮等多种技法，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尝鲜。
2: 今天吃了好几种鱼，味道都特别的好，然后坐在江边看看江景，体验感特别的好。
3: 锅包鱼肉，还有炒鱼毛，还有一个一鱼双吃，基本桌桌必点。
0: 黑龙江虎林在乌苏里江畔举办了渔猎文化节，活动现场身着传统服饰的舞者以古朴舞步再现先民逐水而居的渔猎图景。不远处鱼锅热气腾腾，大家排队品尝开江第一口鲜。在投鱼拍卖环节，大家围绕一条重达10余斤的鳌花激烈竞价，讨一个好彩头。
4: 现场的人气一直很旺，每天都得有1.5万人次左右，整体算下来消费额比往年同期增长了能有8.5%。
0: 眼下正是蛤蜊肥美的时节，山东青岛城阳区举办了热闹的蛤蜊节，融合趣味赶海、民俗市集等多种活动，让市民游客感受海洋文旅的乐趣。活动现场，不少游客正拿着小桶小铲奔赴滩涂，开启赶海挖蛤蜊之旅。
5: 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就会挖出来这么一个惊喜，体会到了丰收的快乐。
0: 紧邻赶海区的特色市集里，近40个摊位涵盖美食小吃、文创游乐、非遗展示等丰富内容，满足游客赶海嬉戏、休闲娱乐、品尝美食等多元游玩需求。据了解，今年当地的潮汐条件良好，适合大家赶海挖蛤。活动将持续到5月5号。
6: 我特意做了这个海洋系列的，就想把这个我们红岛的这些海鲜把它编出来，让这个游客知道我们这个红岛的海洋文化啊，这些海鲜。
0: 湖南湘阴借着头茬辣椒上市的黄金期，举办了樟树港辣椒文化旅游节，以小辣椒撬动文旅大市场，吸引众多游客。樟树港辣椒是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0: 品以香软嫩糯著称，今年当地将辣椒与文旅融合，推出了辣椒采摘体验项目，游客亲手采摘现场品尝特色产品。展销区里辣椒啤酒、手工辣椒酱等当地特色产品悉数亮相，让游客亲身感受樟树港辣椒的鲜香风味，还能把这份味道带回家。
1: 小时候也很少到菜园里面，就是在乡下这样子感觉很舒服。
2: 这个五一假期，在湖南湘阴的羊沙湖景区户外露营和田园互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在林下区域呢，家长们可以休息烧烤，而在小溪边，孩子们可以摸鱼摸虾，来体验田园乐趣。
3: 特别喜欢，觉得烧烤摊这一块还挺好。
0: 近日，在河北隆化县满族乡岔沟村举办了小米开犁节，活动现场舞狮、高跷、秧歌、鼓舞等表演轮番上演。田间地头中，三套春播骡子队与拖拉机耕种车同步开展农耕示范，游客走进田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
4: 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传统的开犁节仪式，太有氛围感了，现场节目特别精彩，体验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特别有意义。
0: 在河南洛阳汝阳县西泰山，10万亩野生杜鹃竞相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杜鹃花海从山脚铺展到山顶，游客漫步花间打卡留念，除了赏花，还有沉浸式互动表演，美食演绎，休憩驿站，打卡点位，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5: 这汉服配上杜鹃花特别出片，
6: 我们每年都要来西泰山欣赏这美景，花开得特别美，特别漂亮。
0: 假期里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给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新亮色，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观看歌舞巡游。在大巴扎步行街，热闹的歌舞巡游火热上演，巡游队伍身穿特色服饰，沿街线上歌舞表演，并与游客现场互动，大家并肩随行，沉浸式融入这场假日互动中。除了歌舞，灵动的舞狮表演也给游客们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享受。
7: 我们是专门从沈阳飞过来的，看到了这个新疆的歌舞表演，孩子们都非常的高兴，
8: 一路跟着我们的这个队伍，然后他们的氛围非常好，然后让我们这种游客有一种很想加入他们的这种氛围，边舞边跳的这种感觉。
0: 在云南墨江，传统的哈尼族抹黑脸民俗活动火爆出圈。
9: 我现在就在云南墨江的抹黑节活动现场，游客们使用咖啡粉、碳粉、特制的黑粉相互涂抹，送上祝福。在哈尼习俗当中呢，涂的越黑，寓意着祝福越多。
10: 感觉特别好玩，我提前买了护目镜，然后买了耳塞，都是轻轻的在你脸上抹一下，都很文明，组织比较有序。
0: 抹黑脸是哈尼族的传统民俗，如今已演变为各族群众互送祝福、欢聚同乐的特色节庆 IP。 除了抹黑脸活动，墨江还举办了双胞文化大巡游等特色活动，巡游彩车上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双胞胎们载歌载舞，尽情欢乐。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墨江县7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9000余人次，相较去年同比增长23.75%。在贵州罗甸县，今年的五一假期恰逢当地布依族的传统节日3月13，各种民俗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十足。率先展开的民俗文化大巡游，由来自贵州和广西的2500多名各民族老乡组成47支巡游方队，他们身穿精美民族服饰，伴随锣鼓、唢呐、长号等器乐沿街展演，一路载歌载舞。活动期间还有打糍粑、趣味运动会、非遗歌舞展演、路边音乐会等各种项目，一直持续到5月5号。
4: 我特别喜欢布依族的衣服，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
11: 非常非常的热闹，对我们哈往远方来的人哈非常非常的热情，感到很激动，我跟你讲，真的，我下次还要继续来。
0: 来到安徽临泉县，一定要去杂技小镇体验一下。在临泉县长官杂技小镇里，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肘革抬革正在进行巡游展演，民间艺人托举着身着彩衣的孩童，表演者们步伐稳健， 这种集民间戏剧、舞蹈与杂技于一体的高空艺术形式点燃了现场气氛，
12: 太震撼了，现场的氛围感非常的喜庆热闹，特地带家人来看了一下，这才

0: 是真正的果超。
1: 现场还设立了美食市集，来自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和美食吸引了游客驻足选购。
2: 五一和家人一起来来走走逛逛，感觉很有幸福感，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这种逛吃的体验感特别好。
1: 假日期间，国风劲吹，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掀起诗词热潮，百余种互动形式让游客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在河头老街，300余名演员分布景区各处，扮演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的演员与游客现场对诗答题。
3: 没关系，
1: 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前来，近距离感受中华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3: 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记着、还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1: 除了诗词互动，唐风舞蹈、民俗杂技、民乐演奏、非遗戏曲等上千场演绎轮番上演，游客在市井烟火与古韵风雅中尽享盛唐风情。夜幕降临，彩灯亮起，夜经济正成为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聚合发展的有效途径。假日期间，很多游客来到江西上饶的望仙谷打卡独特的悬崖山谷夜景。
5: 假期的第一天啊，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么假期第一天，这里就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啊，它是隐于灵山山脉之中，暖黄色的灯光啊，也沿着崖壁次第而亮。我们悬崖上的楼阁也被细腻勾勒，也宛如我们仙侠世界当中的天上宫阙了。所以啊，也有不少的游客特意来到这里，换上一身仙侠剧集里头的服装，感受一次当侠客的快乐。此时此刻呢，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一场火祭表演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演员们挥舞着手中熊熊燃烧的火棍，飞速地运转着流光溢彩的火魔方，我们的火光划过夜空，又也留下了一道道美丽的痕迹。那么其实呢，这当中最有特色的，我觉得是以江西当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傩舞为基础而打造的傩面12相的演出，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怎么样，这个画面是不是也十分的震撼呢？演员们带着造型各异古朴的傩面具，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一招一式都充满了神秘的东方韵味。那么其实像这样的精彩的演出啊，在这个五一假期，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每个时间段呢都会有不同的精彩的演出。
1: 这个五一假期，公众出行出游的需求旺盛。交通运输部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15.2亿人次，将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为了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铁路12306往往建议旅客提交多个订单。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铁路1230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如果候补组合间存在行程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订单不会判定为行程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出行也要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号江西、湖南、广西等南方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3号北方降雨基本结束，南方降雨显著减弱，4到5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外出游玩、返程等比较有利。假期出游亲近自然的同时，也要警惕野外的不速之客，比如遇到画面中这个小土包就要格外小心，这有可能就是红火蚁的巢穴。红火蚁是全球公认的最具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毒性强。

0: 攻击性强，常出没于林地、草地、山坡等，眼下正是它们的活跃期，一旦被叮咬，多数人都会出现疼痛、不适等症状，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休克、危及生命。 5月1号开始，浙江省全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最长休渔时间为4个半月。5月8号之后，浙江将禁止销售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
1: 在永嘉上塘农贸市场，水产区不少摊位前的主角已换成了冰鲜或冻品，摊主正忙着整理最后一批带鱼。
2: 那个新鲜的海货呢，还是以前5月1前之前进过来的，接下来呢就是进入了休渔期了，野生的这些小黄鱼啊、那个小带鱼啊，接下来不能卖这些东西了。除了鲜活海货，梭子蟹等时令海鲜也基本进入销售尾声。
0: 接下来，农贸市场将开展每日巡查，重点排查是否有野生违规海鲜流入。对于冻品商户，将严查进货凭证、检验检疫报告，确保来源合法合规。在广东珠海白藤头水产批发市场，近300个水产摊位、近1000种产品琳琅满目。为迎接今年五一假期，市场从4月中旬就开始加大调货力度，目前各类海鲜供应充足。
3: 这个虾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就应季。 比较多，普遍都是拿来这个白灼，做刺身的比较多一点。这个螃蟹的一个优点就是清甜，肉质饱满，斗汤鱼比较新鲜，肉质的话呢比较嫩。这个狗爪螺现在也非常大，这个基本上都是拿来白灼，然后那个龙仔蒸也可以，非常大，很饱满。
0: 肉桂既是调味品，也是一味中药材。眼下，广东肇庆市高腰区 70.05万亩的肉桂迎来了采收季。在肇庆市水南镇肉桂种植基地，村民手持电锯将肉桂树锯下。肉桂每次采收需拦腰截断，仅保留树桩。立夏过后，树桩会逐渐萌发新芽，经过2-3年后又可以再次采收。
4: 我们开这个柜是用刀量的。
3: 一般来看就是40分。
5: 锯下树木后，用传统牛角锹、柜刀等工具，按约40厘米的间距将树皮分段剥下，然后运往不同的加工厂。
3: 我们通过这些机器呢，就加工成了肉桂啊、肉桂丝啊，可以提高附加值。现在机器一天可以做600到800斤，以前人工的话可能就只能做个1-2百斤这样子。
0: 最近，广西贺州晴田村村民上山采菇时，意外发现了几丛巨大的口蘑。巨大口蘑是世界上最大的蘑菇之一，其菌盖直径堪比成人头部，菌柄粗壮如成人小腿，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等亚热带到热带地区，属可食用菌种。来看今天的《我的工位在乡野》。 保鲜花又称永生花，因为永不凋谢的美好寓意和能规避花粉过敏困扰、易打理等优势，近年来在国内市场规模一路攀升， 2025年达到了21.36亿元。 去年，人社部公布了17个新职业和42个新工种，保鲜花制作工位列其中。这一工种如何让鲜花保鲜？下面跟随我的同事木兰去主产区云南看看。
6: 这里是被誉为亚洲花都的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每天有上亿只鲜花从这里走向全球各地。
7: 花儿一模一样，不同于用人工合成材料制成的仿真花，它的花瓣呢更加的柔软细腻，而且闻起来呢有淡淡的香味。正是因为它是用真实的鲜花经过高科技处理制作而成的，它保留了植物本身的细胞结构，被称为鲜花活的标本，不需要浇水养护，能够一直维持 这个状态3到5年。保鲜花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市面上90%的鲜花都能做成保鲜花。近年来，随着国产鲜花的品质越来越好，国产保鲜花的市场也迅速崛起。在国内市场上，几乎已经看不到进口保鲜花的身影。
8: 保鲜花这个行业的市场增长量的话，每一年差不多在30%以上的一个增长。18年我们那个时候一年的销售额大概也就是2-3百万，那现在我们差不多一年能做到4-5千万这么样的一个规模，产品销往了全球80多个国家跟地区。你像这些大的品牌，它一次下单的话就是10万。

0: 万个，我们最近接到的差不多有10万个这么庞大的一个数量，你就需要很多保鲜花制作工来加入。
1: 云南有超300家保鲜花制作企业，从业者近1万人，涵盖从原料加工、设计研发到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链。一朵鲜花如何从农产品变为工业产品，再成为艺术品呢？云南石林县依托喀斯特地貌与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4.13万亩花园，年产鲜切花7.2亿只。这片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摘的是用来做保鲜花的花朵。
2: 永生花我们主要是花头，如果说是鲜花的话，它是需要赶一起，我们只需要上面这一部分就已经足够用了。当我们看到它这个骨朵里面，它的芯子，就是所谓的花心，它开始有点圆炫起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采了，可以送去给永生花工厂。
1: 采摘下来的鲜花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进一步分拣，之后将在这里完成身份的转变。
3: 花型要圆，然后花瓣要平整，你看两朵都比较圆，然后无损伤，你看不达标的就像这样子的，它很乱，你看芯也是不规则的，你看还有损伤。
4: 这个应该没什么事儿吧，这么点小损伤
3: 不行，展出来它这里是不会剩颜色的，要求比较严。所以说
1: 制作保鲜花需要经过选花、定型、脱水、染色、烘干等多道工序，制作工们既要熟知各类花卉的生长特性，精准把控温度、湿度、药剂比例，又要具备审美能力，才能打造出外观优美、色彩饱满的保鲜花产品。
3: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置换的过程，我们把它原有的水分、色素拿掉，再换上我们的保鲜液。这个颜色呢是我们一个紫色，是自然界里面没有的。
4: 就鲜花本来没有这个紫色是吧？
3: 对。
4: 哦，它一下就变色了。它一般要泡多久呀？
3: 一般是24个小时。对，我们有48个颜色、自然界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
1: 染完色的花需要在约40度的温室里再干燥3-4天时间，这时候还只是半成品，想要卖出更高的价钱还需要进行造型加工。在一处成品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某国际知名品牌的伴手礼盒订单。杨兴琼是这批订单的造型设计师，也是一名保鲜花制作工。他说，做保鲜花成品除了要有耐心，还需要具备色彩搭配的审美。
5: 我认为我这个行业的话呢，就像是发型师一样，就给我们的花做一个搭配组合，然后给它做出一个好看的造型。这束花的话呢，主要用到了我们的瓜子花，它又称为太阳花，还有我们的乒乓菊、小香槟玫瑰、黑魔术玫瑰，还有绣球花。
4: 哎，我看一下这瓜子花还挺特别的。
5: 对，
4: 它真的是用瓜子皮做的这种花儿。
5: 它是有手工粘接的，所以它又叫做粘接花。客户就明确的想要一个粉色系的花束，那我们也是打了很多版给它，深浅不一的粉色，最终的话呢，它挑中了我们这一束甜蜜粉的一个色系。
1: 随着保鲜花产业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加入保鲜花制作工行列。
3: 以前刚开始做这个保鲜花制作工的时候，也就是3000来块钱，现在能拿到7-8千，如果做得好的都能过万。
6: 每天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心情特别美好，然后钱也赚了。
7: 近日，一只被救助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在新疆玛纳斯县被成功放归。2025年11月底，这只卷羽鹈鹕被送到管湖站时，身体虚弱，并无外伤，但有明显腹泻症状。工作人员判断，入冬后湖面风动，它未能及时进食，导致肠胃疾病、能量缺失、体力透支，是一只没能跟上迁徙队伍、不幸落单的卷羽鹈鹕。在经过5个月的精心救治后，工作人员确认其身体状况已符合放归条件，并为其佩戴了轻量化卫星跟踪设备，将这只卷羽鹈鹕放归大自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鲜味有约，眼下四川简阳的桑葚迎来了一年中最诱人的盛果期。四川简阳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雨热同期，非常适宜桑葚生长。可以看到，常年四川简阳年日照时数可以达到1300多个小时，利于桑葚光合作用和糖分积累，使得果实更甜，风味更佳。预计3号到5号简阳少有雨水打扰，最高气温27-28度。正值五一假期，您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这里采摘，品尝新鲜桑葚，体验乡野乐趣。提醒您，桑葚汁沾染衣物难以清洗，大家最好穿深色衣物，佩戴一次性手套，并做好防晒和防蚊虫的措施。采摘桑葚的时候，记得轻捏果柄，连同果柄一起摘下，千万不要生拉硬扯，损伤枝条。四川简阳天气不错，而放眼中东部地区，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这两天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正在展开。三号随着偏北风南下，降水范围会向南收缩，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还是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土壤过湿地区要及时排涝降渍，降低农田湿度，防范湿灾的发生。
2: 国天宝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12到22度；伊春多云转晴，2到15度；突泉晴，7到18度；遵义多云，13到20度。雅安阴，14到23度；中北晴，8到22度；林芝多云，8到19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5到25度；射阳晴，8到21度；烟台小雨转晴，11到16度；邢台多云转晴，12到23度。邯郸多云转晴，10到23度；淮南多云转晴，13到22度；咸阳晴，9到24度；昭通小雨，7到9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